三天前啊，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啊，给他讲啊，啊，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啊，啊，请树神啊搬家。这个三天后啊，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能就换戒啊。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啊，草木神啊，这个小草哎，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啊，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啊来向他求救啊，他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他讲啊，听他讲过啊，他说这个有一天啊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啊，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啊好像呢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啊，对这方面很敏感啊，他都觉得哎，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知道啊，有众生啊，因为他也学了佛啊，学了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啊，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给我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啊，那天啊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听到很多声音啊，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啊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啊，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浇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有神啊，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他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他。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呢，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的、啊。我在旁边就很认真听，啊，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会上桌的，啊，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都靠近啊听讲故事。
那有一天啊，这个

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本是半天的时间，啊，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呐，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呐，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呐，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啊，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啊，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那。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是借放的啊，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60年，现在还记得啊。啊，所以这个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啊，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啊，他的房子，他的家里呢？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啊。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个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呐，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一句啊，别人。

有急需要凯兰记住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啊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呀。啊，到你家来借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呀？不借呀，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啊。他那个时候啊，还说啊要找他先生啊，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啊，我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寺，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启请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啊，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啊、危险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
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洪师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说：“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呢，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一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呀！啊，这个也是救人之为啊，千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啊，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是得重病。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啊，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为啊，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啊念观音呐、啊，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啊，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这个普门品，那个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啊，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啊，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啊，掉下来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啊，这个的确是有感应。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啊，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啊，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啊，他有得到好处啊，我们随喜啊，替他高兴啊，他有得到啊，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啊，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啊，升起嫉妒心啊，这个就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啊调整过来
看到人家比我好，我们替他高兴，不能够去嫉妒障碍，见人之德如己之德，他做得比我好，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这个社会上不是更

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啊，幸灾乐祸，这个心态也不对。看到他家失火了，还去观礼，这个存心就不好，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彰，就是彰显，就是宣扬啊，彰显啊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就不去公开去宣扬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公开宣扬别人的缺点变成一种风气了。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大多数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特别去宣扬人家隐私的那个很缺德的。这一方面在大陆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这个公众媒体这个很少去宣扬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其他国家那么多。台湾如果到选举的时候那就很惨了。他家八代的丑事都挖出来。恨不得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尽量翻出来把他的短处一到选举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都是彰人短，羡己长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变成带动社会一个不良的风气都是夸耀自己所以这个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互相骂那么这个佛菩萨圣贤就是叫我们要互相赞叹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二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这个造作恶事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这个恶事造了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扬是表扬他这个善事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是最难的如果双方面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以前早期我弟弟包这个

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学佛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啊，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啊，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啊。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怨。啊，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怨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啊，在生活当中啊，难免啊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五禄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五禄过他。这一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呐，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他可以骂一骂，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着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怨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这个人路啊也很不好修。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修人路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人路。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啊，修忍路啊，修忍路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要忍路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的，啊，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我都受不了嘛！他看师父在修啊，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啊，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怨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怨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人路啊！他没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神的啊。最彻底的忍辱要修金刚经。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的、啊、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啊。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落精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啊，这个就追回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回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傲执妄尽梵远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傲执妄尽梵远观第六页第三行啊，我们从一乘普周法界啊下面这一句看起啊，先将这段文念一遍：为成无自性，染真成立，真迹无边，成亦随耳。啊，我们这堂课从这一段看起啊，上面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言三遍则，一则一乘普周法界遍啊，这个一粒微尘呐、物质最小的啊，经上讲极微之微。又叫临虚尘，就接近虚空了。那么它还是有体积啊，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这个阿罗汉的天脸也见不到八地菩萨以上的天脸就见到了最小物质现在科学呢，用现代科学仪器可能会探测到这个最小的物质。那么物质虽然小一层你看那个我们都看不到的这个一粒微尘，在物质上体积是最小，但是它能够现出整个宇宙它包含整个宇宙，这一粒微尘里面它能够包含整个宇宙这个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一粒微尘里面微尘没有放大，它的确还是那么小，宇宙也没有缩小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所以微尘里面它就周遍法界了，一粒微尘跟整个法界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呢这个微尘跟法

界都是从自性离体现出来的，从这个地方啊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它的自体啦。那自性呢，它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大呢无限大，但是没有边际啊，没有一个范围啊。那小啊，它也没有内啊，都小到怎么小？自性里面没有，所以呢，未成无自性啊。那无自性啊，是讲没有自体啊，它成啊，它没有自体。它是呢染真成立啊，染啊，那这个尘从哪里来呢？这是从真来的了，真是自性了 我们的真如自性啊，那个是体啊，这个微尘法界通通是这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它是从自性变现出来，所以不是它自己本身有自体，它没有，它的体就是自性。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真寂无边啊，成立随耳啊。那自性呢，既然都没有边际啦，大而无外啊，你找不到边际，说说到哪里？从自性变现的尘，它的体就是自性。微尘跟自性是一不是二嘛？那分不开嘛？所以你微尘就是自性，即自性就是微尘。你说自性在哪里？我现在眼睛看到通通是啊，没有一样不是。那么自性没有边际啊，那微尘也没有边际啊。那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是真相就是如此啊。它没有边际。那过去啊，我们小时候啊，大家都喜欢看《西游记》啊，特别是漫画啊。那我小时候啊，也喜欢看这个。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在台北市万华呢，那个时候在做生意啊，也开了一个小说出租店啊，漫画小说出租店。那有时候呢，我去帮忙看那个店啊，那没有客人啊，那我就那些漫画书啊，小说我就自己看了，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因为小时候嘛，年轻嘛，看那个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那么看到呢，这个孙悟空啊，七十二变，他翻一个跟斗啊，就十万八千里了。哇，这个十万八千里，我们想象啊，你看现在飞机啊、火箭都跟不上他了，那但是翻一个跟斗，他就十万八千里了。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啊，那个速度啊。还都没那么他那么快呀、那么这个如来啊，要去降服这个孙悟空那降服他呢，就是要他呢护持这个玄奘啊，三藏法师去印度。那当然这是小说了

啊，去印度啊取经。啊，但是呢，这个孙悟空觉得他自己已经神通广大了。那如来，那你的神通呢？啊，是不是比我强呢？啊，大家意思啊，就是要跟如来啊比赛神通了。啊，他说你神通比我强啊，那我就听你的。啊，如果输我，那我不听你的。啊，那如来就答应了啊。他说：“好啊，啊，他说你的神通啊，再怎么广大，都不出我的手掌心。”啊，那孙悟空听了就笑起来了。那怎么可能啊？你的手掌心才多大呢？啊，那孙悟空就变化比较小的身体。啊，就跳到这个如来的手掌心了。啊，那如来跟他讲啊，啊，你出不了我这个手掌心。啊，孙悟空哪有那个事情？啊，他就翻跟斗，他不是只有翻一个跟斗108000里，翻了无数个跟斗，翻了很久。他说：“如来啊，啊，我一个跟斗就108000里，我现在翻了这么多跟斗。”还不能出你的手掌心吗？啊，他正当这么想的时候呢，哎，如来手掌心就在他的脚底下了。啊，他看到了，哦，这么远啊，真的还没有出如来的手掌心呢。那时候那个孙悟空他就服了，啊，乖乖的啊，啊，去。跟这个三藏去取经了啊。那么这个小说是一个故事的啊，那人去编的啊。那真正的三藏是玄奘法师的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就根据这个真实的啊这个取经的故事啊，去改编成小说了啊，就像我们现在电影啊改编的啊一个剧本。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啊，啊，虽然是一个小说，但是我们现在学习到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莲观，啊，那才知道为什么孙悟空啊无法翻出如来的手掌心，啊，为什么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他没有边际啊，啊，不管你飞多远，都在。他这个里面啊，也就是说你都离不开自性嘛，啊，因为你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嘛，那你怎么翻，你怎么可能翻出你的自性嘛？那自性没有边际啊，啊，没有边际就没有远近啊，那你怎么翻，那真的还真的你翻得再远再远，那还是在如来的手掌心，啊，也就是说，你还是在自性当中嘛，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小说故事啊，啊，我们也体会到，啊，那这个为什么啊，孙悟空啊，他翻不出啊如来的手掌心啊，因为。如来就是真如自性，啊，他是尽虚空变化界，他没有边际啊，那你怎么翻得出呢？啊，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啊，一切万事万法不离自性了，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一层它能够周遍法界，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宝光现佛如云。

己，此事如来刹自在。准此意故，当知一乘普周法界也。啊，那么这个经云呐、这个经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我们做法会啊，晚上放小蒙山啊，也有念到啊，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这里的经云、是指华严经、那么华严经讲华藏世界，加师净老啊，他先讲华严经啊，过去啊讲了17年啊，后来啊在12年前啊，在加师净老的家乡啊，安徽省庐江县实际禅寺啊，那个满功楼上啊，也建了一个华严讲堂啊，在那边好像也讲了1-2年啊，我记得啊，在那个华严讲堂啊，也讲过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天观，啊，非常非常殊胜。那么后来呢？先讲《无量寿经》啊，这个是净宗协会的缘起啊。那么用华藏啊，净宗协会啊这个名称呢、也就是呢，这个《无量寿经》啊，是中本华严啊，这个是古大德、彭继清居士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华严，大本分量大，讲的多，讲的详细，讲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中本，中本的华严经。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过去黄念老啊也讲过，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教义，的确就是华严经的境界啊，谈这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啊，所以古大德啊判为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这个《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个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判的，根据这个经文的教义教理，也就是说净土跟华严是一不是二啦，无量寿经、弥陀经跟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不是二，所以加师净老啊在台湾啊成立这个华藏净宗协会当时是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地址附设在华藏图书馆那在这里呀、也附带的跟大家说一说。那华藏世界大了10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3000大千世界以现在科学家呢，他这种计算方法，我们看一个银河系都看得都大得不得了了10亿个银河系，那才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个实在是天文数字的大得不得了了。华藏世界是更大的星系，那比这个大千世界大了。

华藏世界有二十层啊，这我们根据华严经来的。那它有二十层，我们现在住的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啊，就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地区。那么娑婆世界呢，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呢，它是在第十三层，它是在第十三层啊，就是娑婆世界啊，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的东面啊，就是东方了啊，东方就是属于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啊，那么娑婆世界是在华藏世界啊第十三层的东面，靠东这一面。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是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它是在西面。啊，它是在西面。啊，而这一层的世界太多了啊，不止这两尊佛的世界了啊，就第十三层。这个世界很多了啊，不止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这两尊佛了啊，这一层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世界啊。那每一个大千世界都有一尊佛啊，这太多了啊，这不止这两尊佛的世界。华藏世界所有尘。这华藏世界所有的微尘，尘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啊。前面我们学习过，所有的尘啊，你看那个尘是物质上最小的一个单位啦。那这些物质啊，通通给它化作微尘，那有多少啊？啊，无法计算。现在我们有点概念了，啊，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啊，这样三十二亿百千年就过去了，啊，念念成形，那个成形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指这个物质现象，啊，这个物质现象里面就包括有精神现象。一一尘中见法界，尘的体是自性，你在相里面见到性，所以的每一粒微尘，它的本体就是自性啊。啊，它从自性出来的嘛，啊，所以你在这个有形象的微尘里面，那你就可以见到它的本性。那性在哪里呢？性不离开相，相离不开性，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法界就是自性，法性。啊，见法界就是明心见性。那在哪里见呢？一一尘中，身体上讲是一一毛孔。那任何一个都见到性啊，啊，那个一毛端都见到自性了，见到自性的前提了。那前提就是什么？周遍法界了，没有边际。啊，没有先后，啊，就没有时间空间了，这个概念了。自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见法界就是见性，啊，明心见性，啊，那在什么地方见呢？一一尘中都见到性啊，任何一个都是性啊，离不开性。

啊，我们好好去体会啊，这个境界了，这个事实真相啊。虽然我们现在凡夫啊，但是对这个啊，要有个概念啊，一个概念。所以性相不二啊，那这个在《金刚经》啊，佛也讲的。

这个象从性生的。这个古大德呢也是常常用啊，以金作气，气气皆金啊。金比喻作自性的本体嘛。我们到银楼去看啊，哦，那个琳琅满目啊，千差万别金饰品。它的本质都是黄金一样，都是黄金。那千差万别那是相，摆出来了很多很多了。啊，过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场引用啊，过去美国达拉斯一个老同修陈大川居士，他们在经营这个金饰店啊，我们现在台湾叫银楼这一类的啊，他的工厂，他就是他是开工厂，专门做这个黄金的啊，但是他那个是镀金的，不是真正黄金的 啊但是做出来呢，跟真的差不多啊，一两万件啊，曾经请家师去参观呐、他那个工厂。一两万件啊，那每一件像都不一样啊，它的值啊，那都一样啊。像银楼那些黄金啊，打造各种不同的这个金饰品啊，项链、手镯、佛像啊，还有你打个小猫、小狗啊，打一朵花、植物、矿物都可以，那像太多了。但是它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黄金啊！啊，你说我不要这些像，我要找黄金，那你到哪里找黄金呢、啊？啊，你要走原来那一块的，啊，刚练好的，啊，那长条的，它还是一个像啊，啊，一块一块的，它还是一块一块的像啊。所以金在哪里？就在气当中啊！那个气就是金啊，金就是气啊！啊，性在哪里？性就在相啊，相就是性现出来的嘛！啊，你从这个相啊，去见到啊自己的自性啊，你离开这个相，那也没有性了。所以性相一如性相不二是这个道理了，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它是一体的了。所以法界就是自性，所以明心见性呢，在哪里见呢？一一尘中，一一毛孔，通通可以见到自性，都是自性。没有见性的人呢，天天想办法，我怎么去见到自性呢？那这是我们欢呼了啊！我怎么见到自性？那其实自性在哪里？在眼前呢、我们眼睛张开，没有一样不是自性所现的。啊，这中峰国师在37念开始讲啊，昏明在目前呐、那昏明是在目前呐、你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古时候赵州禅师啊。80岁还到处参学，那80岁啊，我们知道啊，年纪大了，在《礼记》上讲啊，人到70岁就是老，就是老人了，那80岁当然就更老了。应该是休息的时候了，但是呢，这个赵州禅师他还是到处参学。那古时候参学很辛苦啊，不像现在交通方便了、出门都要走路啊，就走了很远啊，翻山越岭啊，80岁还在到处参。那为什么80岁还要到处去参学？
没开悟，就是还没有见到自性。

到处参学啊，向这些已经开悟的人啊请教，向别人请教啊。那么一旦觉悟之后啊，原来啊头头是道了，左右逢源，你亲眼见的、耳朵听的、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接触到的，没有一样不是自性。啊，所以赵州禅师，赵州禅师大彻大悟之后啊，他说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这句话呢也很有名，在禅宗里面很有名啊。啊，踏破铁鞋呢，啊，古时候穿鞋啊，穿草鞋了。那么铁鞋啊，就是形容比喻啊，他走的路走了很多啦，啊，就是穿一双铁的鞋子啊，连那个铁的鞋子都穿破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他到处穿鞋啊，走了很多路，很辛苦，走很多路。但是一旦开悟之后啊，那发现了性在哪里啊，就在眼前 啊所以得来全不费功夫 啊但是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啊，铁鞋都穿破了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无觅处就是找不到啊，不晓得性在哪里啊。开悟之后 啊原来就在眼前嘛，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这就是跟这里讲的同样一个道理。见性之后啊，没有一样不是自性了，啊，任何一样都是自性。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部都是自性。啊，一尘中见法界呀，啊，所以每一个尘当中都见到法界了，那就是见性了，见到自性了。这是明心见性，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了，言教初诸位以上菩萨的境界。所以这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言教初诸以上就是这个境界。你在尘当中啊见法界了，就是见性了。你看到宝光现佛如云举啊，在宝光当中出现这个佛，佛有多少呢？好像那个云啊，密集一样。佛比众生多，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都是过去无量劫当中修学成功的。这些诸佛如来，像那个云啊，聚集在一起。佛经常有个云字啊，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读到很多啊。地藏经啊，前面那个续分 啊世尊啊还没有讲经前啊，现很多光明云啊，大福德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现很多光明云。啊，那个云这个字啊，含义很深。啊，你看啊，云，我们大家都看到天空上面有云彩啊，这个云，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有，那你抓不到它。像我们过去啊，常常出国坐飞机，常常在机场下面啊，看到天空啊，黑云密布，整个天空通通是云，遮住了。

但是你一旦飞机飞上去，飞到那个云里面去，那你也抓不到啊，它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呀。但是它有啊，它有这个现象，但是你抓不到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所以云呐，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有，你抓不到，没有一个实质的让你抓得到的。你说它没有，那它的确有这个相啊。所以这个云这个字啊，是代表这个意思了。啊，我们一般讲空有嘛，空有不二嘛。啊，所以云呐，我们眼看有，啊，你坐上飞机啊，近看你就没有了。所以经典上讲这个云，这个用这个云呐，来告诉我们呐，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就像那个云彩一样，看到好像有，实际上没有。只要你见性。你就看到性德自然的流露了，流露出来的正报是现佛啊，现佛的相；依报呢是宝光啊，这佛有光嘛，宝光。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无量珍宝集结的啊，这是极乐世界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弥陀经》啊，都常常念。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在娑婆世界的人道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依报的环境啊，是泥沙石头。啊，我们现出这样的相，啊，现出泥沙石头这些相。其实泥沙石头它也是性德，也是自性变的。那极乐世界的七宝琉璃，那还是自性变的泥沙石头、七宝琉璃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心现，啊，心现的。那为什么在西方那个地方啊，就变得那么好？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差？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诸上善人大家聚在一起，通通是诸上善人啊，他这个世界。他什么都变好了嘛，依报随着正报转嘛。那我们地球上的人呢、啊？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啊，我们念弥陀经啊，常常念到五浊恶世啊。那我们现在呢？特别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地球上的人类是什么呢？就诸上恶人聚会在一起啊。我说它变坏了，啊，不但变坏了，变差，啊，变得灾难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严重，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啊，都快2年了，到现在呢还没解除啊，啊，现在有很多人讲啊，啊，将来要跟这个新冠病毒。共存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以后这个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日子？那什么道理呢？那全球人类都造恶业啊，啊，真的就是像诸上恶人聚会一处啦，所以感召这些不好的环境啊，那感召不好的环境呢？它还是从自性变现出来了啊，所以染性
都不离自性啊，啊，没有一样啊离开自性的。佛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境界环境是随人心在转变的啦。境是外面的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是随着我们人心在转变，我们的心好，那外面的环境就样样都好；我们的心不好，那也样样都不好，啊，内心充满贪嗔痴慢疑恶见，那就不好了。你感应来的环境就不善了，灾难多了，啊，什么地震啊、海啸、风灾了、火灾了、水灾了，啊，传染病了，啊，粮食缺乏等等。啊，这个都是恶心感召来的，啊，如果地球人类都修十善，那这个就变天堂了。啊，日本琵琶湖湾区20多年来积水，水很脏，味道很难闻。啊，过去啊，日本这个东京啊，江本胜博士他做实验。啊，这个江本胜博士他的实验室啊，悟道也跟家师敬老去参观过啊，实验室不大啊，在日本东京都啊那里，我们去参观过啊，那个江本胜博士已经不在了。但是他那个实验呢、啊，还是有人继续做。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啊，召集了150多个人啊，来为这个琵琶湖啊，来做真诚心的祈祷啊。他这个150个人呐、啊，不是同在一个地点。在世界各地都有，他找的，跟他认识的那朋友，那当然啊，我们可以理解啦，这些人都知道他在做这个水实验，也知道他的理论，他的方法，他的理论啊，就是建立在这个水知道人的意思。水是物质嘛，你对他好，你善意给他，他去实验出来啊，把那个水抽一点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啊，把它冷冻，然后再拿出来，然后再用这个200倍的显微镜照，照出来那个结晶啊，就是结构那个图案。都很美丽，很好看，只要是善意的，它呈现出来的那种结构图案、啊、都很好。但是你对它恶意啊，说讨厌你啦，对你很生气啦，等等的啊，这种恶意的去辱骂它，你再去把它实验出来啊，它的结晶啊，结构。图案就很难看、他从这个实验当中啊，这是人的心念啊，善恶好坏，你对那个水知道啊，知道人心好还是不好，善还是不善，从这个实验当中得到这个结论。那么这个琵琶湖啊，很脏啊，20多年了、啊，味道也很难闻、所以江本胜博士就召集啊，150多个人来做实验。这150多个人当然也知道他这个实验的理论方法了，所以就

这150多个人不在同一个地区啊，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同一个时间啊，比如说大家约好啊，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啊，然后啊，大家不同地点、同一个时间，把一切妄念通通放下啊，就像我们佛法常讲，打佛七讲啊，放下万念啊，提起一句佛号。啊，妄念通放下，那妄念放下呢？真诚心就显露出来了啊！用真诚心来祈祷啊，他念的词就是"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啊！大家在那很专注的、很真诚的念"湖水干净，湖水干净"啊，就像我们念佛念咒一样啊！那这样念呢，念1个小时啊，就是。连续的这样念念不断的，一直念念1个小时啊。那一天呢，这个念1个小时啊，到了念到第3天呢，哎，这个湖水真的干净了啊，气味没有了啊。那这个时间呢，维持半年了。啊，维持半年啊，那半年以后，那个湖水又恢复原状了啊，维持半年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说，哎，应该江本胜博士啊，这个半年就要祈祷一次啊，一直保持那个湖水的干净啊，所以他半年前祈祷过一次，湖水干净了，半年后没有继续再祈祷。那个湖水也就又脏了啊，所以江本胜博士啊，他实验过这些，那这些都有科学根据了。今天这个世界灾难那么多，不怕，心一转变，外面的物质环境全变了。啊，现在大家呢最头痛的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啊，都发明疫苗啊，那疫苗也是治标不治本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家的领导啊，都说以后要跟新冠状病毒共同生存呐，这个不可能消失的啦。那么，如果明白这个原理呀，这新冠状病毒是从哪里来？也是我们人心呐，过去、现在造作不善业造成的嘛。如果现在全球人类大家都改过向善了，这个心转变过来了，那外面物质环境就全变了，那病毒也就没有了啊，因为病毒是人类不善的心念变现出来的嘛。啊，现在心念把那个恶改成善的了啦，那当然外面这个病毒就没有了嘛，你那个因没有，果就没有了嘛。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改变心念。转恶向善，诚心诚意的祈祷，啊，我们的地球变好了，我们地球变好了，那全球人类都来这样祈祷，那地球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啊，可是大家不懂，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不肯起这个念头。啊，那总是想啊，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他不相信，不相信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他就相信了，他就愿意啊，花心呐、来生这个念头，全世界的佛教徒啊，

如果常常想着地球变好了，从自己本身那总是想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他不相信，不相信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他就相信了，他就愿意花心来生这个念头。全世界的佛教徒如果常常想着地球变好了，从自己本身做起，自己真的断恶修善，依照经教来。

二则，一尘出生无尽变，未成无次体，岂必依真？真如既具恒沙众德，依真岂用亦复万差？啊，那这个是一尘出生无尽变啊，这个尘无自体，岂必依真呢？这个微尘呢，它没有自己的本体。所以它升起呀、它升起来必依真，必定要依这个真如自体，那才会生出这个微尘。那真如既具恒沙众德啊，那个 真如啊，既然啊具足恒沙的众德，恒沙众德就是像恒河沙那样的德能了。依真起用、依照这个真如，那么升起它的作用、万法繁星无有穷尽、万事万法都从真如自性生出来、依照这个真升起这个作用，那就无有穷尽了，无穷无尽了。一尘出生无尽，一微尘啊，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啊！整个宇宙出来了，就是我们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啊，微尘聚集形成的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分析到最后是粒子夸克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是这些物质组合的只是它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那不一样了，它就千差万别了就像那个金子，是一样是一块金子，打可以打造很多。不同的器具它就当组合不一样那个原料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怎么去组合它那个方程式不一样才有千差万别这些现象。那千差万别呢，它的根本就是一微尘嘛，它的基本单位啦就是一微尘组成的啦，聚合起来组成。这个在大乘经典常佛常讲原生法各种因缘聚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这些现象都从自性出来的现象没有了回归自性了。现象有也不离自性。这个是我们好好去体会这个意味无穷真的学佛特别学到华严经的还有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年观我们真的尝到一点就法味无尽真的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都没错。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个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138页。我们昨天学习到第一行16大国王及国士护弟出家修道，观四大四摄胜出相，四大四摄不用四空入形象，30忍出地相，第一义地九地相。是为大王舍凡夫身入六畜身，舍七报身入八法身，证一切行般若波罗蜜。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佛给这个16大国王讲这个世界将来有灾难有七种可畏。畏就是令人畏惧。就是日月失度。那个太阳月亮都不对了，不正常了。有出现四五个太阳的。有日食的，没有日光的，没有夜光的。还有这个星宿过去这个古代都有观星宿的观。28星宿那个现在呢还是有这个天文台观这个星宿。星宿的位置它也是有一定。如果位置不对这是一个预兆，我们人间会有灾祸会有灾难发生。所以星宿不对了。再来是火灾有野火、树木火、鬼火、天火、龙火。像现在澳洲烧了4个月，那个众生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烧死10亿个生灵。那些无尾熊也都渴得没水喝了。这些澳洲的袋鼠最多。这个袋鼠成群的绝对的一直跑要去找清凉的地方。但是都被热死了。有一只袋鼠还站着被热死后来肉烂掉了剩下骨头变成标本。70万只的蝙蝠也受不了全部飞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些网络新闻拍摄这些镜头看得真的我们跟经典上讲的这个树木火野火那个澳洲它那个树木自己会起火还有人火人为纵火像亚马逊森林听说是属于人为纵火所以这个火灾了再来是水灾土石流地震海啸这一类的水灾风灾我们台湾年年都有台风在美国有飓风有龙卷风这个风灾也是很可怕的像日本这个好像去年还是前年那整个船那么重的船都被风吹上岸。盗贼国内外叛贼起
外国人要来侵占，刀兵劫战争。那现在呢，我们看整个世界啊，这个战争的这种气息啊，越来越浓厚了。啊，我们看到啊，这些大国啊，都在武器竞赛、军备竞赛，啊，拼命的发展高科技，啊，制造啊这种精密啊杀人的武器，是在讲啊，这个是会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难，刀兵劫就是战争。那么佛讲的七可畏啊，那这个七种啊，都包括所有的灾难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瘟疫啦、传染病啊。现在这个传染病啊，我们自从有历史以来啊，这个战争跟传染病啊，常常都连在一起。那我们希望啊，这个灾难啊，不要发生。啊，一个传染病啊，全世界的人类啊，都已经够恐慌了。啊，如果再来一个刀兵劫战争啊，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人民啊，苦不堪言。啊，战争的结果就是死亡。啊，这个流离。啊，饥馑。啊，旱灾啊，所以这个十六国王啊，听佛讲这个经啊，听到这个七可畏啊，他们真的放下了，国王不做了啊！你看呐、啊，把国事复帝啊，交给他弟弟去。十六大国王，大家发现都出家了啊，把这个王位啊啊，这个交给他弟弟了。啊，出家修道了，啊，那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啊，知道这个世间可怕啊，啊，真正觉悟，真正放下，出家修道了，王位不要了，啊，那这个没有真正彻底觉悟啊，那肯定做不到啊。我们看看呐、啊，世间人呐、啊，那个国王王位。啊，大家呢都是抢着要去当那个国王的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不例外，都在争呢，争那个位置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啊！虽然是选举，但是啊，恶性竞争啊，不择手段。为什么？为了争那个位置。那已经在手上了。啊，你说叫他放下，哪有那么容易啊？啊，真不容易啊。啊，争都要去争来了。啊，在手上还放下，那不可能。除非真正彻底觉悟了。啊，才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假的了。啊，所以这个十六国王啊，给予国事复地，出家修道了，啊，国王王位不要了。

修道啊，那肯定比当国王好啊！啊，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呐、啊！啊，他是既得的王位啊，我们现在人讲既得利益啊，他怎么那么，怎么可能放得下呢？那释迦牟尼佛就放下了，出家修道成佛了。那出家修道如果没有比做国王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肯定啊，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啊，无法相提并论的。啊，修道可以解脱生死啊，你当国王不能挑生死啊，不能出三界啊，不能成佛道啊。啊，所以十六国王啊，这个觉悟了，彻底放下了，啊，所以证得啊六住身，舍七报身，度八法身，啊，证得一切行般若波罗蜜。你看这个十六大国王啊，这个经听到这个地方啊，就证果了。啊，那当然啊，正果是圣人了，他肯定放下的。啊，这是说明啊，闻这部经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再看啊，下面这一段经文啊。这个138页倒数第三行啊，最下面一句，十八梵天阿须罗王得三圣观同无生境，护善花供养，空花、法性花、圣人花、顺花、无生花、法乐花、金刚花、圆观中道花、三十七道品花啊，三十七品花，而善佛上及九百亿大菩萨众，这个是讲天人啊，这个十八天呢、啊，就是色禅天，梵天就是色禅天啊，还有阿修罗王也都证得啊三圣观同无生境啊，无生境啊就是。无生法忍呐、啊，那他们呢、啊、善发来供养，那举出啊啊这些发来表法啊，这些发呢都是有它表法的含义啊。这个我们常听到的啊，就是中道花啊，三十七道品花啊，这个我们在经常常看到。啊，这些花呢都是表法啊，散在佛的头上啊，以及九百亿大菩萨众的上面啊，来供养。这个散花供养，主要是表这个法供养了啊，这个法供养啊，得到这个佛法的殊胜利益啊啊，那么来供养。其余一切众正果基啊，正道基果，善心空花、心树花、六波罗蜜花、妙觉花，而善佛上及一切众啊，这个是其他一切大众，他们也正道基果了啊，也都正果了啊，他们也善花。啊，这些花呢？啊，这个心空花啊，这个我们顾名思义啊，心呐、啊，证得啊空性了 啊，这个像《般若经》啊，主要是讲空啊。心树花、六波罗蜜花啊，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就常常听了啊，很熟悉了啊，这个就是菩萨六

啊，在古印度啊称六波罗蜜，啊，换成中文是度。妙觉花，妙觉就成佛了啊。啊，所以这些花呢，盛在佛上面啊，以及一切大众头上。十千菩萨念来世众生，即证妙觉三昧，圆明三昧、金刚三昧、四谛三昧、真谛三昧、第一谛三昧，此三谛三昧是一切三昧王三昧、欲得无量三昧、七财三昧、二十五有三昧、一切行三昧，故有十亿菩萨登金刚顶现成正觉。那么这些三昧啊，这些都是佛学啊术语名词啊。十千菩萨呢啊，念来世众生啊，他即时啊证得妙觉三昧啊，证得这些三昧啊。这些佛学的术语名词啊，佛学大词典啊都有啊，这个有时间同修啊啊，有兴趣可以去查。前面跟大家报告了啊，因为我们这个经啊15年啊，我以为是17年讲开始讲啊，原来啊他们给我讲是15年开始讲，今年20年了，5年了啊，还没讲完啊，当中我们停了两年多。那这一次佛期啊，希望给大家讲圆满啊，所以我们赶一下进度啊。那像这些佛学名词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佛学词典。那现在电脑手机啊查这个也很方便啊，你写写一点啊它就出来了啊，是非常方便的。那么这一品受持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最后一品啊，因为我们今天一堂啊，明天一堂啊，就希望预计啊到明天就圆满。那后天啊这个讲千手观念经啊，也希望那个也讲了两三年了啊，第二次啊，也希望啊这个再讲两次能够圆满啊。我们看140页啊，第三行主类品第八。那这一品很明显啊，就佛的护主啊交代啊这些国王啊。佛告波斯匿王，我戒赤乳啊，这个戒赤乳就是啊，依照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赤啊好像皇帝啊这个下的指令啊，这个戒是教戒，一个言字旁啊，就是教戒啊。那佛的他并没有政治权力啊，但是啊，这个他劝戒啊，教戒啊，就好像一个皇帝颁布的圣旨一样啊。吾灭度后80年、800年、8000年中，无佛无法无僧，无信男无信女，此经三宝护主诸国王四部弟子受持读诵解义，为三界众生开空慧道，修七贤行、十善行，化一切众生。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佛啊也交代啊，波斯匿王啊啊说这个无灭度后啊，无是佛自称的啊，说我灭度之后啊，经过80年，经过800年啊，8000年中，无佛无法无僧啊，无信男无信女。这个是讲佛

的法印。我们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有全部是有12000年，那分三个时期啊，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啊，是正法时期。正法时期啊，戒律成就啊，能够如理如法持比丘戒，他就能证阿罗汉果啊。佛灭度啊，这个1000年啊，持戒他就能证果了。佛灭度之后第二个1000年啊，是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这个时期啊也是1000年啊。这个1000年啊，持戒证果的就少了啊，没有正法时期那么多了啊，但是得禅定的很多啊，正果的就很少。那第三个1000年啊，就进入末法啊。那末法呢有多长呢？有10000年啊，末法10000年啊。这个10000年当中，唯一能成就的啊，在正法戒律成就，相法禅定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教啊，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1000年以后啊，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啊，刚好进入相法啊，相法的初期啊，所以这个禅定成就啊，所以中国这个禅风很盛啊，禅宗啊啊也是这个相法时期啊，达摩祖师传过来，祖师禅啊，所以在中国这个1000年啊，参禅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也不少啊。像达摩祖师传到五祖都是单传，只有传一个。到了五祖传给六祖，六祖再传下去啊，在六祖会下呢，大彻大悟的有43个。那么这43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啊，他们在传啊，当然没有六祖那么多了啊，那可能他传下去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10个、8个，这个肯定有啊。所以禅宗到了唐朝六祖啊，才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寺院啊都叫禅寺，就是说明啊，这个禅啊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刚好是相法啊，所以得禅定、大彻大悟啊。当然啊，也有少数正果的啊，像六祖啊这些祖师啊，他们都有正果。那正果当然人数啊比不上正法时期那么多了啊，那比较少啊，就是持戒还要加上啊禅定，那正法时期他持戒就能正果了。那么末法10000年啊，禅定也没有了，禅定也没有了啊，去参禅啊得不到定，得不到定就不能开悟。那是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啊，就是很稀有了。那么我们近代啊，
我们看到的一位了啊，虚云老上啊，那他参禅有成就的啊，他发愿啊往生斗率内院啊，他参禅有成就啊。那么得禅定的啊，像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得禅定啊，所以他不倒单呐。啊，他从大陆啊，这个福建泉州这个承天禅寺到台湾来，啊，在我们台北县啊，现在改新北市了，土城啊，盖个承天禅寺，啊，后来又到高雄六龟盖个女众道场妙通寺，那我受戒啊，就是去妙通寺受戒，啊，那么。他老人家呢，一生就传一次，啊，当时我去受戒啊，就听说了，他说他一生就传这么一次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传完他就要走了，啊，那果然没有错啊，啊，我们去受了一个戒回来啊，过了年，好像年初四还是初几，他就往生了。啊，那么同一年四月啊，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也往生了。啊，雪庐老人啊，大我的德界和尚广钦老上大两岁。啊，广钦老上95岁往生。那雪庐老人他97，啊，大他两岁。啊，所以这个在家出家的大德啊，啊，在民国75年啊，我们台湾这里啊，往生两位啊，这个高僧大德啊。那么这个广钦老上他是得禅定啊，所以他不捣蛋，也不食人间烟火啊，都吃水果。会得定的有，但是不多了，不多。所以现在的人啊，不要说得禅定了啊，就是对于参禅的一些常识都不懂，都很外行啊，连一个常识都不懂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他怎么可能有禅定呢？得不到。那么末法呢，唯一能得到解脱的只有净土法门啊，所以末法10000年啊，净土成就啊，如果不修净土啊，你修其他法门啊，你要在这一生当中就了生死出三界不容易，那除非你是再来人了啊，或者你有特殊的根性啊，啊，才有办法啊。我们一般人啊，在一生当中达不到那个境界啊。但是净土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分9品啊，只要基础信念，功夫浅深没有关系啊，功夫浅深啊。功夫深的品位高，功夫浅的品位低，啊，通通能往生，啊，待业往生，啊，往生啊，就横超三界了。所以这个末法这个10000年啊，唯有依净土才能得度，啊，你去持戒，也不能证果了。啊，所以现在持戒的道场啊，他还是要标榜念佛，持戒念佛。啊，你不用念佛啊，求生净土。啊，持戒啊，也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如果如理如法持戒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那这个是最稳当的啊，这个是最稳当的一条大道。
那么此地讲啊，八千年中啊，这个没有佛法僧啊，也没有信男信女。没有佛法僧啊，不代表没有佛像，没有经书，没有出家人。好，我现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这个住持三宝也都有啊，但是啊，这个无就是没有人说法了，没有人说法啊，大家对这个佛法僧不懂。有那个形象在，但是不懂，不认识。好像那个经典摆在那里，一部大藏经摆在那里，大家也看不懂，也没有人讲，没有人介绍，也没有人去读诵。那这个有跟无就一样的意思了。啊，经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啊，是要人啊去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才起作用啊！啊，如果经没有人去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无啊，并不代表说没有这些。住持三宝在，但是大家不懂，也不认识，那跟没有是没有两样啊。这个此经三宝啊，啊，护主诸国王四部地主受此读诵解义啊。你看这里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的护主。诸国王四部弟子，四部就是四众弟子啊，在家二众，出家二众。那佛交代啊，这个经给国王来流通，国王来做护法啊，那么来带动啊，来护持啊，自己国王啊带头来学习啊，当然啊会影响啊。全国的人民啊，这个四众弟子第一个就是会响应的啊，所以这个里讲啊，受持读诵解义啊，如果没有受持读诵解义，那有经放在那边就等于没有。受持读诵解义啊，就是为众三界众生啊开空慧道。开空慧就是般若智慧啊，修七贤行、十善行，化一切众生啊，就是要教化众生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后五浊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龙八部，一切神王、国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是高贵，灭破无法，名作自法，自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听出家行道，亦复不听造作佛像行、佛塔行，立统观自众，安及寄身，比丘地利白衣高坐，兵奴为。比丘受别情法，知是比丘共为一心，亲善比丘为作斋会，求福如外道法，多非无法，当知尔时正法将灭不久啊。这个是佛交代这个波斯匿王啊，以及这些国王啊，后五浊世啊，
后就是佛灭。

陆后啊，这个五浊恶世。好，我们现在就是居在五浊恶世。好，我们打佛七啊，天天念弥陀经，那弥陀经啊，都会念到啊，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就是我们现在啊。那么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五浊恶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啊，天龙八部，一切神王、国王、大臣、太子、王子、自世高贵，灭破无法，名作自法，自我弟子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这个国王大臣呐、啊，这个当官的呢、啊，当官的国王啊，最高的是国王，再来就大臣那、啊、当官的啊，及太子、王子。那么当官呢、啊，自视高贵啊，就是他有地位、有权力。那么依靠啊他的权力地位啊，没有做护法的事情，没有护持佛法，那反而啊灭破无法，反而来消灭、来破坏啊佛的法。那么怎么破坏呢？明作自法。啊，就是制定法律了，啊，来规范，啊，制定这个法。那制什么法呢？自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听出家行道，啊，制就限制了，啊，限制佛的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不听出家行道。啊，不让他出家了，哎，也不让他行道。啊，这个我们没有遭遇过啊，好像感觉不太出来啊。但是我们看了海贤老上那个光碟啊，那还有虚云老上的脸谱，那个就是这里讲的了。啊，大陆啊，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啊，啊，你看呐、啊，海贤老上啊，很多出家人都被逼还俗了，那、啊、不结婚要去结婚啊，不吃肉了要他吃肉啊，啊，就这里讲不听出家了啊，也不让他修行。啊，所以海贤老上啊，我们看那个光碟啊，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你念佛啊，念出来啊，你就被打了。啊，他说谁敢念啊？啊，他们人那么多啊，人多势众啊，那个红卫兵啊，都是小孩子、年轻人啊，那就被打。啊，那不能念出声呢？海贤老上他有没有念佛？他还是照念呐、啊。啊，他说呢，人家不让念呐、啊，我心里默默的念。那心里念在心里不出声，他不知道啊。啊，不让他拜佛呢。他一大早起来啊，大家还没起来，他就先去拜。啊，大家起来，他拜好了。啊，在那种那么恶劣的环境啊。还是没有障碍他念佛拜佛啊，而且啊，还给他编到生产队当队长啊，啊，立统官啊，制啊，那也不允许啊造佛像、佛塔型啊。你看文革的时候啊，那佛像都被破坏啊。

那个塔呢，供舍利塔的啊，海贤老上在光碟讲啊，他的师父啊，骨灰啊，藏在那个地下呢。那个红卫兵啊，都一直拷打，要他问他师父的骨灰在哪里，要把他挖出来。他始终他不讲啊。后来啊，保住他师父的骨灰，那个塔。所以读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了海贤老上那个光碟啊，那真的是啊，我们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啊，佛在这里讲的啊，这个不听就都不允许你造佛像啊，原来有的啊还要破坏，还要拆庙。那么立统观制安吉寄生就是造册啦。啊，像海贤老上啊，他被编了、啊、编到那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啊。啊，就是造册来管理。啊，比丘地利白衣高所。啊，那我们看那个海贤老上那个，那的确是这样啊，他在下面的工作啊。啊，那些红卫兵啊，那些都是白衣，白衣就是在家人呐、啊，啊，站在上面啊，上面指挥啊，啊，兵奴为比丘受别情法啊，啊，兵奴啊，就好像啊，当奴隶一样啊，啊，你看啊，出家人啊，那有一些。出家人啊，真的像虚云老上啊，就被红卫兵打得半死。那个时候，很多出家人啊也受不了啊，自杀的都有。啊，这个知识比丘共为一心，亲善比丘为作斋会啊，求福如外道法，多非无法。那这个是啊，讲这个出家人呐、啊，专门做这个斋会啦、求福啦，啊，这些啊，好像古印度啊外道那个做法一样，啊，佛讲啊，这些都不是他讲的佛法啊，都不是佛法。当知尔时，正法将灭不久。啊，那么在以前，佛教传到中国来，就经过三武灭佛啊，三个皇帝啊，都当中都有一个武字的灭佛。啊，后来很快下一个皇帝又恢复了。啊，但是啊，三武灭佛啊。没有文化大革命灭得那么厉害啊！啊，所以正法将灭啊。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正法早就灭了，我们现在是末法了。但是末法当中也有正法，啊，这个末法啊，如果能够。依佛在经典上教导啊，依教奉行，那末法中的正法，那其他不依教奉行的是末法啊，依教奉行的是正法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了啊，就是。分正法、相法、末法啊，正法呢有讲经，有修行正果啊。那相法呢啊，有讲经，有修行得定的。那末法呢啊，有讲经的，但是没修行的，没有修行啊，这是末法

那么讲经没有修行，也不能正果，也不能超越生死。啊，那我们净土法门呢、啊？虽然不要断烦恼，那还是要起码要修善呐、啊。这《无量寿经》讲，啊，不能大慈精进，要当作善。作善也是就是修行啊。啊，如果有讲经有修行啊，啊，那还是向往啊。那如果有讲经没有修行，有解无行，就是末法了。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哎呀，某某法师大德啊，经讲得很好啊。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啊。那讲得很好，并不代表就修得很好。啊，那讲是讲得很好，没错。但是有没有修得很好，这不一定了。啊，如果讲得很好，又修得很好，那这个一生啊，就真有成就了。那么第四阶段呢、啊，啊，就是灭法啊，就是连讲也没有了，连讲都没有啊，就前面讲的无佛、无法、无生呐、啊。连讲的人都没有，那个经摆在那里，大家都不认识，那不是等于没有了吗？好像也有看到出家人，啊，大家去问出家人，出家人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影城回忆录》啊，谭溪老法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啊。啊，跟他合伙开的这个中药铺的啊，一个刘居士啊，他们几个人啊合伙开一个中药铺啊，他们呢、啊、花心读楞严经读了八年啊，读了不懂，就是读。那有一次啊，这个谭溪老法师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到他们东北啊。啊，他们都在辽宁那一省，都在东北，那就跑到一个寺院呢、啊，啊，去问一个老和尚，啊，说你们寺院呢、啊、有没有法师讲经啊？啊，那老和尚给他讲，经只有念的，哪有人在讲啊？他说经只有念的啊。啊，所以他问了半天也问不起个所以然。虽然很认真在读啊，但是不解义，那个义不理解。就前面啊，受持读诵解义，不能解义啊。后来才从东北啊，千里迢迢的坐火车坐到南方啊，这个浙江宁波关中寺啊，跟地贤法师学经教。那在东北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没有佛法了。啊，佛法僧就没有。那个僧那个老上是出家人啊。啊，但是你问了他说经只有念的，没有人在讲的啊。啊，他也不懂。啊，所以有讲解没有修行啊，啊，末法，那末法它总是还有法，那灭法就连讲的都没有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席中常常讲到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大王，坏乱无法。啊，坏乱无道，赤如等作，自是威力，赐我四部弟子，百姓疾病无不苦难，是破国因缘，说五浊罪过，穷劫不尽。

这个佛啊也是语重心长啊，给这个波斯匿王，给这些大王啊、大国王讲啊，说坏乱无道啊，破坏扰乱啊，我的这个佛道啊，视如等坐的，就是你们当国王的人啊，能够护持也能破坏。那么当国王的啊，国王大臣啊，是佛教啊主要的护法了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把这个护法的工作交付给国王大臣，因为他们才有这个权力来护持，才有这种影响力。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你看历朝历代都是皇帝在当护法。如果没有皇帝当护法呢，那佛教到中国来啊，也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历朝历代啊，都有它兴盛的一个时期，得利于啊国王大臣的护持。所以这个是把这个主要的重责大任啊交给国王大臣。但是国王大臣如果他不信不接受，那反过来他是破坏啊。他给你扰乱啊。所以视如等坐啊，那么仗势他的威力啊权力，然后定了一些法律啊来限制啊我的四部弟子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不依照佛的戒律，那这样啊，百姓疾苦无不苦难啊，这个人民就苦了啊，受苦受灾难啊，是破国因缘啊，那这个人民受苦难啊，那国家也会破了啊，国破家亡啊！所以有历史以来啊，我们看啊，一个朝代啊兴盛的时候啊，他那个皇帝啊对佛法特别护持，那怎么护持呢？皇帝自己学啊！那么在汉朝啊，那个汉明帝请高僧来，那正是佛教传入中国，汉明帝亲自这个做护法啊。到了唐朝啊，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是佛教的大护法啊，包括武则天，他当皇帝也，他也是佛门的大护法。那这个元朝是蒙古人蒙古人执政的蒙古人也是佛教蒙古就是他们是藏传佛教所以他们当皇帝也都是信佛的。那到了明朝朱元璋他本身就从小就出过家了，当然他信佛那么清朝那更是都是崇尚佛教清朝鼎盛时期康熙、雍正、乾隆都学佛教经典，不但学佛教经典，三教经典都通所以我们看这个雍正上谕那一篇就知道三教经典它都内行他还写了一本《建模变异录》有一些冒充禅宗的

扰乱视听的、混淆视听的那些魔说啊，他都能一条一条给他纠正过来、纠正出来。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对雍正皇帝啊非常赞叹。啊，他如果没有学习过，他怎么能够去挑他那个问题呢？啊，所以清朝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个150多年啊，啊，是清朝鼎盛时期，那也是佛法最兴盛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每个朝代啊，如果佛法兴盛，那个朝代就兴盛。啊，佛法衰落，那个朝代就衰落了。啊，那完全不信佛啊，那是破国殷殃，那这个国家会被破坏了。啊，说五劫罪过，穷劫不尽啊，那五浊恶世啊，这个造的罪过啊，啊，讲一劫讲不完。我们再看下面，大王法末四时，有诸比丘四部弟子，国王多作非法之行，恨以佛法众生作大非法，作诸罪过，非法非律，系乎比丘，汝亦求法，当尔之时，法灭不久。啊，这个是讲法末世啊，到了末法啊，有诸比丘四部弟子啊，四众弟子，那国王多做非法之行啊。那国王为什么会做非法呢？欸，他不懂，他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没有学习，没有学，那没有学。那就很外行了，很外行啊，甚至把这个看作是迷信啊。那么一个国王，一个领导人啊，那么把这个看作迷信，把佛教看作迷信啊，你说他可能去护持三宝吗？他也不懂得怎么护啊。啊，可能他定的政策，他做的都是大非法，而且这个非法还不是小的，大非法。啊，制定的法律法规就是很不如法。啊，做诸罪过。啊，那这个国王啊，政府啊，就造罪业了，造罪业了。啊，他不懂，不懂佛法，外行。啊，那外行是管内行，你说他会管得好吗？啊，以前皇帝为什么他管得好？他懂啊。他为什么懂？他有学习啊，啊，而且亲近善知识啊。啊，礼请高僧大德啊，到宫里讲经说法，当顾问，他当然懂，他当然内行。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就不行了啊，那很多人认为，哎呀，这个是迷信呐，啊，他不愿意学啊，那不愿意学啊，他当官呐，啊，当总统啦，啊。当这个立法院啊的定的那些法律啊都是大非法了。啊，做诸罪过。啊，非法非律啊，这个不符合佛法讲的道理，也不符合佛的戒律。啊，系乎比丘，如亦求法。啊，系乎啊，这个控制、限制啊，那好像啊，这个定这个法律啊，这好像在。

把这个啊出家人呐 当囚犯一样啊，当狱囚一样啊，立这样的法啊，当尔之时法灭不久啊，那个时候法灭不久。啊，这个是不如法啊，那么这些政府官员啊不懂佛法啊，乱定法律啊，乱制定法律啊，所以我们台湾啊那个好像这个前年还是哪一年啊不是那个是要管这个寺院的财务嘛说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接受居士送100块的红包要上网要公布要查账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做大非法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那些人都没学佛他对这个不懂造罪业他不知道后来还好有一些人我们毕竟还是民主的社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不敢这么定因为我们出家人又不是做生意买卖的人家来供一个红包我们能问他说你这个钱哪里来的吗去跟他查账吗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像你们供养我一个红包我能问你这个钱哪里来的去你家查账簿这个我们佛门只能劝大家那你要守法你要如理如法去赚钱不能去偷不能去抢我们 只能这么劝那我们没有权利去查人家的账所以制定这些非法非律就是不尊重三宝这个造的罪很重那么造这种罪如果不改过那国家会被破坏掉了我们再看下面大王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四部弟子诸小国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护三宝者转更灭破三宝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毁外道也这个佛在给这些大王讲灭度之后未来世就指我们现在四部弟子四众弟子这个大国王小国王太子王子文武百官那应该是要住持来护持三宝的住持护三宝就是护持三宝的但是呢不但不护持三宝那转反过来灭破三宝去消灭三宝去破坏三宝佛交代这个国王大臣是要护持三宝那这些国王大臣不但没有护持反过来要去破坏三宝毁灭三宝所以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会外道那佛法不是外道破的是你们这些大国王做官的来破坏多坏我佛法得大罪过
政教衰薄，民无正行。

以见为二，其寿日减，至以百岁。啊，那这个问题严重啊！啊，你看啊，多坏我佛法，那你这个国家你破坏佛法，啊，会得到大罪过啊！啊，这个还不是只有罪过，是大罪过啊！得什么大罪过呢？政教衰薄，民无正贤，以见为恶，其寿日减，至以百岁。啊，你看佛法破坏了，那佛法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教化人民啊，改善社会风气啊。啊，那么你给他破坏了，那这个政教就衰薄了啊，这个政法的教育啊就衰微了，就薄弱了。那政法衰微薄弱，这个社会啊没有接受佛陀教育啊，包括我们中国本土的儒道，没有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那人民啊他的行为会变怎么样呢？民无正行啊，人民就没有正当行为了，以见为恶啊。渐渐就造恶业了，造十二业啊，身造杀盗淫啊，口妄言两舌二口其语意贪嗔痴，造恶业了啊，这个恶业啊越造就越严重了，越造就越离谱了啊，其寿日减啊，那个寿命一直减少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简洁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那个时候，人寿平均100岁，100岁。那么佛应该他可以活到100岁，但是佛80岁就入灭了啊。80岁是算我们中国岁虚岁。啊，如果外国人他算十足年龄是79岁，啊，他入灭了，啊，80就入灭。那佛在经上也有讲，啊，他为什么提早20年入般涅槃呢？他看到啊，末法时期啊，啊，他这些出家弟子啊，那这个遇到这些不善的国王啊，他也不护持，嗯，那很可怜啊。末法时期的出家众，那福报很薄的啊，啊，福报很薄的，就福报很薄才会生在末法。那如果修得好啊，福报大，那先生在正法相法了。那生在现代呢，就是福薄啊。啊，那恐怕这个基本的世事供养啊，啊，这个一个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啊，没有福嘛，没福报，啊，吃饭都成问题了，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啊，他说呢，我原来可以住世100年，啊，但是啊。我现在自动减少20年，把这个20年的福报啊，留给末法后世末法的这些弟子啊，这些出家弟子啊，所以我们也都是蒙佛的慈悲加佑啊，才有这个福报啊，不然没有啊。啊，所以佛那个时候是百岁啊，那百岁已经是简洁了啊，原来是84000岁啊，那人一直造恶，一直造恶啊，每过100年减1岁啊，那减到佛出现在我们世间是简洁，我们现在

现在是简洁。那么佛已经灭度三千年啊，那三千年啊，一百年减一岁，那到我们现在呢，大概平均年龄是七十岁啊，平均年龄是七十岁啊，佛那个时候是百岁。

坏佛教，无护孝子，六亲不和，天神不佑，极易恶鬼日来侵害，灾怪首尾，连祸纵横，死入地狱，恶鬼畜生，若出为人，兵奴果报，如影如响，如人夜书，火灭自存，三界果报亦复如是。啊，这个一段经文，人啊，破坏佛教啊，破坏佛的正法，那个佛教被破坏了啊，包括这个儒道也被破坏了，大家不学了啊，认为迷信了，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这个社会啊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无父孝子，这个孝顺父母的儿女没有了，六亲不和啊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常常遇到有一些同学啊，碰到我啊，都非常感叹，儿女不听话了，父母操心了啊，甚至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呐。啊，好像两年前呢、啊，我记得有一个报纸。还是杀他母亲啊，好像发生在桃园那个地区啊，把他母亲头砍下来，从楼上丢下来啊，杀父杀母的啊，去法院告父母的，啊、常有啊啊，这个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就很多了。啊，所以有一年这个韩馆长往生那一年 啊这个以前啊请个萧律师啊当华藏图书馆的法律顾问。啊，那个萧太太啊也常常来图书馆啊。啊，有一次啊他来图书馆啊，馆长他们不在啊，他们到美国去了啊，他来图书馆啊跟我聊天啊啊，那他给我讲一桩事情啊，他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开这个律师事务所啊，什么案件啊我们都接过，他说你知道吗啊，这个儿子啊告父亲的啊，我说儿子为什么告父亲呢啊，说告他呢给他财产啊他不满意，到法院去搞，我说给了还不满意，你说这个像什么话嘛？啊，这个在古代啊，那这个是大不孝啊。但是现在好像司空见惯了啊，好像大家麻麻痹痹了，那这个很常常在发生嘛，也不是新闻呐。啊，这个在二十几年前，那现在呢，可能就更多了。啊，儿子告父母的，啊，你说留财产给儿女，那得到都有下场是这样，那做父母的心寒不心寒呢？心痛不心痛呢？啊，所以无父孝子就没有孝子了。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不教传统文化啦，不教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只重科学技术，不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你教出来就是这样的子女啊，没有孝子啊，六亲不和啊，啊，亲兄弟都像仇人。啊，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在我们台湾呢、啊，我们也从报章杂志看到过一些大企业家死了，儿女争财产，

有的连父亲的棺木都葬不了，还在打官司。啊，我认识的就有，啊，听说的，那在报纸上看到的更多了。啊，那个亲兄弟啊，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亲兄弟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那你说做父母的他死了，在九泉之下，他能瞑目吗？那为什么他没有接受这种活菩萨圣贤的教义啊？所以你怪他也没有用啊！啊，你只教他科学技术嘛，好好读书啊，能赚大钱啊，做人的道理都没教啊，人情义理都不懂啊，他怎么懂得去孝顺父母啊？怎么懂得去报父母恩啊？自己的父母他都不孝不敬，不知道要报恩了。那你说跟兄弟姐妹会好吗？啊，跟朋友会好吗？啊，跟社会大众会好吗？啊，好都是利害关系在结合，这个当中啊，他没有道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很着急啊，这个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啊，也是很艰难啊，希望啊能够挽救这个社会。那么人坏佛教啊，无父孝子啊，就没有孝子了，六亲也不和了，天神不佑，那天神看到这样啊，不来保佑了。那不来保佑会有怎么样呢？极易恶鬼日来侵害。疾是疾病，疫是瘟疫啊，就现在呢那个武汉肺炎啊，传染病啊，这个就疾疫了啊，这个当中有恶鬼啊，啊日来侵害，常常来侵害啊。那你看现在这个武汉的肺炎啊，影响全球啊，啊大家心都很恐慌啊。啊，抢着买口罩啊！啊，灾怪首尾，连祸纵横啊！这个灾变啊，还很多啊！啊，这个疾病、瘟疫、恶鬼啊，还有很多灾变，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啊！这个连祸纵横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祸不单行啊，那个灾祸啊，那是接二连三啊，福报啊，没有同时两种福报都来的，来一种就很好了，但是灾祸啊，它是接二连三的，这个灾祸过了，另外一个灾祸又来了，所以连祸纵横，这是讲现在在人间的。花报，这还不是果报啊，果报是下面讲的死入地狱，恶鬼畜生都三恶道啊，那真正可怕的三恶道啊，啊这一般人他不知道啊。那你看到人间的花报不好，我们就可以预测将来的果报更不好嘛，就是三恶道啊！现在的花报好，那我们也可以预知将来的果报也一定好。那么这个是死啊，堕入三恶道。那三恶道啊，也会出来啊，这个业报受尽了，也会出来。出来到人间，若出为人啊，兵奴果报。啊，你以前给人家兵奴啊，给人家奴隶，现在你要受这个报啊，去还债啊。啊，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如影如响。啊，《太上感应篇》
开头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影子在啊灯光下面啊，啊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如人夜书火灭之辰啊，好像人晚上啊写书啊烧了啊，纸烧了，但是那个字还存在。三界果报亦复如是啊，我们在三界六道啊，这个果报也是一样，如影随形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时辰到了，果报就现前，无法避免。所以这个刀兵啊，这些都是众生造恶业啊得到的果报啊，这个三界的果报啊。就是讲因果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讲啊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因果教育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城隍庙啊，它是因果教育的一个设施啦，啊，以前呢城隍庙都有十殿阎王。好，我们老上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带他去家乡的城隍庙拜，都十殿阎王。但后来啊，文革啊被拆掉了，啊，那拆掉了，城隍老爷是不是没有了呢？城隍老爷还在啊，啊，那这个城隍庙啊是阴间的地方法院。阴间的地方法院，我们阳间不是有地方法院吗？啊，这阴间的地方法院。那我们台湾啊，这个我看到很多城隍庙啊，我们台湾啊，我也去调查，我请人调查啊，台湾本岛还包括金门、马祖、外岛，目前还有96个城隍庙啊，大大小小。但是我看过的城隍庙啊，新竹城隍庙很有名，我去看过。那台北那个武昌街的台湾省城隍庙啊，那我去做过几次法会。啊，还有松山啊，以前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拜的霞海城隍。啊，还有台北啊，这个以前我小时候我父亲都会带我去看热闹，5月13号啊迎城隍啊。啊，那还有都城隍啊，这些城隍庙我都去看过。但是我看到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啊，那以前高雄敬宗协会，简妈妈她先生的爸爸啊，她的公公啊，在上一代清朝时代盖的啊，那座城隍庙他就很记住了，很完整了。啊，他每一师都有赏善师，有华恶师，啊，还有一师叫做瘟疫师啊，啊，那个我都有给他照相照起来。瘟疫就是传染病啊，啊，散播传染病这个神啊，啊，所以我看到那个城隍庙啊，那个写一个瘟疫师啊，啊，这个《地藏经》讲行病鬼王，啊，这个下面这些地方的。鬼王都属这个瘟疫神啊，都属行病鬼王管的啊，他有分工作的啊。啊，这个有机会啊，我就劝大家呢去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就在高雄那个警察局旁边啊，就在旁边啊，那一座啊是最完整，他后面要供那个东岳大帝。啊，所以大陆有一些地方说城隍要破坏啊，要重建。我说，请你们到台湾来凤山看那一座啊，那座是最标准的城隍庙。啊，那前面的对联啊，就告诉你了，你只要做善事，
不要求我，我也会保佑你。你要造恶业来求我，我还是要处罚你啊。就对联就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啊，意思就你巴结没有用的啊。啊，但是呢、啊、进去烧香的人呢、啊、都很少人在看那个对联。大概去啊只有我会看。啊，那个城隍庙是那个高雄净宗协会啊，那个简妈妈带我去的啊。啊，我才知道哇、哦啊、你们家以前啊啊有做这个地方上的奉献，那、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啊，以后我还是想找人去讲解啊，把它录成影带啊，真的就是因果教育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这个经文呢、啊，我们明天呢、啊、一次啊，应该可以圆满啊。那这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大略啊跟大家简单的讲解啊。好，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掀开经本182页，182页，我们

最后一行看齐。最后一行啊，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竹白难尽。”光目尼问地狱罪报之事，弟子回答：“地狱最苦之事。”太苦了，苦到不忍说啊！而且100年、1000年也说不完。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薄空界，愿我痴母永脱地狱，必狱13岁，更无重罪，即立二道。光目尼听了这个事情之后，痛哭流涕，对着天空发愿：“但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在人间13岁寿命结束之后，能把罪业忏除，不再经历恶道，受无量苦。”那么他发这个愿。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尸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这段经文是祈请十方诸佛慈悲哀悯我，替我证明世受，听我为母亲发广大誓愿。假如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三恶道及下贱婢子之身，甚至不再投胎为女人，我今日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化相发愿，自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尽虚空现法界，所有世界之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地狱恶鬼畜生等所有苦难众生，悉皆成佛，然后自己方成佛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恶鬼畜生道当然也空了。可见他愿力之强，不仅是一时一处，不是只有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时间无限，空间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世界的这个三恶道众生都要发愿度他们成佛，他自己才成佛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啊，这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一句啊非常有名。这段经文就是地藏菩萨最初发心。地藏菩萨在佛门代表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啊称为佛门的孝经。原因就是在此地，光目尼是地藏菩萨的前身，他母亲确实永脱恶道，

故，因母亲堕地狱受苦，激发孝女发大宏愿，他母亲以此功德而永脱恶道。假使没有这桩事情，他决定不会发心，也不会设斋供养、舍财造像、念佛。他母亲给他是逆增上缘，真的是存亡皆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如果我们也能以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作为自己的本愿，那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功德不可思议。不仅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永脱恶道，而且一直成佛九祖升天，九代祖先皆能脱离恶道之苦，升天享天福。化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人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诸佛，这个孝心，感动诸佛菩萨，显感显应。他在佛像前发愿是显感，立刻得到佛显应，明显去感，也得到明显的回应。他听到佛的声音，佛告诉光目：如大慈悯，你这是真正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这个愿心大慈悯心，是因为母亲堕落恶道的因缘而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身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度，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母亲承蒙光目孝女念佛塑像花心之力，转变业报，十三岁寿命终了，再去出生为梵志。梵志在古印度是婆罗门教的修行人，寿命百岁，舍此梵志之报，那么这个百岁寿命到了，当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这个也看到这个光目你的母亲下面的经文会讲到。那么他在修道时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并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同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弧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尼者，即地藏菩萨事。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当时教导光目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我们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佛讲这个经那对这个无尽意菩萨讲那么这里给我们讲这个无尽意菩萨就是过去
教导光目你的这个阿

后来他也从这个阿罗汉啊提升到菩萨了。光目，你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谢托菩萨。这个谢托菩萨呢，大家读《无量寿经》会读到这尊菩萨。那么这个就说明啊，那么光目你的母亲呢、啊，生到五蕴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去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就度无量无边众生。光目尼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怨，生生世世发愿，发恒河沙愿，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愿心这么强，愿力这样广大，救度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苦难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之事，劝令一坛子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未来世只距离佛灭度3000年后的现在有一般的男子女人不行善而行恶，不信因果，他就自意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因果报应，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是社会一切动乱灾祸的根源这个在现前整个世界都是造这个业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都在动乱，灾祸频繁所以这个是动乱灾祸它的根源，就是这个造恶业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毁谤大圣说佛法是迷信，断绝许许多多众生闻法的机缘这个是毁谤大圣那 有很多人被这些言论所误导了。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现前果报在三恶道。花报是现世报先现前。花报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灾难频繁，天灾人祸，苦不堪言。众生如果继续造业不知回头，必堕恶趣必定堕三恶道。若遇善知识，他真诚慈悲亲切的教诲，使我们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及事实真相一坛子间形容时间之短暂，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依是依靠。皈依不是形式上的皈依有样子而没有诚意，做一个皈依仪式没用处，要对事理透彻了解。

解，真正皈依的心才发得起来。从前造作一切罪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修行，开发自信德能。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就是这部《地藏经》。这部经我们每天能读诵、解义、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啊，依照这部经啊来修行，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啊皈依地藏菩萨。四处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这些众生过去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现在他脱离三恶道苦报，原因是他的恶缘断了。我们过去造作的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相抵。啊，这个善恶因果啊，不能互相去抵偿的。啊，不能代替的。但是若想把善果提前，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从缘上下手，断一切恶缘，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从今而后，我们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将恶缘终止。若无恶缘，恶因不会结恶果。修一切善，令善缘增长，善果就先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改造命运的原理也是在这个缘上啊去改。啊，过去造了善因恶因都已经造了，那没办法改。啊，所以在缘上改。啊，因为啊有这个因，要加上缘。啊，那么他果报才会现前。啊，那不给他缘呐，他那个种子在，但是果报不会现前。啊，所以从缘上改。那么我们不要得到恶果，就不要去加上这个恶缘了。啊，恶缘，缘等于是在培养的。啊，好像这个种子啊，种在地下啊，那这个你没有给它浇水施肥啊，给它阳光养分啊，那你从用石子啊压在上面啊，天天用车子压来压去，种子在，但是它都长不出来。啊，那么你希望啊这个好的果报啊，那个好的种子啊，你就要去照顾啊，给它加上善缘啊，给它照顾，那么它就慢慢的不断成长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自心归净及瞻礼赞叹香发衣服种种珍宝，或护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讲文明供养利益之事。转变果报，归是归依，敬是礼敬，自心是真诚心，无丝毫虚妄。以真诚心依教奉行，佛所讲的修学法门，我们完全照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下面举几个例子，瞻礼赞叹。啊，这个供养礼拜佛菩萨形象，称名为人演说是赞叹。读地藏经，称地藏菩萨名号就是

赞叹地藏菩萨。香发衣服是供养具，香表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花表因行，供花是提醒道场大众修因，因殊胜，果报一定殊胜。古人用金银七宝之物做成花，以此供佛，表达自己的敬意。今人啊，无暇每日买鲜花供养，也可以买品质上好的假花供养。衣服不是我们现在裁缝之衣，而是指整批布。3000年前印度人穿的衣服是用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如今供衣就是供袈裟。衣表冷露，种种珍宝，珍宝种类繁多，皆表自己的敬意。珍宝为世间人所喜爱，有了珍宝，生活就有保障。佛法中珍宝表法宝，世间之宝只能解决贫穷之苦，不能帮助众生出离三界六道之苦。佛法生三宝能帮助众生出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此乃珍宝非世间之宝所能比拟。所以这个三宝它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不是世间的这些宝物可以相提并论。祸福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佛命的物资，出家修道亦不例外。这个供养修道人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事事供养为原则。我们出家修道的人要过最简单的生活，一心向道，为世人做最好的榜样，事事供养具足，安心办道，不必想明天后天。果真明天后天无人供养，自有佛菩萨供养，不必操心。在虚云老上莲谱记载，虚老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三年才拜到五台山，路上生病，在方山以外人迹罕至，随去救助，文殊菩萨救他，文殊菩萨化身为乞丐，一路照顾他。虚老每次遇到困难都会碰到这个乞丐，为他熬姜汤、煮稀饭、配医药，精心照顾。这个在虚老的脸谱有记载。所以这个真正发心都有佛菩萨来照顾所以不要担心没有供养没有人供养，佛菩萨会来供养。自心归敬，一心向道佛菩萨岂有不照顾的道理。遇到急难，佛菩萨自然化身来帮助。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如是供养地藏菩萨，再扩展到供养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令一切众生觉悟回头，他得这么大的福报，
常在欲界天、色界天。

享天福，这不仅是福德，念念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已经从福德变成功德。若天福尽

地藏菩萨之智是广度众生，我们对地藏菩萨的瞻礼恭敬能够转过来对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自心归敬，而不是去巴结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关心的是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念念也能关心帮助这些人，这就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看这部经，地藏菩萨怎么做的，我们学他这个做法就对了。这样的修学果报，才是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而不是画个地藏菩萨形象，天天拜他、念他、香花供养而已。你心量窄小，自私自利，恐怕得到的果报还是三恶道。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这句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益宿命因果本末，一想糊就糊涂了。想糊涂糊报，没有不造业的，造作罪业，后果不堪设想。知宿命，明了因果本末，享福还能继续修福，福报就享不尽。一提到地藏，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德能，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修行才能证无上菩提。事出世间一切法，皆依心地法门而建立，能顺性德，则成就一切善果；违背性德，就变六道三途，变二境界。知宿命因果本末，是佛菩萨威神加持，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心地真诚清净，能与佛菩萨相感。若心不诚不净，甚至心有邪思，造十二业，就与二鬼二神相感。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此经，广宣流布。佛将灭度后，教化众生之事，付托地藏菩萨。参与此次法会的菩萨很多，佛借此机会要求与会的诸大菩萨共同协助地藏菩萨广利众生。佛嘱咐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当记世经，广宣流布，记住这部经要广泛的为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世尊在刀立天宫的嘱咐，与会菩萨必定是依教奉行，他们都是法身大士，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常言的享人天福报，这是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而净土经典是度根俗众生，令其脱离三界，往生作佛。那么地藏经也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基础。这个一般人还没有发愿要了生死，地藏经就很重要了。没有发愿要求生净土，那么在六道里面必定要依地藏经来修行，才不会堕三恶道，才能常在人天两道。

人天的福报。啊，因缘成熟，那么地藏菩萨也会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法讲随喜功德，以清净平等心随喜，所得的功德是圆满的。我们果真用清净平等心随喜，地藏菩萨无量劫所修的功德，我们就圆满得到。何以故？因为我们与地藏菩萨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不仅地藏菩萨所修的功德，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功德都圆满得到。问题是自己敢不敢承担？真正通达明白，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是自性菩萨，一切佛土是自性佛净土，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弥陀是自性，哪一尊佛菩萨不是自性所现？自性现，自性修，自性成就，皆归自性。你要是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言理如是，真正明了之后，我们信心才建立，真心纯善，无一丝毫恶念之心会现前。自性无定则，那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自信心无法建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愿不有力，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以圆菩提，利益众生。对于佛的护主，定自在王菩萨直下承担，愿佛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菩萨是指三贤位菩萨，摩诃萨是十圣位菩萨。定自在王菩萨代表已慧无量的菩萨，在世尊面前接受嘱咐，必能成佛威神。这句话很重要，是表菩萨谦虚，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等觉菩萨当然能讲经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是做给我们看，教我们要谦虚礼敬。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的去看。广演世经以圆菩提，利益众生。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化界，什么可以局限在圆菩提？要晓得释迦佛这次示现在圆菩提，说圆菩提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了。对圆菩提众生的关怀爱护，与对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而是语言不同。这个地方言成熟先得度，这个地方能接受就先度他们，还不能接受的地方等待因缘成熟再去帮助他们。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担，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

无量功德，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好像这个跟我没关系，与大会不相干。这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一分都得不到。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释迦佛嘱咐这些大菩萨也是嘱咐我，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地藏会上，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跟菩萨摩诃萨也能亲近，也能加入他们的团体。定自在王菩萨薄世尊矣，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定自在王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到此圆满结束，退回到自己的座位。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那定自在王菩萨请问圆满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啊，四大天王啊就从自己座位起来了，合掌恭敬向佛请法。四大天王提出疑问，为什么地藏菩萨久远劫以来常常发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可是一直到今天众生还没有度尽，还时时刻刻在那里发愿，希望世尊能为大家开示。久远劫时间太长，无法计算。地藏菩萨所发之愿是自性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无始无终才是久远劫的真实意。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无间断重复的发愿，因为阎浮提众生性事无定，很健忘。我们早晨发了愿，晚上就忘了，甚至在佛菩萨面前刚发愿，出了大殿门就忘掉，唯有贪嗔痴慢忘不掉。因此地藏菩萨示现教导我们，愿要天天发，时时发，加强熏习，起心动念即是愿力，不再造罪业，才能把贪嗔痴三毒转变成三德。这个注解讲法身德，三德啊，第一个法身德是佛常住不灭无不周遍的法性身，这个法身啊每一个人都有，遍一切处。般若德是佛的无量无边智慧，解脱德是佛所证得的最胜妙法。我们虽然每天在念众生无边誓愿度，有口无心，我们无量劫来受烦恼习气的熏习太久，而今初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树根缘不足，还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皆是恶缘，这个缘不好了，那么都是接触到恶缘，恶缘呢，引起我们贪嗔痴慢，没有把善缘呢，没有这个善缘呢，把四弘誓愿引发出来，这个缘呢，

很缺少。在生活中我们依旧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忘得干干净净了。邪精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把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能成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啊，就是不断的提醒了。不能中断。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敌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时，告示上对下。世尊告诉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第二个善哉，赞叹他们是善护世间的护法神，无论世人学佛不学佛，是善人是恶人，是行善是造恶，他们都护持，令世间人断恶向善。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啊，如果不得护法神护持，堕落得更苦。所受的恶报啊，不止眼前这个状况。换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减少这个苦报了。然而世间人不知感恩，反而毁谤侮辱，破坏护法神的形象。那么这个是世间人的无知那么才会这么做。护法神皆是菩萨示现，虽然愚痴众生不能深信，还是耐心等他回头，真是大慈大悲。天人众等就是六道众生，由于四天王的祈请，佛不仅为四天王宣说，同时也是为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宣说。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涵盖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广利益故。那这个利益很广，不是小利益，是广大的利益。唯有地藏法门能度今后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慈哀救拔，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救济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痛苦，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度脱就是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众生，解除一切众生的苦难。一切受苦受罪的众生，受罪苦是果报，果报必有其因，要帮助众生消除苦难的因。菩萨度众生靠教学，众生听了
肯接受

肯回头，断恶修善，就从六道出来了。若是怀疑不能接受，只要继续受苦。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间。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不是明眼人见不到，明眼人看得清楚明白，以无尽的方便在那里做。菩萨不一定是示现出家身份，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都是劝善归过。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唯然是非常恭敬的答辞。这种祈请诚挚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愿要欲闻才能得受用。愿是真心情愿，欢喜听闻，欢喜接受。接受就要依教奉行。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悯此世罪苦众生，故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那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广度众生的大愿啊，至今尚未圆满。何以故？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圣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把我们从三恶道度到人天，度到活菩萨的法界。然而末世众生性是刚强难化，离开讲堂刚刚合上经本又堕落了，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天天发愿，悯念罪苦众生，我们的愿力啊薄弱，信心脆弱，抵不过烦恼习气。无量劫中因慢不断，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像蔓草一样重生，很难除尽。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因为这个缘故不断的发这个大愿。百界千炉那是事实真相，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是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是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法界，十法界业因果报在念念中转变，这是轮回的现象，轮回基本的业因。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凡夫业障习气深重，内有妄想分别执着，外有五欲六尘的诱惑，若不天天读经天天发愿，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堕三恶道。我们在洪流急浪当中要站稳脚跟，若稍有不慎就会被巨浪卷走。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要学习地藏法门。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跟地球上众生缘深，

菩萨的身与意三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佛一再教诫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受持我们要接受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方法、境界，持是保持，接受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佛所讲的道理能变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见解，我们真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念，佛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现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这个多自在，多快乐。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是别人的榜样。言是表演，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确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必须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样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佛法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佛法是宗教，其他宗教就不能接受佛法。我们把宗教界限突破，佛法是社会教育，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遍行外道，他也是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都是菩萨。菩萨事件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敬老和尚见到基督教赞叹见到牧师和长李靖称一声牧师菩萨见到伊斯兰教穆斯林和长恭敬称一声阿訇菩萨，都是菩萨他来问敬老和尚，你称我菩萨是什么意思？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他点点头你就是菩萨。你现在的身份是阿訇，就是阿訇菩萨。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童子菩萨，童女菩萨。你的身份是宰官，宰官菩萨。凡是有智慧觉悟，都称菩萨。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让人拜拜的那个想法就想错了，那个是表法的。菩萨是佛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天下就太平，灾难就化解。所以佛陀教育这个究竟圆满的社会教育，能在这个世间推行，终究的目标是转凡成圣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各行各业通通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菩萨随机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度就是帮助，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观机重要。

会不会看、啊、街道公共汽车上广告图案、啊、年轻人穿的衣服，让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都是妖魔鬼怪的境界。他过的是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怜悯心升起来，如何救度、啊、我们做 T 恤上面印阿弥陀佛，印活菩萨名号，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满街都是阿弥陀佛，满街都是观音菩萨。那么古大德云、啊、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啊、现在社会上怨天尤人的人太多，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都是别人错，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佛法的教学是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生活环境，人生就是自己。能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明白，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活菩萨是一个明白人而已。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才能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念念舍己为人。菩萨看出社会大众的弊病，大众贪财，菩萨视线舍财；大众争名夺利，菩萨视线放下名利。这个做法就是教学，表演给他看。菩萨生活在世间，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回头，这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掀开经本182页，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最后一行啊，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逐百难尽。光目尼问地狱罪报之事，弟子回答：地狱罪苦

知识太苦了，苦到不忍说啊，而且100年、1000年也说不完。光目闻理，涕泪豪气而薄空界，愿我痴母永脱地狱，必于13岁，更无重罪，极虑二道。光目女听了这个事情之后，痛哭流涕，对着天空发愿，但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在人间13岁寿命结束之后，能把罪业忏除，不再经历恶道，受无量苦。那么他发这个愿，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施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责，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这段经文是祈请十方诸佛慈悲哀悯我，替我证明世受，听我为母亲发广大誓愿，假如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三恶道及下贱婢子之身，甚至不再投胎为女人，我今日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化相发愿，至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尽虚空现法界所有世界之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地狱恶鬼畜生等所有苦难众生悉皆成佛，然后自己方成佛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恶鬼畜生道当然也空了，可见他愿力之强，不仅是一时一处，不是只有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时间无限，空间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世界的这个三恶道众生都要发愿度他们成佛，他自己才成佛。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这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一句非常有名。这段经文就是地藏菩萨最初发心。地藏菩萨在佛门代表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称为佛门的孝经，原因就是在此地。光目女是地藏菩萨的前身，她母亲确实永脱恶道，何以故？因母亲堕地狱受苦，激发孝女发大宏愿，她母亲以此功德而永脱恶道。假使没有这桩事情，她决定不会发心，也不会设斋供养、舍财造像、念佛。她母亲给她是逆增上缘，
真的是存亡皆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如果我们也能以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作为自己的本愿，那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功德不可思议。不仅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永脱恶道，而且一直成佛九祖升天，九代祖先皆能脱离恶道之苦，升天享天福。化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人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诸佛，这个孝心，感动诸佛菩萨。显感显应，他在佛像前，发愿是显感，立刻得到佛显应，明显去感，也得到明显的回应。他听到佛的声音，佛告诉光目，如大慈悯，你这是真正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这个愿心大慈悯心，是因为母亲堕落恶道的因缘而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身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度，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母亲承蒙光目孝女念佛塑像花心之力，转变业报，十三岁寿命终了，再去出生为梵志。梵志在古印度是婆罗门教的修行人，寿命百岁，舍此梵志之报，那么这个百岁寿命到了，当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这个也看到这个光目你的母亲下面的经文会讲到。那么他在修道时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并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同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弧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尼者即地藏菩萨事。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当时教导光目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我们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佛讲这个经那对这个无尽意菩萨讲那么这里给我们讲这个无尽力菩萨呢，就是过去教导光目你的这个阿罗汉后来他也从这个阿罗汉提升到菩萨了。光目你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这个解脱菩萨呢，大家读无量寿经会读到这尊菩萨那么这个就说明那么光目你的母亲生到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啊，那么去升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啊，就度无量无边众生。光目尼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过去。

生生世世花月，花恒河沙月。花愿次数这么多，所以愿心这么强，愿力这样广大，救度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苦难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之事，劝令一坛子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未来世只距离佛灭度三千年后的现在，有一般的男子女人不行善而行恶，不信因果，他就自意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因果报应，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是社会一切动乱灾祸的根源。这个在现前整个世界都是造这个业。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动乱，灾祸频繁。所以这个是动乱灾祸它的根源，就是这个造恶业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毁谤大圣说佛法是迷信，断绝许许多多众生闻法的机缘这个是毁谤大圣那 有很多人被这些言论所误导了。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现前果报在三恶道。花报是现世报先现前，花报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灾难频繁，天灾人祸苦不堪言，众生如果继续造业不知回头，必堕恶趣必定堕三恶道。若遇善知识，他真诚慈悲亲切的教诲，使我们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及事实真相一坛子间形容时间之短暂，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依是依靠，皈依不是形式上的皈依有样子而没有诚意，做一个皈依式没用处，要对事理透彻了解，真正皈依的心才发得起来。从前造作一切罪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修行，开发自性德能。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就是这部《地藏经》。这部经我们每天能读诵、解义、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依照这部经来修行那这个才是真正皈依地藏菩萨。四处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这些众生过去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现在他脱离三恶道苦报，原因是他的恶缘断了。我们过去造作的业习种子永远存在，
善有善果，恶

有恶报，永远不能相抵啊，这个善恶因果啊，不能互相去抵偿的啊，不能代替的。但是若想把善果提前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从缘上下手，断一切恶缘，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从今而后，我们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将恶缘终止，若无恶缘，恶因不会结恶果。修一切善，令善缘增长，善果就先现前了。所以这个改造命运的原理也是在这个缘上去改。过去造了善因恶因都已经造了，那没办法改。所以在缘上改。因为有这个因又加上缘，那么它果报才会现前。那不给它缘它那个种子在，但是果报不会现前。所以从缘上改。那么我们不要得到恶果，就不要去加上这个恶缘了。恶缘缘等于是在培养的。好像这个种子种在地下那这个你没有给它浇水施肥给它阳光养分那你从用石子压在上面天天用车子压来压去，种子在，但是它都长不出来。那么你希望这个好的果报那个好的种子你就要去照顾给它加上善缘给它照顾，那么它就慢慢的不断成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自心归净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护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讲文明供养利益之事转变果报。归是归依，敬是礼敬，自心是真诚心，无丝毫虚妄。以真诚心依教奉行佛所讲的修学法门，我们完全照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下面举几个例子，瞻礼赞叹这个供养礼拜佛菩萨形象，称名为人演说是赞叹。读地藏经称地藏菩萨名号，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香花衣服是供养具，香表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见。花表因行，供花是提醒道场大众修因，因殊胜，果报一定殊胜。古人用金银七宝之物做成花，以此供佛，表达自己的敬意。今人无暇每日买鲜花供养也可以买品质上好的假花供养。衣服不是我们现在裁缝之衣而是指整批布。3000年前印度人穿的衣服是用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如今供衣就是供袈裟。
一表冷露，种种珍宝，珍宝种类繁多，皆表自己的敬意。珍宝为世间人所喜爱，有了珍宝，生活就有保障。佛法中珍宝表法宝，世间之宝只能解决贫穷之苦，不能帮助众生出离三界六道之苦。佛法生三宝能帮助众生出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此乃珍宝所非世间之宝所能比拟啊。所以这个三宝啊，它的可贵之处啊，就在这里啊，不是世间的这些宝物啊，可以相提并论。富户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佛命的物资，出家修道亦不例外啊。这个供养修道人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事事供养为原则。我们出家修道的人要过最简单的生活，一心向道，为世人做最好的榜样，事事供养具足，安心办道，不必想明天后天。果真明天后天无人供养，自有佛菩萨供养，不必操心。在虚云老上年谱记载，虚老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三年才拜到五台山，路上生病，在方山以外人迹罕至，随去救助，文殊菩萨救他，文殊菩萨化身为乞丐，一路照顾他。虚老每次遇到困难都会碰到这个乞丐，为他熬姜汤、煮稀饭、配医药，精心照顾。这个在虚老的脸谱有记载。所以这个真正发心啊，都有佛菩萨来照顾啊，所以不要担心啊，没有供养啊，没有人供养，佛菩萨会来供养。自心归敬，一心向道啊，佛菩萨岂有不照顾的道理？遇到急难，佛菩萨自然化身来帮助。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如是供养地藏菩萨，再扩展到供养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令一切众生觉悟回头，他得这么大的福报，常在欲界天、色界天享天福。这不仅是福德，念念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已经从福德变成功德。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天福享尽了，还有余福，到人间做帝王。帝王是人间福报最大的。所以要知道，地藏菩萨之志是广度众生。我们对地藏菩萨的瞻礼恭敬，能够转过来对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自心归敬，而不是去巴结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关心的是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念念也能关心帮助这些人，这就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
看这部经，地藏菩萨怎么做的，我们学他这个做法就对了。这样的修学果报，才是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而不是画个地藏菩萨形象，天天拜他、念他、香花供养而已。你心量窄小、自私自利，恐怕得到的果报还是三恶道。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这句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益宿命因果本末，一想糊就糊涂了。想糊涂糊报，没有不造业的，造作罪业，后果不堪设想。知宿命，明了因果本末，享福还能继续修福，福报就享不尽。一提到地藏，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德能，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自心归敬地藏菩萨，修行才能证无上菩提。世出世间一切法，皆依心地法门而建立，能顺性德，则成就一切善果；违背性德，就变六道三途，变二境界。知宿命因果本末，是佛菩萨威神加持，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心地真诚清净，能与佛菩萨相感。若心不诚不净，甚至心有邪思，造十二业，就与二鬼二神相感。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此经，广宣流布。佛将灭度后，教化众生之事，付托地藏菩萨。参与此次法会的菩萨很多，佛借此机会要求与会的诸大菩萨共同协助地藏菩萨广利众生。佛嘱咐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当记世经，广宣流布。记住这部经，要广泛的为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世尊在刀立天宫的嘱咐，与会菩萨必定是依教奉行。他们都是法身大士，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常言的享人天福报，这是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而净土经典是度根俗众生，令其脱离三界，往生作佛。那么地藏经也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基础。这个一般人还没有发愿要了生死，地藏经就很重要了。没有发愿要求生净土，那么在六道里面必定要依地藏经来修行，才不会堕三恶道，才能常在人天两道享人天的福报。因缘成熟，那么地藏菩萨也会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法讲随喜功德，以清净平等心随喜，所得的功德是圆满的。我们果真用清净平等心随喜，地藏菩萨无量劫所修的功德，我们就圆满得到。

何以故？因为我们与地藏菩萨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不仅地藏菩萨所修的功德，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功德都圆满得到。问题是自己敢不敢承担？真正通达明白，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是自性菩萨，一切佛土是自性佛净土，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弥陀是自性，哪一尊佛菩萨不是自性所现？自性现，自性修，自性成就，皆归自性。你要是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言理如是，真正明了之后，我们信心才建立。真心纯善，无一丝毫恶念之心会现前。自信无定则，那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自信心无法建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愿不有力，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以圆菩提利益众生。对于佛的护主定自在王菩萨直下承担，愿佛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菩萨是指三贤位菩萨，摩诃萨是十圣位菩萨。定自在王菩萨代表已会无量的菩萨，在世尊面前接受嘱咐，必能成佛威神。这句话很重要，是表菩萨谦虚，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等觉菩萨当然能讲经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是做给我们看，教我们要谦虚礼敬。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的去看。广演世经以圆菩提利益众生，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化界，什么可以局限在圆菩提？要晓得释迦佛这次示现在圆菩提，说圆菩提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了。对圆菩提众生的关怀爱护，与对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而是语言不同。这个地方言成熟先得度，这个地方能接受就先度他们，还不能接受的地方等待因缘成熟再去帮助他们。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担，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好像这个跟我没关系与大会不相干，这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一分都得不到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释迦佛嘱咐这些大菩萨
也是嘱咐我，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地藏会上，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跟菩萨摩诃萨也能亲近，也能加入他们的团体。定自在王菩萨薄世尊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定自在王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到此圆满结束，退回到自己的座位。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那定自在王菩萨请问圆满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啊，四大天王啊就从自己座位起来了，合掌恭敬向佛请法。四大天王提出疑问：为什么地藏菩萨久远劫以来常常发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可是一直到今天众生还没有度尽，还时时刻刻在那里发愿，希望世尊能为大家开示。久远劫时间太长，无法计算。地藏菩萨所发之愿是自性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无始无终才是久远劫的真实意。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无间断重复的发愿，因为阎浮提众生性事无定，很健忘。我们早晨发了愿，晚上就忘了，甚至在佛菩萨面前刚发愿，出了大殿门就忘掉，唯有贪嗔痴慢忘不掉。因此地藏菩萨示现教导我们，愿要天天发，时时发，加强熏习，起心动念即是愿力，不再造罪业，才能把贪嗔痴三毒转变成三德。这个注解讲法身德，三德啊，第一个法身德是佛常住不灭无不周遍的法性身。这个法身啊，每一个人都有，遍一切处。般若德是佛的无量无边智慧，解脱德是佛所证得的最胜妙法。我们虽然每天在念众生无边誓愿度，有口无心，我们无量劫来受烦恼习气的熏习太久，而今初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树根，缘不足，还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皆是恶缘，这个缘不好了。那么都是接触到恶缘，恶缘呢，引起我们贪嗔痴慢，没有把善缘呢。没有这个善缘，把四弘誓愿引发出来，这个缘，很缺少，在生活中我们依旧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忘得干干净净了。邪经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把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能成就？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就是不断的提醒了，不能中断。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敌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时，告示上对下。世尊告诉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第二个善哉，赞叹他们是善护世间的护法神。无论世人学佛不学佛，是善人是恶人，是行善是造恶，他们都护持，令世间人断恶向善。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啊！如果不得护法神护持，堕落得更苦，所受的恶报不止眼前这个状况。换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减少这个苦报了。然而世间人不知感恩，反而毁谤侮辱，破坏护法神的形象。那么这个是世间人的无知，那么才会这么做。护法神皆是菩萨示现，虽然愚痴众生不能深信，还是耐心等他回头，真是大慈大悲。天人众等就是六道众生，由于四天王的祈请，佛不仅为四天王宣说，同时也是为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宣说。未来现在一切天人等大众，涵盖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广利益故。那这个利益很广，不是小利益，是广大的利益。唯有地藏法门能度今后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慈哀救拔，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救济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痛苦，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度脱就是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众生，解除一切众生的苦难，一切受苦受罪的众生，受罪苦是果报，果报必有其因，要帮助众生消除苦难的因。菩萨度众生靠教学，众生听了肯接受，肯回头，断恶修善，就从六道出来了。若是怀疑不能接受，只要继续受苦。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间。他的化身在社会上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都有，不是明眼人见不到，明眼人看得清楚明白，以无尽的方便在那里做。菩萨不一定是示现出家身份，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都是劝善归过。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唯然是非常恭敬的答辞。这种祈请诚挚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愿要一闻才能得受用。愿是真心情愿，欢喜听闻，欢喜接受。接受就要依教奉行。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悯此世最苦众生，故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那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广度众生的大愿啊，至今尚未圆满。何以故？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圣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把我们从三恶道度到人天，度到活菩萨的法界。然而末世众生性是刚强难化，离开讲堂刚刚合上经本又堕落了，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天天发愿悯念罪苦众生，我们的愿力啊薄弱，信心脆弱，抵不过烦恼习气。无量劫中因慢不断，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像蔓草一样重生，很难除尽。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因为这个缘故不断的发这个大愿。百戒千儒那是事实真相，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是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是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法界，十法界业因果报在念念中转变，这是轮回的现象，轮回基本的业因。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凡夫业障习气深重，内有妄想分别执着，外有五欲六尘的诱惑，若不天天读经天天发愿，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堕三恶道。我们在洪流急浪当中要站稳脚跟，若稍有不慎就会被巨浪卷走。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要学习地藏法门。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跟地球上众生缘生，菩萨的身语意三业起心动念言理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佛一再教诫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受持我们要接受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方法境界，持是保持，接受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
佛所讲的道理能变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见解。我们真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念，佛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现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这个多自在，多快乐。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是别人的榜样。言是表演，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确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必须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样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佛法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佛法是宗教，其他宗教就不能接受佛法。我们把宗教界限突破，佛法是社会教育，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遍行外道他也是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都是菩萨。菩萨事件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敬老和尚见到基督教赞叹见到牧师和长李静称一声牧师菩萨见到伊斯兰教穆斯林和长恭敬称一声阿訇菩萨，都是菩萨他来问敬老和尚，你称我菩萨是什么意思？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他点点头你就是菩萨。你现在的身份是阿訇，就是阿訇菩萨。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童子菩萨，童女菩萨。你的身份是宰官，宰官菩萨。凡是有智慧觉悟都称菩萨。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让人拜拜的那个想法就想错了，那个是表法的。菩萨是佛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天下就太平，灾难就化解。所以佛陀教育这个究竟圆满的社会教育，能在这个世间推行，终究的目标是转凡成圣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各行各业通通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菩萨随机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度就是帮助，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关机重要。我们会不会看街道公共汽车上广告图案年轻人穿的衣服，让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都是妖魔鬼怪的境界，他过的是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怜悯心升起来，如何救度我们做 T 恤上面印阿弥陀佛，印活菩萨名号

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满街都是阿弥陀佛，满街都是观音菩萨。那么古大德云，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现在社会上怨天尤人的人太多，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都是别人错，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佛法的教学是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生活环境，人生就是自己。能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明白，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活菩萨是一个明白人而已。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才能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念念舍己为人。菩萨看出社会大众的弊病，大众贪财，菩萨视线舍财；大众争名夺利，菩萨视线放下名利。这个做法就是教学，表演给他看。菩萨生活在世间，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回头，这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以勤俭。11、古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精心，士非田商，农夫不以乱业，器非实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事之，商贾不以事事，士失其训，农失其物，工失其用，贾失其长，是以上用足而下不愧。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子。精心是留心留意的意思。古这个字啊，是指做生意的人，商人。士这个士就是去了，往去那里做生意。士是去的意思。这条讲古时候言谈不符合经典义理的，学士不会留心。学士就是读书人了。古时候有市民士农工商。士是第一个。士就是读书人。读圣贤书的人。那么如果言谈不符合经典义理，这个读书人他就不会留心留意了。这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以古时候的读书人讲话那必须有经典的依据。

所谓引经据典，必定要符合经典义理的这些言论，他才会留意了。如果不符合经典义理的一些言论啊，那这个读书人就不会留心了，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符合经典义理的，那才会留意，放在心里。这是讲古时候的读书人，那跟现在读书人不一样了。现在读书人都没有依据经典，所以现在这个言论那可以说非常复杂，非常乱了。讲的呢，都不符合经典的义理。这个在古时候的读书人不会留意这些话、这些言论包括文章这是讲读书人。真正一个读书人，不是耕田养蚕之事，农夫不因之而扰乱本业。农夫就是务农，跟农业有关的，那农夫他才会去重视了。如果不是跟农业有关的，他不会去做，不会去做那些事情来扰乱自己的本业，扰乱自己应该做的这些农业，就是跟农业没有关系的，农夫不会去做。那么器具不适宜当时使用的，工人就不动手去做它，这是做工的工匠。这个工匠那必须用这些器具工具工具呢如果不是当时他要用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动手去做它。总之做的跟当时要用上的、需要的，那才会去做。那这个叫工人。物品不是社会需要的，商人不把它运到市场，那这个也是必定的。我们现在讲经商要看看市场、社会的需要。如果社会市场不需要，那商人他就不会把那些东西运到市场去卖，卖也没人要所以必定是当时社会大家需要的，那么他拿去卖，到市场去卖才有市场才有人买所以这是讲商人。那么世人想着圣贤的训诲世人就读书人心里总是想着圣贤的教训教诲都不敢离开经典。那农民呢想着务农就是他自己本业跟自己农业有关系的，总是想这个。工人呢想着器物的实用他的工具他现在用得到用不到要好用要实用，总是想这个跟自己这个行业相关的。商人呢想着经营常用的物品做生意的人就想到市场现在的需要要卖哪些东西这是商人。因此在上者用度充足在上面用是足够了，百姓的需要也不缺乏，那么这个就是勤俭了也就是不浪费，不去浪费

0: 哎呀，一些跟我们生活上不相干的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成分。十二，损君子以成分治义，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成分治义啊，这个因啊，成功的成，治啊，就是克制愤怒，抑制嗜意。君子看到《易经》的损卦，就是看到损啊这一卦啊，损害的损，君子就知道啊，应当善于掌控自己的愤怒了。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克制自己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欲望啊，是属于贪，贪爱、贪欲。那成愤，愤怒，愤就是嗔恚了，嗔恨心。啊，所谓怨恨恼怒烦呐，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啊很熟悉的，遇到这个境界啊，就控制不了自己，自己喜欢顺自己意识的，那就升起了贪欲，希望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贪得无厌啊，这个欲望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增长。现在的时代啊追求这个物质享受啊，这个欲望是激烈的增长。那求不到呢，违背自己的心力啊，这些名利求不到，那就升起愤怒了，嗔恨心了，这样啊就造业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全球人类啊都讲求竞争啊，竞争就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那物质的享受是没有止境的，所有一切科技的发展，为了经济，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物质的享受啊，那没有止境，多要更多。那么要追求物质享受，那就要去争了啊！如果不能如他的意，就竞争。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竞争啊，这跟西方人学的。西方人啊，从小就教竞争啊，竞争升级就斗争了啊，你又得不到就不择手段，斗争再得不到，那就战争，战争就造成了地球人类的大灾难了。那这个都是从贪欲、愤怒而来的啊，那战争就是嗔恨心呐。愤怒了，到最后就造成世界大灾难了。所以这个根本啊，从我们自己啊，这个成分治愈做起。如果全球人类都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大家呢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愤怒心，那么这个世界才能真正达到和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惩愤。13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子，狗子人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身行峻法，随其子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疑类。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果字，这个念字。触情就是触发情绪。就是我们现在讲情绪化了。他不高兴那就杀人。不管有没有道理。这个身行就是言行。言行酷法。疑类，这个疑类就是指残存者，就是遗留下来的。无疑类，就是没有后代了。这条那么讲到秦始皇，那这个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呢，他能够统一六国，但是呢，残暴无道了。残暴无道是太严重了。这里一开始讲秦始皇残暴无道岂不是太严重了吗？就是他的残暴无道呢，实在太过分了，太严重了。看待杀人如同杀猪狗。这个杀人呢跟杀一条猪一只狗一样的。那么就是不把人的命看作是人命。像杀猪杀狗一样的。这样杀人。猪狗这个是杀猪杀狗人人就是有仁慈心的人使用他们尚且有节制。一般讲杀猪啦杀狗啦使用有一定的节制。也不会去乱杀啦。那么秦始皇杀人呢他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因触怒了自己而已就是让他不高兴而已

0: 要他一不高兴，那就把人给杀了。秦始皇他不按照这个道义道理行事，乱杀人，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了。那就是秦朝啊，开国皇帝秦始皇啊，这个残暴无道了。那么李斯呢，又进一步施行严刑峻法。这个李斯啊，建立秦始皇，在诸子百家呢，启用法家。法家呢，就是严酷的刑法。法律来治国。那么李斯按照自己的意图啊，乱杀人，胡乱的杀人，妄杀人，该杀的也杀，不该杀的也杀，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也没有真正的依法了，都是依他自己的意思这样在杀人。那在历史上啊，这个李斯啊，害死他的师弟韩非子，这个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啊。结果呢，这个秦朝啊，不到两代就亡国了。这个秦朝的国祚呢，只有15年了，不到两代。这个是历史上啊，我们看到的，太过残暴了。他很快就亡国了。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不可能这么快就亡国啊。那么李斯也全部的家族都灭绝了。这个国报也不好了，下场也不好。我们一般讲断子绝孙啊。所以历史上啊，是在讲这些历史的记录啊，每个朝代的兴衰都是离不开因果啦。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啊。离不开善恶因果报应。那么这个是成混，这个讲到秦始皇啊，也是我们一个借鉴。所以人啊，不能依照自己的情绪化来办事。一生气那像现在企业老板你一生气也不能随便乱骂人乱开除人那你这个公司很快就倒闭了。所以秦始皇、李斯是我们的借鉴所谓前车之鉴我们的借鉴。所以这个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情绪，导致亡国，断子绝孙这样的果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谦善。14。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条出自于卷9论语。孔子说，看见贤人，这个贤人啊，那么做的事情啊，说的话啊，思想、言语、行为，都是应当啊

0: 向他看齐学习的。所以见贤思齐，看到贤人所作所为，那是很好的一个示范榜样，就应当想着向他看齐，向他学习，向他效法，要学的跟他一样，这是见贤思齐啊。那么这个是看到别人他做的好事，做对的事情，好的行为，那我们就要想到他是我们的榜样啊，要向他学习。那么下面是讲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不贤的人这个不贤的人就是他做的事情都不好思想言语行为不对很多错误，那我们看到了要反过来向我们自己内心反省，看到不贤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应当自我反省内自省就向自己内心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他的错误他的缺点我有没有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贤人不贤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贤人就是教我们向他看齐，向他学习。不贤的人呢，那是警惕我们有没有向他犯的错误。如果有，我们要改；没有那就要继续保持不能学他那个样子所以贤不贤都是我们的老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谦善，十五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这个太上乐善啊，就是人最高的境界是乐于为善。我们俗话也讲啊，乐善好施，乐就是喜欢了 啊，喜欢做善事啊，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人道啊是最高的。其次安之。其次就是再次一等的是习惯为善，就是做善事成为一个习惯了。我们一般讲啊，例行性的就是要做善事了，这个是其次，就安于为善，这个是其次的次一等的。其下亦能自强也，

0: 其下是能够勉励自己努力为善，其下呢就是第三等的了。第三等呢就是要一点勉强了，自强啊，自己勉励自己就带一点勉强，就是还不习惯了做善事，但是听人家劝善了，觉得善事应该要做，所以就勉励去做。啊，开始啊不习惯，啊不自然，啊那当然啊也不是很乐意的啊去为善。但是呢，如果能够勉励自己啊努力为善，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始则勉强啊，终则泰然。刚开始啊，从来没有做过善事，现在开始做善事呢，很不习惯，也常常会忘记，但是要勉为其难啊，常常提起，勉励自己，每一天啊做一桩善事，日行一善，那这样来要求自己啊为善。那开始呢，当然不习惯，很勉强。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啊，那就习惯成自然了。啊，那这个从下就可以提升到这个习惯为善了。啊，再提升呢，那就是很喜欢做善事了。好，这个谦善啊这一小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6义，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君子看到易卦，易啊，利益的易，看到这个卦象，就知道呢，见到别人的善言善行，就应该努力效仿别人啊，他好的言语、好的行为啊，我们要努力的向他学习。有过则改矣。那别人呢也有过失，那我们看到啊，别人有过错就要立即改正啊。就是我们如果有犯同样的过失啊，我们就要改过来，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啊。所以这个见善则迁，这个迁善改过，这是我们做人啊学习的态度啊。这个是易经的教诲啊。那么一个人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啊。优点啊我们向他学习，缺点我们避免改过啊，如果有我们就改过来啊。就同样一个人啊，他也有善也有过啊，我们学习他善的这一方面啊，他那个错误过错的那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啊，要改过啊。这是讲别人啊，同样一个人

0: 啊，不同的人，那这个也是一个说法。不同的人，有的人呢、啊，他是比较好，有的人比较不好。当然啊，我们向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人啊来学习。啊，比较不好的人啊，我们要避免跟他犯同样的错误。那么这样啊，任何人啊都有优缺点啊，都有善有过，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善的我们效法学习，过失我们避免改正啊。这个就是易经啊，易这个卦啊，如果这样啊来学习，那么任何人对我们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7人随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圣贤啊，不是圣贤人啊，就是一般的凡人。一般凡人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哪一个人不会犯错误呢？那这个必定啊会有过错，这个是一定的。那么犯了过错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改正，那么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善行了。就是能改过啊，就是最大的善，最大的善行。所以自古以来啊，古圣先贤在经典里面啊教人啊，就是改过迁善。那么改过就是止恶，这个过恶停止，那就是善。所以改过啊，那这个善是最大的。那么改过这个道理啊，在经典里面呢、讲的很多啊，我们佛教净宗啊，是三代祖师印光祖师啊，特别提倡啊这个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还有明朝颜了凡先生《家庭四训》，一般称《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那么在《了凡四训》呢，他这个四篇文章啊，第一篇立命之学。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才是积善之法，第四篇是谦德之相。所以这个一部《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首先就是改过迁善。那么我们现前呢、这一生呢就能够改造命运，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善事了。那么在《了凡四训》这一个

0: 顺序的排列啊。第一篇是立命之学啊，是讲这个改过修善啊，得到改变命运的经验谈。那第二篇就是改过了，改过之法。第三篇积善之方。那这个改过排在第二个，积善排在第三个。积善必先改过啊，所以改过前善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的。那详细的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大家可以去参照。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都一定有过。那一般人呢、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过失啊，那个是我们被蒙蔽了啊，被自己的这个过恶啊蒙蔽了心智啊。读了这个经典，圣贤的教导，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的错误，这个才是圣贤教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8太上不生恶，其自生而能速决之，其下护而能改。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这个数字啊是早的意思。太上不生恶，人最高的境界是没有恶念。这个太上啊就是最高。在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啊他的本性都是纯净纯善的。那么这个善啊不是善恶的善。是本性本善。本性本来啊就是纯善纯净。不会有恶念。那么性相近就是本性大家都一样。但是呢习相远啊，习是习性，习性就不一样了。那习性啊那就有善恶。这个善恶啊就是相对的。那么有了习性那有善有恶。那其次呢生而能速决之。就是有了过错能够早早的断绝，很早啊就能够把这个恶断掉。那断恶那就是善的这个是其次的。那么有了过恶就要早一点把它改过来，把它断绝那这个就是其次了。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其下护而能改。其下是错误互换。就是不断的换了很多次的错误。到最后终于能够把这个过恶给它改过来。那是其下了。所以这一条主要也是勉励人要能够改过。因为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个人他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贤人。也没有天生的圣人。所以一般人生下来就是凡人。那凡人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但是有过没有关系。只要能改过那就善莫大焉了。就是没有比改过这个善更大了。所以活菩萨圣贤鼓励能改过，赞叹改过，没有赞叹无过。因为人都有过失。人能够改过，那圣贤他就赞叹了。所以鼓励勉励大家呢要改过。在佛门里面叫忏悔。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就快成佛了，他还要忏悔改过。普贤十大愿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是改过的意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9，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条出自于卷9《论语》啊。这个勿惮改，这个惮啊是怕的意思，怕改过啊，畏惧，就不要怕改过。孔子说，君子内心和外表不庄重，便没有威仪，学问都不坚固了。所以这个威仪啊，也是出自于内心。所谓啊，成于中，行于外。所以内心外表啊，都一致，才能庄重。如果内心外表都没有庄重啊，那我们就没有威仪了，那这个学问呢、就不坚固了。这是讲啊，要有威仪啊。亲近忠信之人，主忠信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讲忠信，那我们以他为师，就是跟他交朋友，他主忠信，那么我们要跟他学习了。不和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你主忠信，那他也主忠信，那这样就志同道合了。大家呢都是忠信之人，都是主忠信的人，这样就是志同道合，可以作为朋友。那这个不能啊跟那个不主忠信的人啊交朋友了。不跟不主忠信的人交朋友啊，也不是说不理他远离他了，就是不向他学习，是这个意思。那主忠信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要学主忠信了。做人啊要有忠，要有信用。有了过失不要怕改正啊，不要怕改过。勿惮改，就是惮是畏惧了，怕害怕。改过啊，那是当然啊，开始很勉强很难受。但是要勉为其难啊来改。这样啊，我们道德学问啊才能提升进步。如果不改过啊，这个道德学问啊就不能进步了，甚至于啊退步了。那这条主要啊就是给我们讲，我们学习做一个君子要庄重才有威仪，不庄重就没有威仪，这样学问啊就不坚固。不庄重，学问就不坚固。要主忠信，要跟主忠信的人做朋友。有过恶，不要怕改过，要努力改过，在佛家叫忏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二十，行于敌区，至于兄弟，以利于家邦。这一条讲到敦亲，这个敦亲两个字我们常听到敦亲睦邻。那首先呢、对自己的亲人要敦厚。修养德行，首先给自己的妻子做个好榜样。这个嫡就是妻子嫡妻首先这个是要给我们最亲近的这个亲人就是妻子做一个好的模范那么处处呢以礼法相待。我们中国讲夫妻要相敬如宾。那么上床是夫妻下了床就像接待宾客这样的这个礼来互相对待。这个妻子尊重先生，先生也尊重妻子，要互相尊重，就是相敬如宾互相尊敬。这个就是以礼法来相对待。依这个礼。那么由这个自己对这个妻子再扩展到作为兄弟姐妹们的表率，做个榜样给他们看。那这个一个家族那就和谐了，上下就和谐了，进而就可以用来治理一家一国了。那自己最亲近的妻子兄弟姐妹以礼来对待，一个家和谐，进一步就可以治理一个大家族。古时候我们中国这个家不是现在这个小家，就是自己的父亲祖父，那还有伯父叔父，这些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小的家族也有几百人，多的这个一两千人的一个大家族都有。那么可以治理一个大家族，那就可以治理一个国了。这个国就是家的扩展，很多个家合起来就成一个国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国家国家，国是家合起来的，成为一个国。所以从自己一个小的家庭能治理好，就能扩展到一个大家族，扩展到一国那么从一国再扩展到全世界，那世界就能和平。所以这个也是四书里面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敦亲再来睦邻，从敦亲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持诵大悲心咒得15种善身昨天我们学习到第六个六则道心纯属这个讲到道心有纯属这个纯就是纯而不杂就是没有夹杂所谓精纯。俗是成熟，我们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让我们的道心从原来还没有成熟帮助我们达到成熟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必须

借佛力来加持啊，在冥冥当中啊，来给我们帮助啊，否则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修行啊，退言多啊，进的言呢、很少啊，帮助我们这个成熟道业的这个缘啊，非常难得。所以必须啊，求佛力加持，啊，让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增长啊，一直到成熟。那么道心纯熟，它就不会退转。道心还不纯熟啊，不纯就是它还有夹杂啊，还不成熟啊，它就容易退心。那么道心纯熟也是需要时间啊，耐心来培养。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啊，所谓一门深入，常使熏修。那么我们跟一个善知识啊，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有缘遇到了啊。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跟他学习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啊。那么这个不离开呢，也不是说一天到晚跟着他身边，主要是说跟他学习，啊，依他所指导的啊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啊，我们暂时啊先不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的，啊，这样长时间来熏习啊，我们才有一个入处。啊，如果今天听这个法师讲，明天又听那个法师讲，啊，今天亲近这个道场，明天亲近那个道场，那是不纯。啊，那么一个法师讲的方法理论也不同，啊，这个当中啊，还有真有假，啊，我们自己还没有慧眼啊，也很难辨别。啊，往往啊。学到假佛法，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这个关键在自己的一个选择啊，还有好的同参道友啊，前面讲的善友，这个也很重要啊。有好的老师，还要有好的同参道友啊，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啊，互相帮助。这样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在这个道业上啊，才会有所成就。那么道心啊，我们由不纯熟要达到纯熟，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什么叫道心？啊，这个道心呢，就是修道之心。啊，修行啊，这个道心啊，往往我们刚学佛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学佛啊，成佛有余啊，啊，初发心学佛啊，这个道心啊非常坚定，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就退了啊，所谓啦、学佛一年呐、佛在眼前啊；学佛两年呐、佛在天边啊；学佛三年呐、佛就化云烟了啊。这个我们佛门常讲这句话。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呐、佛就讲这个世间已经是五浊恶世了。

啊，那3000年前比我们现在3000年后这个末法时期，那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佛出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啊。我们现在的五浊恶世，那浊恶到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啊，可以说人人都感受得出来了啊。佛出世那个时代啦，我讲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可能当时的人呐、啊，还意识不到这个浊恶啊，但是已经呈现这个五浊的现象了啊，还不是很明显。到3000年后呢，啊，我们看看《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呢，啊，真的提到这个世界啊，浊就是污染。严重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啊，思想见解的污染，啊，那真的，整个世界呢，这个浊恶啊，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家呢一提啊，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你说我们。修道要不退转啊，实在讲啊，是相当相当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因为大环境大染缸啊，你那个道心能保持吗？啊，非常困难啊。那么有个小道场啊，大家依众靠众啊，这个勉强啊，大家还能维持。如果离开道场，那自己出去啊，自己建道场啊，或者是住人家的道场，那就靠自己了。啊，这个修道之心很难保持。这个道心啊，如果没有天天熏习经教啊，还有佛的这个戒律啊，没有天天呐、啊、这样的熏习啊，我们老和尚啊天天讲经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出家之后啊，到台中去学经啊，也他在家就去学了啊，学了之后出家啊，那么出家呢？他想再去学经，啊，结果这个常住寺院呢、啊、就不能接受。那么净老和尚啊，他也不能接受经忏佛事，所以也就不能住寺院，啊，回到台中啊，跟李老师继续学，啊，住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啊，住了10年呐、啊，到台北来弘法啊，当然寺院呐、啊。都不会请他去讲经，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韩馆长木栅那个家里，啊，韩馆长给他找地方啊，让家师去讲经啊，弘法，啊，那么他一个人啊，也离开僧团，啊，离开老师啊，一个人到台北来讲经，啊，唯一依靠的。保持道心不退的，就是经教，天天呢、啊、提醒，天天熏习啊。那么到现在呢，已经5、60年了啊，讲经还不中断啊。唯一呢，靠这个经教的熏习啊，深入经藏啊，这样啊，他这个道心呢、啊，不断的增长啊，到现在呢，已经纯熟。靠的就这个啊！如果一天没有学习经教，一天不讲经的，很容易啊，这个烦恼习气起来啊，就退了，又忘记了，很容易忘记了啊！所以佛门为什么天天做早晚课啊？但是现在做早晚课呢，都做个形式
不知道啊，它的内容啊，不知道呢，它这个做早晚课啊，它的作用啊，它的用意啊，早课提醒我们修行的，一天当中啊，提起观照功夫啊，先做到伏烦恼啊，进一步再断烦恼。啊，那么晚课啊，反省啊，回向啊，这是佛门的、啊、做这个早晚课它的主要啊用意啊。但现在做早晚课呢，好像是应付的啊，住在寺院呢、啊，没做不行啊，做的又很没有法味啊。啊，为什么不想做呢？因为他没有尝到法味啊，做的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他就不想做。那么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还是不明道理啊，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啊，那么对这个功课的理论方法境界都不知道不懂啊，无法提起这种观照功夫啊，因此啊做久了他就累了啊，因为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嘛，做久他就累了，就退了。那么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同啊，所以很多事情啊还是随顺因缘啊，所以在我们道场出家的出家众啊，我都建议他们啊，这个净老和尚的经啊，最好一天最少听2个小时啊！啊，你再忙啊，最好能听2个小时最好。啊，那么刚开始听，有的可能听不懂啊，但是你要有耐心，多听几遍，慢慢你就听懂了啊。你听懂了，你就有法味啊，你就有兴趣啊，再继续听。啊，不要怕听不懂，啊，多听几遍就懂。那么如果不听不明理，那么我们凡夫啊，一天到晚内心都是烦恼起现行啊，贪嗔痴这烦恼，你不要刻意去提起啊，它自己都会冒出来。那么断烦恼，伏烦恼。要在人世当中去伏去断，离开人世，你到哪里断？啊，你就躲在山洞啊，没烦恼了啊。那烦恼在不在呢？烦恼一样在。啊，所以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啊，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烦恼。啊，你一个人躲在山洞，你有烦恼，你自己没发现。啊，自己一个人进修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啊，一个闭关啊，阶段性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也有理论方法，也要懂啊，你去修才有成就啊，才有效果。啊，这些都要明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不听经不闻法，你不明理啊，说实在的，出家跟在家也没什么两样啊，这也没什么两样。啊，那么不听经不闻法，那么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你就起贪心，逆境你就起嗔恚心，那一定是这样的。啊，你自己这个心啊，很难去摆平。啊，啊，所以这个遇到一些境界啊，不平的，这个都会有，走到哪里都有。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不是平等的世界，啊，都是不平的。啊，你在这个环境不好。那你去选一个环境啊，选那个环境是不是
更好啊，那看个人的福报啊，你有福报啊，你能找到比较好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福报呢，啊，自己去找啊，可能更不理想。而且啊，这个环境啊，我们出家修行啊，这个环境啊，在家修行也是一样道理。这个环境啊，它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增长道心？这个很关键。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他是不是善友？他修的是不是比你好？如果好的话呢，那你跟他亲近了，那他对你有帮助。如果跟你差不多，对你也没什么帮助。比你更差，可能你受他影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天天来熏习经教。那么这个经教的熏习啊，你慢慢越深入了，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心开意解，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呢，你就很容易可以化解。不然你遇到问题，你想不开、想不通，那真的会得忧郁症、躁郁症。那现在这个太多了。现在得忧郁症、躁郁症呢，大部分什么人呢？吃饱没事干。吃饱了没事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超开示啊，当时他们给居士开示啊，这个对这个富贵子弟啊，那吃饱了没事干啊，家里都是佣人啊，这个印祖啊，教这个居士都叫他的儿女啊，你家不要请佣人啊，你什么事自己做，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扫地。那么你人有工作一忙啊，他就不会在那边胡思乱想，打妄想。如果都请佣人呢，吃饱饱的，坐在那边没事干，那他干什么呢？打妄想啊。这个忧郁症就这么出来的。最近台东净宗协会那个胡会长啊，他的大伯啊，介绍我们到迪化街给个中医看啊，益品堂。这个中医，那个中医很特殊啊，他这个这个不随便给人看的啊。介绍他去看病的人啊，就说他的病被他医好了，才有资格介绍人去啊。如果你的病还没有给他医好啊，你不可以介绍别人去啊。那么有一次我去看病啊。就一个小姐问她说她是忧郁症，那个医生就给她讲，那你都没事干，当然忧郁症。她说你都做家事，你做了这个忧郁症就好了，那的确是正确的。所以人啊，我们一般凡夫不能无所事事，不能无所事事。那你一个人坐在那边静静的，你能够静坐，能够入定，它有相当的条件，相当的功夫才可以。不然你一个人这么坐呢，那不是入定了，是打妄想。胡思乱想，坐在那边胡思乱想。那个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每天如果没有经教的熏习啊，包括这个戒律的提醒真的出家人现在修的真的是不如在家居士真的是这样你看还为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才起烦恼那必定是这样的。你不熏习经教，那必定是这样。不要说道心衰退，是一点道心都没有。
啊，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希望得到名利啊。那、啊、这个就没有道心了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道心啊。啊，所以这些注重啊，大家不听经不闻法，那么很多问题出现啊，当然我可以理解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必定是这样嘛。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奇怪啊。那不是这样，那你不是佛菩萨再来，那起码也是修行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必定是这样的啊，他彼此大家在一起就生烦恼嘛，啊，必然是这个问题，这种现象。那么能够接受的人呢，他就能够提升，能够改善啊，不能接受呢，那他必定会退转。啊，如果我们出家修行啊，在计较这些名利的事情啊，计较工作的事情啊，怕自己做多了吃亏了啊，别人他都不做占便宜了啊，那么这个也都是没有听经闻法啊。实在讲，就是过去我们12年住在法藏图书馆啊，什么事情都要做。那没有人嘛，什么事情都要做。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啊，我们有很多师弟啊，都受不了走了啊。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没有别的，啊，天天听老和尚讲经开始，啊，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修福啊。啊，这个以前老和尚常讲福慧双修啊，要先修福再修慧，那么一直教我们不要怕吃亏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福有机会给他修，他不修，那让我们修了，我们对他还要感恩啊，让我们增长福报啊，真的还要对他感恩。那么明白这些因果的道理呢，就不怕吃亏了。不怕吃亏。遭受人家误会诽谤甚至陷害。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这个业障消得快。比你去拜忏消得还快。你能够忍受那这些人呢、替你消业障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明白这个道理呢、他很乐意的，遇到这些逆缘消业障有什么不好呢？很好还要感恩他们比我们去拜忏这个业障消得还快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难免心就不平了那么彼此在那边就是会斗争那就造罪业道心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常常讲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劝我们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老和尚这些劝导真的我们心非常清净如果不接受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找麻烦那些我们不要听，不要看，天天都是好日子天天是天下太平知道太多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是非多
啊，那些人无理取闹，啊，你对他也没办法，啊，佛菩萨都没办法，我们哪有办法？啊，各有因缘啊，啊，我们也管不了，啊，你生烦恼有什么用呢？啊，又不是我们生的烦恼，他就改变了，那我们生这个烦恼还值得？我们生的烦恼，他还是这样，那何苦呢？啊，先度自己。先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啊，照顾自己的道心，这个重要啊。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做佛了，再来度他们也不迟嘛。啊，个人因缘啊不一样嘛。啊，自己啊先求得度啊，等到众生啊他的缘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再来度他们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是道心纯熟了啊，那个时候在帮助他们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要保持这个道心啊，让这个道心能够纯熟啊，听经闻法，一门深入，常时勤修，这个不能断啊。还有戒，为什么要我们要常常讲？你看佛在这个戒经给我们讲。以前说半夜半夜诵戒，就半个月诵一次戒，啊，这个是提醒的意思。那古时候3000年前呢、啊，半个月诵一次，那现在人恐怕半个月太久了，恐怕天天要诵一次啊。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四个根啊，这个就是根本戒啊。儒家《弟子规》，道家《太上感应篇》，佛家《十善业道经》，啊，出家众啊，再加个沙弥利，啊，这个就是出家人是四个根啊，在家人三个根啊，这个就是戒，啊，这个也要天天提醒。那么大家在一起呢，啊，主要要学习啊，这个道心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学习啊，大家好啊，来忙啊，来忙工作来做啊，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经教啊都不欣喜不提醒啊，啊，问题就很多很多，很难处理，大家都不明理嘛。啊，所以我现在呢装了这个。装了这个要大家听啊，包括我们来这里工作的职工也好，义工也好，大家听，大家那个听经的意愿还是不高啊。我都装好好的啊，像五楼办公室啊，我在的时候有，啊，那这几天就不行了，我那个扩音机打开啊，啊，都是噪音，啊，然后上讲经的一个字也听不到啊。啊，现在我讲的有点累了啊，讲的好像人家不高兴啊。啊，现在人呢，啊，你也不能讲他啊，来讲他，那明天他不来了啊，那明天呢，师傅，那你自己做啊，我不干了啊。现在人是这样，所以你讲了不能讲啊，还要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啊。现在是这样的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我是想帮助他啊，那么我自己啊也很想早一点往生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多好，在这边何必在这边受气呢啊？啊，你我们就先办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世间啊随缘就好啊，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心啊，这个重要。那么持大悲心咒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帮助我们道心纯熟，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依照印光祖师的指示，念佛之外啊，念兼念观音啊，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求观音签啊，这是印光祖师传的啊。那我们老和尚再传给我啊。啊，有时候啊，我们凡夫智慧达不到。求观音菩萨指点指点。
也得到很多菩萨的暗中的一个加持帮助。所以这个第六条道心纯熟第七条呢，不犯境界那么这一条跟上面这一条呢有相关有相关因为有道心，他就不会犯这个境界会犯境界呢，总是道心退转道心退转，那么他才会犯境界。这个境界，界有三大类三大类。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就是佛制定的这个律仪戒，律仪戒像这个三规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戒律条文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这个境界这个是属于律仪戒，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是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就是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那个事情是善，那么我们就要去做去遵守比如说五戒，佛只有戒不喝酒，但是没有戒不抽烟那没有戒不抽烟，那烟可以抽了因为佛没有规定嘛不能抽烟但是抽烟大家都知道了，对身体也有害现在呢，全世界有一些公共场所还不允许抽烟，说明这个抽烟有害那么你戒烟这个也是善所以这类呢归在摄善法界，凡是好事，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好事你都要去做去遵守。第三类是劳逸有情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就要去做。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这个有这三大类。这个不犯境界这个戒范围也很广。那么讲到这个戒律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四个根这个四个根如果我们能做到呢，实在讲就现代的圣人了。现代能做到这四个就不得了了。现在呢我们很惭愧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还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过程让大家学习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一提出来大家马上都100%去做到这个也不可能我们能够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修像这个张家大师给我们净老和尚教的他也没有教他去戒坛受戒他不鼓励他去受戒，他是给他讲一个实质的他说你先学戒，你学会一条就去做一条，那是真正的持戒如果你不学戒，你不懂得戒律的开车吃饭，对吧？你去受了戒，又做不到，那你受那个戒就没有意义只有形式，没有实质，有名无实落空了受那个戒那个没有意义。但现在呢，也没办法这随顺世间法。现在呢，大家去出家人去受三坛大戒在家人有受三皈五戒，有受这个在家菩萨戒其实菩萨戒也没有分在家出家
啊，菩萨戒呢，在家出家应该是共通的啊，但在中国佛教传戒啊，传这个戒啊，出家众啊，受这个菩萨戒呢，是以这个《梵网经》啊，十众48条清戒啊，那么在家众受菩萨戒是《璎珞经》的26众28轻啊，六条众戒28条清戒。那么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区分啊这个啊，在家受菩萨戒，出家受菩萨戒啊，出家众受菩萨戒依这个《梵网经》。啊，在家菩萨戒呢，依这个《璎珞经》啊，那么在家菩萨戒呢比较少，啊，出家众的菩萨戒比较多，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方式啊在受戒。那么菩萨戒实在讲啊，啊，梵网戒在家居士也能受。那璎珞戒呢，出家众也能受啊，因为菩萨戒呢，它是论心不论事的，论心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啊，比如说你这个形象的身份不一样啊，出家众啊，出家男众女众啊，身份就不一样。沙弥、沙弥尼，那你中还有加一个四叉摩那尼啊。那这个在形象上啊，这个是小乘戒啊，这个有不同啊。所以你不是那个身份，那你就不能受那个戒啊。比如说你不是出家众，那你去受沙弥戒，去受比丘戒，那这个就不合乎啊身份啊，不合乎身份啊。你在家众啊，可以受五戒啊，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啊，还有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也通在家出家啊，出家众也可以受啊。这个弘一大师有讲过啊，他是根据《药师经》讲的啊，出家众呢。本身这个沙弥戒都有十条戒了，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都有了，而且还比多了一条啊。那为什么还可以去受八关斋戒呢？那么弘一大师讲啊，在受啊是增益戒，增是增长，益是利益。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戒上面呢，哎，再加一重啊。那么这个小乘戒都是属于遮戒，遮戒就是预防的。那么你发愿在佛前呐、啊，啊，来受这个戒啊，有受戒的一个受戒持戒的一个功德。啊，如果你不发愿啊，皈依三宝啊，受这个戒。那么这样修呢是善，算十善啊，十善啊。那么十善十恶呢，它属于是性啊，本性，它的性质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你信不信佛都一样的啊。那个，因为它是。你本性的嘛，啊，本性你是善还是恶啊？它的实善，它的性质是善的，啊，你修善，它就有善报，啊，十恶它本身性质是不好的，啊，你造了十二业，那就有恶报，啊，不管你信不信佛，啊，它都有罪啊。那么受戒是我们在佛前。发愿啊，如果不受戒呢，就是说，啊，我来断十恶修十善啊，那么他修的叫做善，啊，不叫戒。啊，那么
善能得人天福报，能得人天福报。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三规五戒，你这个十善呢，加上三规五戒。

业可以得人天福报，有这个不同。啊，所以受五戒啊，三皈五戒呢，或者现在呢，很多道场也提倡八关斋戒。我觉得这个八关斋戒呢，像弘一大师讲的，啊，不但说在家居士啊，现在连出家众，我觉得都很需要啊，也很方便啊。因为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只有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今天早上6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那这个24小时时间，你就要遵守这8条戒一条斋啊，就过中不食啊。那么你今天持了这一条斋戒不犯，哎，那你今天就一天的功德了啊。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能中品上升呢啊。你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讲啊，中品上升。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释体书》也有注解。啊，这中品上升品位也相当高啦。啊，虽然他只有一天一夜啊，但是他那个用心很急，就是很恳切啊，所以他那个功德啊，比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还要殊胜。啊，反而受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是中品上升啊，这是。沙弥戒、比丘戒反而是中品中生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有解释这个为什么啊？因为他一天呐、啊，大家会很珍惜啊，就这么一天呐、啊，要好好的，就那个心态不一样。那、啊、你天天受了，哎呀，那天天那个心用的心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倒是可以提倡提倡啊。对，很多道场提倡啊，我们也。随喜啊，但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还是要学习，要如理如法，不然学到最后呢，也是受一个形式的戒，就得不到戒，啊，就得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还是要学习。那么你真正如理如法呢，受持的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那么它就有它的作用跟功德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一个国王夫人，她病得快死了啊，病得快死了，求佛给她受八关斋戒啊，但都快临命终了，她受八关斋戒啊，佛很慈悲给她受了啊，受了她持的这个受了这个戒啊，往生了啊，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她升天了。啊，如果他回向西方啊，那就中品上升了，在9品呢、啊，他中品上升。啊，所以这个戒呢，它帮助我们超越3界6道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五戒，啊，五戒你能持得好，佛在五戒相经讲啊，给他的，请舍利弗给他的父王讲的，讲这个五戒。啊，这个佛就讲了五戒，啊，持了将来会成佛道。啊，如果破了戒呢，不忏悔呢，那会堕恶道，啊，但是也帮助你成佛道。啊，如果不受持这个三皈五戒啊，那么这个就没办法出离六道。那最起码这个三皈依啊，是非常重要，因为五戒是从三皈得戒的，啊，三皈依，啊，所以三皈依呢是一个基本啊，基本法，基本的，啊，不管你什么戒啊，大乘戒、小乘戒，总原则都离不开三皈依。啊，所以弘一大师引用偶遇祖师。在戒经上讲的啊，他说受三皈就可以剃度了，还不用受五戒
三皈依啊。

归佛、归法、归僧啊，你受三皈就可以圆顶了，做出家人了。啊，不用受五戒，那更不用受三坛大戒啊，三皈。啊，可见的三皈呀，是我们入佛门的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则啊，要依据这个来修啊。你违背这个三皈依，那就不是佛法啊，你也得不到戒啊。一定啊，是在这个三皈依啊，这个原理原则啊，这个基础上啊，得戒的啊，成就一切佛法。啊，那么讲到戒啊，我们可以先学这个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持这个戒呢，有它的好处啊。这个我在山东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学习这个五戒相经精要啊。那么根据这个偶遇大师的签要啊，他那个注解注的比较精要。那么民国初年呢，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么我们近代台湾这个台中南普陀这个广化老法师他有做集注，收集一些经典资料，汇集的不错。那么他有这个广老啊，他也讲一个故事，还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但是抗战时期的事情，他好像是听道安法师还是谁讲的一个老法师从大陆来台湾的，那么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有一个小偷一个小偷那个干小偷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那么这个小偷有一天呢，经过寺院看到寺院很热闹进去一问说在做什么？说这个在传五戒传三皈五戒那么传三皈五戒，那个五戒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你一次就全部受五条戒圆满的受五条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一次受五条。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五戒它可以不用一次就受。五条戒，现在你能做到哪一条？先受那一条，或者你能做到两条看哪两条你能做到，那你先受那两条，其他还做不到，你先不要受所以有这个五戒全部受，叫满分戒，满分，满是圆满。他五条全部的都受持了满分戒那么如果能够受持三条四条叫多分戒如果只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戒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像这个偶遇祖师他修旃察忏得到比丘戒了，后来呢，因为因缘的关系，不能持这个比丘戒，他就从比丘戒退戒退下来，退戒就舍戒了，退了，退到呢菩萨戒沙弥，他呢只能做到菩萨戒，还有沙弥戒。那么他的学生呢，陈实法师。是帮助偶遇祖师整理他的遗著的
他老师只称这个沙弥戒啊，他自己也不敢称沙弥了啊，但是出家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就是出家人，但是持五戒啊。那么出家的五戒跟在家五戒的区别就是，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那他做到这五条戒啊，那五条戒。他叫出家优婆塞。那到民国初年呢、啊，我们中国佛教界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他自称呐、啊，出家多分优婆塞，啊，多分呐、啊，他五戒没有办法全部做到。啊，在演讲录啊。啊、他有讲、啊、他说不偷盗这一条呢，界相很细，他没把握、啊、大的不会偷，但是小的方面、啊、自己无意当中犯了盗戒，自己不知道、啊、他没把握，他说有把握就是那其他四条，所以他说他是出家多分优婆塞、啊、十四条戒啊，所以五戒呢，啊，可以分开受，分开持啊。那么这个五戒分开受、分开持，也符合张家大师啊教我们敬老和尚的啊，说你学一条，学会一条去做一条，学会两条做两条啊，那真正的持戒啊，也符合这一个啊。所以五戒呢，在过去啊，在大陆的试验啊，在台湾现在都是一次都受五条戒了。啊、我在家的时候啊，啊，我大哥硬把我拉去受五戒，我说我做不到啊，他硬把我拉去受五戒啊，拉到高雄啊，圆通寺去受五戒啊，啊，所以他可以分开受啊，你一条一条受，看你哪一条能做到，先受哪一条啊，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小偷呢，听到人家在那边传戒了啊，他去看。啊，这个受五戒啊，啊，那看你要全部受，还是受三条、四条，还是受一条、两条？看你哪一条能做到，你先受哪一条。啊，那个小偷想一想啊，哎呀，他也想受戒，但是那不杀生这一条他做不到，还在吃肉啊。他不偷盗，他就是干小偷的，他是专门干偷盗的。那这一条他肯定做不到，他的行业就是小偷嘛。啊，这个不邪淫呢，他也没把握，做不到。不饮酒，他又爱喝酒啊，就是干这一行的，常常跟朋友喝酒吃肉。他想来想这五条呢，就不妄语那一条戒啊。这条还可以，他就选择啊，受不妄语这一条戒，就不可以讲话骗人啊，是受这一条戒啊。那么他这条戒受完了，好、哦，受完了这个不可以讲话骗人哦啊，那从现在开始不可以骗人，骗人你就破这条戒了啊，你又犯戒了啊。那么那一天呐、啊。又跟那些小偷的朋友啊，大家商量好要去抢一个国军的啊，那时候国民党啊，他们小偷啊去打听这个军队啊要发薪水、发薪饷啊，那个挑了很多钱啊，他们那些小偷啊、强盗啊就计划去偷那些钱。啊，那么在路上啊，跟几个小偷朋友啊，大家就结伴了，要去了，要去作案了啊。那晚上啊，要去作案，他半路呢被他叔叔碰到了。啊，他不碰到他说，啊，你们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啊？啊，他当然不敢说，我们就去偷东西啊，去偷钱了、啊，他不敢讲啊。啊，但是又
以前没有受这个不妄语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个理由就很自然的讲了，你也看不出来的。那现在受了就，哎，不行啊，我刚受了这个不打妄语啊，不能讲话骗人，那又不敢讲真话，又不敢编假话去骗他叔叔，就那边支支吾吾，支支吾吾，那他叔叔就看出来了，哎，这个有问题，哦，就把他抓回去了，来跟我走，哇，你这个一定不干好事的啊，就把他抓回去。啊，所以去那些同伴，他就没有跟那些同伴去，那些同伴就去偷啦，啊，结果被发现了，啊，全部被枪毙啊，全部被枪毙。啊，后来他听到这个消息，哎呀，我去收这条就救了一命啊，不然我那一晚上跟他去，我也这条命也没有了啊。啊，所以这个广老讲这个说，哇，那个小偷啊，受一个不打妄语这条戒呢，那救了他一命啊。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它有这个功能在。你去受了戒不行，啊，以前没有受戒很自然啊，做的让你看不出一点破绽啊。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大陆。那么我在华藏图书馆呢、啊，有一个小姐，一个不晓得什么公司的啊，一个小姐，她去受五戒回来了，她就很困扰来找我，她说悟道法师啊，我就受了五戒，那我们那个公司啊，那个老板呐、啊，常常叫我去骗客户啊，客户来收钱呐、啊。他明明在里面呢、啊，他就交代我说不在啊，你去应付啊。他以前我没有去受戒，我讲得很自然了、啊，讲的那些人都很相信我的话，就走了，就打发走了。啊，他说这个最近我去受了五戒回来，那些人来，我们老板又叫我去骗他们，我就不敢打妄语啦，我在那边。就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然后被那个客户看穿了，然后我们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了，怎么办呢？这条戒要怎么吃啊？他在这个公司怎么办呢？啊，那么他被臭骂一顿，但是他持这个戒还是有功德啊。啊，那过去呢，他没有受这个戒呢，那他骗人的觉得很自然的啊，啊，讲的也看不出破绽啊，所以他受了这个戒啊，他有一个警惕作用在，啊，这个就是他的戒体它的功能，啊，所以受了这个戒啊，持这个戒啊，总是有它的好处，那么这个。戒呀、啊，我在山东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啊，发现呐、啊，佛持这个戒是合情、合理、合法，啊，真的是啊，通情达理啊，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并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来约束你的，来控制你的，不是的。啊，他是帮助你的，啊，如果你真做不到，那佛也允许说，那你先舍戒嘛，哪一天你能做到，你再来受嘛，啊，那你舍戒，你之前持戒的那个功德还在嘛，啊，没有给你丧失掉嘛，你还在，啊，你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嘛，你持半天有半天的功德，那可以舍戒。啊，所以这个在十诵律里面要讲个公案啊，这个迦旃连尊者啊，看到一个屠夫啊杀生的啊，那天天都要去杀生卖肉啊，一个屠夫啊，天天就他的职业就杀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干这个杀鸡、杀鸭啦，杀猪的啦，杀牛的啦，啊，甚至杀狗那什么的，
杀鱼这个开这个。

餐厅杀生这种，造这个杀生业的职业，全世界都不少。那么这个屠夫啊，也是因缘不错啊，遇到迦旃延尊者。迦旃延尊者是阿罗汉呐、啊。啊，看看这个人，哎呀，这个怎么得了呢？天天在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将来果报不得了啊！就劝那个屠夫说：“你受个不杀生戒吧，受个一条啊，不要杀。但我就是靠这个吃饭呢，你就不要杀生。”那我吃什么啊？那没有办法，你叫转业我做不到啊，我怎么受戒呢？啊，我受的这个戒不杀生，我就没饭吃了。啊，那么迦旃延尊者就跟他讲，说那你做这个工作这个时间呢、啊、是什么时候啊？啊，那么这个过去杀生都是一大早。大概早上3、4点啊，这个以前我小时候知道那个屠宰场啊，都是一大早3、4点啊，杀鸡杀鸭，然后杀完了就是预备早上啊拿到市场去卖了，啊，这是算是白天啊，白天他就要干杀生这个工作啊，白天呢、啊。就做杀生的工作，啊，那么到下午之后，晚上他就下班了嘛，就没有再工作了，啊，迦旃延尊者就劝他了，他说，不能这样好了，你不能吃一天的，不能吃半天的也可以啊，你就吃半天嘛，啊，就晚上6点到明天6点啊，这个半天啊，这吃半天戒啊。那白天你说要去造这个业要杀生，你要靠这个吃饭啊，要去赚钱，没办法。啊，这个劝他瘦半天，那个屠夫想想，那半天还可以，反正晚上下班了休息了嘛，都没有再杀了嘛，还可以，就吃半天啊，半天戒。啊，那么就发愿了，在佛前哦，这个受了这个戒啊，那么就是晚上这段时间，他就不造杀生之这个业了。啊，后来呢，这个屠夫死了啊，这个两个时段啊，一个时段呢、啊，白天呢、啊、就在地狱。晚上就在天堂，啊，他就是被人家看到，哎，怎么这个他两个时段的受的果报不一样啊？啊，就是因为他有持那一段时间的戒啊，如果他都没有发愿持那一段时间的戒，他24小时都要在地狱。啊，这个是迦旃延尊者啊，大慈大悲啊。这个不得了啊！不能劝他受个半天呐、啊，不然他不得了啊！啊，将来在地狱24小时受罪啊！啊，这个屠夫还是有善根，他还是能接受。啊，现在我们去给人家讲啊，恐怕被轰出来了啊！他说你是迷信啊，他不相信啊，那就没办法啊！你要帮助他，也要他有善根。啊，才帮得上忙啊！所以持这个戒呢，觉得哎呀，佛持这个戒呢，真的是大慈大悲呀！啊，那你做不到先舍戒啊，舍的戒你能做到了再去受啊，那你之前持的那个戒啊，哎呀，给你保持那个功德在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我一天一夜的，就是很有它的道理。你做不到吗？这个一天嘛，24小时啊，所以现在很多道场提倡八关斋戒，非常好，哎，非常好，非常理想，也方便现代人。我天天持这个戒，恐怕我们不要说在家人了，都出家人都做不到啊。啊，但是一天的，

这个就可以了。啊，你再忙啊，总有一个空档，一个假期。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来修一天的斋戒。啊，像《无量寿经》这个三倍往生啊，啊，这往生正因啊，这个修一日、十日、十夜、一日一夜的，啊，都可以往生。啊，跟我们打佛七一样啊。所以这个戒呢，我们要学啊，要学戒，要学习，学会了再去受。受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因为这个戒每一条都有开遮持法。啊，开是开眼，遮是预防，啊，持就是要保持，啊，犯就是犯戒，啊，所以戒律啊，戒是境界，律是法律，啊，这个法律啊，就是来判断啊。根据这个律啊，来判断你这个戒啊是开戒、知戒还是持戒还是犯戒啊？那犯戒呢，犯的轻还是重啊？像五戒呢，犯的最严重的啊，比如说杀生、杀人，那犯不可悔、不可忏悔。不可忏悔的，在小乘界不通忏悔，要大乘经才能忏悔，小乘经就不接受你再受戒了，你这个戒体破了，不能再受戒。啊，那么如果杀牛、杀羊啊，杀这个比较大的动物，那犯中可悔，可以忏悔，但罪比较重。啊，那么如果杀死这个蚂蚁啦、蚊虫、蟑螂，这个叫下可悔，这个罪比较轻，看分这样分的。啊，而且比如说杀人啊，你杀的对象啊不一样啊，那个结罪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杀父母那也是人呐、啊，啊，那哇杀阿罗汉哇那不得了啊，犯忤逆罪啊，那是逆罪。啊，那么他这个杀人啊，他这个开遮持犯啊，小乘戒就有一点类似世间法律啊，就是说你杀人，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误杀的？啊，如果误杀的，他还是可以忏悔。啊，如果故意，那就不能忏悔啊，看动机。那么这些。啊，五条戒啊，就够我们学了啊！啊，每一条戒啊，不要说大乘，这个五戒有分大小乘嘞。啊，那么又以小乘来讲，哇，这我们学的就，哦，内容就也相当不少了啊！啊，所以北京啊，那个传北京那个传统文化，一个李成珍居士。啊，他们就是在常常在参加那个传统文化那个论坛的啊，他们接触到传统文化，改过修善了啊。那么他已经受了五戒啊，去年到香港啊，四月份去祭祖啊，做法会啊，他去参加啊，碰到我，悟道法师，我现在在网络上都抱着你那个五戒相经啊，天天在学习。他说：“我不知道五戒，哦，内容还这么多。”他说：“我以前都不就那五条戒练一练嘛。”啊，他听了我那个五戒相经啊，才知道哦，五戒的内容要怎么学，要怎么持啊？啊，那他开车吃饭啦。啊，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啊，是开戒还是遮戒？啊，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么一个五戒，你都要学习才会持。啊，那更高的戒啊，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个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张家大师教导上啊，学一条做一条，那个是最实际的啊，最实际的。你不学习，受个戒，那也不晓得怎么持戒，啊，到底是

犯戒，啊，那么开戒就是说他开眼，啊，开眼，开眼就是可以开的啊，所以有一句俗话常讲说开杀戒啊，开杀戒是开，它就不叫犯戒。啊，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你可以开这个戒，啊，那么不是这种情况，你就不能开，开了你就犯戒，啊，那么每一条戒它都有开有遮，这就是你要去预防，预防的，啊，持要保持，啊，如果你不持就犯戒了，啊。啊，这个，比如说五戒不饮酒这条戒，那么这个开车吃饭呐，小乘的开戒啊，跟大乘的开戒啊，这个解释上又不一样。啊，小乘如果根据这个五戒啊来讲啊，我们看五戒相啊，这个不饮酒啊，不饮酒它。就是说，如果你当药用的，非酒莫疗啊，这个沙弥戒也是这样讲啊，非酒莫疗啊，你其他药没有用酒，治不了你这个病，那这个是可以开，啊，可以跟大家说明啊，我这个是要用的啊，这个可以开，不犯。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做料酒。啊，在五戒里面讲做料酒啊，就料酒，就是说你加在菜汤啦、加在菜啊。现在我们吃素的人呐、就往往说啊，怕这个菜太寒了，加一点酒啊。但是他吃的呢，人不会醉，那个无犯啊，会醉了就不行，加的太多了就不行啊，就是吃的没有什么感觉，不会醉啊，那个就无犯加。菜当佐料啊，这个不犯啊，所以他这个戒也不是说你就完全碰不得，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情况你可以讲。那么这是小乘戒，因为小乘戒它是只有修自己境界啊，要求自己的。那么大乘菩萨戒呢，他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利益众生啊，还要帮助众生。啊，这个属于老义有情戒。啊，那么你有这个因缘，你不帮助众生啊，不给众生种善根，就没有慈悲心了、就违背你菩萨戒的精神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这个，有一年这个大概也10年前的事情了、他到北京去看黄念珠老居士啊，大概20年前了。啊，那个房老在世啊，他就常到北京去啊。因为房老啊，在大陆啊讲《无量寿经汇集本》，那在海外呢，我们老和尚他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啊，所以常去北京啊。那么有一次住在宾馆，电梯啊遇到美国一个同修，他的儿子啊就是大陆移民到美国，他的儿子啊结婚了。那么娶的太太是日本的女孩子，所以那天晚上这个男方女方也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所以请了很多政府官员领导去。那在电梯碰到老上，哎呀，这么刚巧呢，什么师傅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碰到他今天他儿子晚上结婚很高兴就请老和尚去跟他做证婚人请老和尚呢去跟大家讲讲话祝贺祝贺那么我们老和尚就一口就答应他听到说哇，这个请了很多这个高层官员领导参加这个宴席还有中日双方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齐聚一堂。那么老和尚他说机会难得那平常要找这些人来跟他讲佛法，
也没有机会啊，这个时候这个机会啊，这个很殊胜啊，所以老和尚就去了啊，去了临时找他去的，也没有办素桌了啊，当然满桌都是鸡鸭鱼肉啊，还有中国人呐、就无酒不成席，宴席就没有酒就不是叫宴席，就一定要有酒啊。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去，他也是跟大家敬酒不过老和尚的酒量是比我大，比我大。1997年跟这个老和尚回他家乡到香港，那个时候5月份夏天，他离开50年了，要回去到香港很热。那我们就走到那个机场里面那个商店那个冰的啤酒他说到时我们去喝一罐啤酒，解解渴那老上喝下去他好像喝开水一样，我喝一罐下去，我像关公一样老上说哇，你看到时那个脸红的那个样子。我说我这个喝酒喝一滴都不能骗人的，没办法老丈喝的好像喝开水他没什么感觉那我喝下去呢，这个满脸通红脸热乎乎的所以我们老丈利用那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佛法。给他们种善根种子所以在那个情况他喝那个酒叫开眼因为他利益大众的那么这个在小乘戒就他这个开戒没有讲到这里，小乘戒开戒就讲到说，可以放在这个菜或者你要用药身体需要才可以用不能其他情况就不行。那么这个是属于大乘菩萨戒，大乘菩萨戒，那你小乘戒只有，你看这个小乘的戒都是只有戒自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那一方面的，只有讲自利这一方面。大乘戒是自利还要利他，有机会你还要利益众生，你不利益众生你也犯戒，你没慈悲心，违背菩萨戒的精神所以老和尚跟他们喝酒那个是。在大乘菩萨戒是开眼，他不是自己喜欢去贪喝那几杯嘛？那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嘛。那如果你没有慈悲心那我要守这个戒让那些人得不到闻法的机会当然也是你的事情在你自己来讲持了这个戒。但在利益众生来讲那么众生闻法的机缘又丧失掉一次，所以你大乘戒来讲这个用四依法来讲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大乘戒跟小乘戒，那大乘戒比较了义遇到这个有冲突要依了义的。做一个取舍，所以这个戒学问也很大我们看这里就4个字我讲了3天也讲不完但是不讲我们实在讲我们经就是很简单看过去，我们不知道它的道理要怎么修持就是这样念一念，也不晓得怎么做，你也感受不到，也。不会很乐意说，我们来持戒，听到持戒，我们就怕怕的但是我们对一般初机，我们的确是不要劝他去受戒持戒，不要劝。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社讲经他劝人来听经，不劝人吃素，不劝人受戒。那更不劝人出家，他三不劝，他绝对不会主动劝你这三桩事情。那劝你来听经，来学佛，
啊，天津呢对这个道理明白了，啊，那要吃素，要受戒，啊，要出家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明白了，那你自动自发啊，你自己去发愿，啊，他不主动去劝。啊，因为往往有些出家呢，你劝他，哎呀，你要吃素啊，他不敢来学佛。他说，等到我以后退休哈，可以吃素再来。哈哈，他会这样跟你讲。哦，那你叫他持戒，那更不得了哇，被绑得死死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还能做什么？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等到我能做到再来，他会这样回答你，他就敬而远之了，就跑得远远的。那么这个就断了他闻法的因缘啊，所以要接引这些还没有深入的这个大众啊，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啊，先不要让他感觉有压力啊，做不到啊，他才乐意啊来接触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我们已经明白知道这个好处了，当然我们要修，啊，我们修到有效果，修到法喜充满，啊，人家看到了，他也会很羡慕，哎，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啊，我怎么一天到晚生烦恼呢？啊，你就可以告诉他了，啊，自己要做出效果啊，那人家才会来学习。啊，所以这个不犯境界啊，啊，这个戒啊，在三藏里面就占了一藏了。那我们不要讲太深的戒啊，光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啊，这个就有相当的内容啊，让我们来学习。好，今天呢，这两条啊，也讲了一个晚上啊，时间又到了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第一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持诵大悲心咒得十五种善身。昨天我们学习到第六个六则道心纯属这个讲到道心有纯属这个纯就是纯而不杂就是没有夹杂所谓精纯，俗是尘俗。我们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让我们的道心从原来还没有纯俗帮助我们达到成熟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必须借佛力来加持在冥冥当中来给我们帮助否则我们凡夫在六道里面修行退缘多进的缘很少帮助我们这个成熟道业的这个缘非常难得。所以必须求佛力加持让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长一直到成熟。那么道心纯熟它就不会退转。道心还不纯熟不纯就是它还有夹杂。还不成熟它就容易退心。那么道心纯熟也是需要。

有时间啊，耐心来培养。啊，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啊，所谓一门深入，常使熏修。啊，那么我们跟一个善知识啊，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有缘遇到了。啊，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跟他学习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啊。那么这个不离开呢，也不是说一天到晚跟着他身边，啊，主要是说跟他学习，啊，依他所指导的啊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啊，我们暂时啊，先不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的，啊，这样长时间来熏习啊，我们才有一个入处。啊，如果今天听这个法师讲，明天又听那个法师讲，啊，今天亲近这个道场，明天亲近那个道场，那是不纯。啊，那么一个法师讲的方法理论也不同。啊，这个当中啊，还有真有假，啊，我们自己还没有慧眼啊，也很难辨别，啊，往往啊，学到假佛法啊，这也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关键在自己的一个选择。还有好的同参道友啊，前面讲的善友，这个也很重要啊。有好的老师，还要有好的同参道友啊，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啊，互相帮助啊，这样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在这个道业上啊，才会有所成就。那么道心啊。我们由不纯熟要达到纯熟，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什么叫道心？啊，这个道心呢，就是修道之心。啊，修行啊，这个道心。啊，往往我们刚学佛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学佛啊，成佛有余啊！啊，初发心学佛啊，这个道心啊非常坚定，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就退了啊。所谓啦，学佛一年呐、啊，佛在眼前啊；学佛两年呐、啊，佛在天边啊；学佛三年呐、啊，佛就化云烟了啊。这个我们佛门常讲这句话。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呢、啊，佛就讲这个世间已经是五浊恶世了啊。那3000年前比我们现在3000年后这个末法时期，那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佛出现在世啊，正法时期。我们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啊，我们现在的五浊恶世，那浊恶到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啊，可以说人人都感受得出来了啊。佛出世那个时代啊，我讲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可能当时的人呐、啊、还意识不到这个浊恶啊，但是已经呈现这个五浊的现象。啊，还不是很明显。到3000年后呢，啊，我们看看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呢，啊，真的提到这个世界啊，浊就是污染啊，严重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啊，思想见解的污染，啊，那真的整个世界呢？这个浊恶啊，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家呢一提啊，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的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你说我们修道要不退转啊，实在讲啊，是相当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因为大环境大染缸啊，你那个道心能保持吗？啊，非常困难。那么有个小道场啊，大家依众靠众啊，这个勉强啊，大家还能维持啊。如果离开道场，那自己出去啊，自己建道场啊，或者是住人家的道场，那就靠自己了。啊，这个修道之心很难保持。这个道心啊，如果没有天天熏习经教，啊，还有佛的这个戒律啊，没有天天啊这样的熏习啊，我们老和尚啊天天讲经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出家之后啊，到台中去学经啊，因为他在家就去学了。啊，学了之后出家，啊，那么出家呢，他想再去学经，啊，结果这个常住寺院呢就不能接受。那么净老和尚啊，他也不能接受经忏佛事，啊，所以也就不能住寺院，啊，回到台中啊，跟李老师继续学，啊，就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啊，住了十年呐，啊。到台北来弘法啊，当然寺院呐、啊、都不会请他去讲经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韩馆长木栅那个家里啊，韩馆长给他找地方啊啊，让家师去讲经啊弘法啊，那么他一个人啊也离开僧团。啊，离开老师啊，一个人到台北来讲经，啊，唯一靠的保持道心不退的，就是经教，天天啊提醒，天天熏习啊，啊，那么到现在呢，已经五六十年了啊，讲经还不中断，啊，唯一呢靠这个经教的熏习啊，深入经藏，啊，这样啊。他这个道心呐、啊，不断的增长，啊，到现在呢，已经纯熟，啊，靠的就这个，啊，如果一天没有学习经教，一天不讲经的，很容易啊，这个烦恼习气起来啊，又退了，又忘记了，很容易忘记了。所以佛门为什么天天做早晚课啊？但是现在做早晚课呢，都做个形式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啊，不知道呢它这个做早晚课啊它的作用啊它的用意啊，早课提醒我们修行的一天当中啊，提起观照功夫啊，先做到伏烦恼。进一步再断烦恼啊，那么晚课啊，反省啊，回向啊，这是佛门啊做这个早晚课它的主要啊用意啊。但现在做早晚课呢，好像是应付的啊，但住在寺院呢、啊、没做不行啊，做了又很没有法味。为什么不想做呢？因为他没有尝到法味啊，做的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他就不想做。那么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还是不明道理啊，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啊？那么对这个功课的理论方法境界都不知道，不懂啊，无法提起。这种观照功夫
因此啊，坐久了他就累了啊，因为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嘛，坐久他就累了，就退了。那么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同啊，所以很多事情啊还是随顺因缘啊，所以在我们道场出家的出家众啊，我都建议他们啊，这个净老和尚的经啊，最好一天最少听2个小时啊，你再忙啊，最好能听2个小时最好。那么刚开始听，有的可能听不懂啊，但是你要有耐心，多听几遍，慢慢你就听懂了啊。你听懂了，你就有法味啊，你就有兴趣啊，再继续听啊，不要怕听不懂啊，多听几遍就懂。那么如果不听不明理，那么我们凡夫啊，一天到晚，内心都是烦恼起现行啊，贪嗔痴这烦恼，你不要刻意去提起啊，它自己都会冒出来。那么断烦恼、除烦恼，要在人世当中去除去断。离开人世，你到哪里断？你就躲在山洞啊，没烦恼了啊。那烦恼在不在呢？烦恼一样在啊，所以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啊，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烦恼啊。你一个人躲在山洞，你有烦恼，你自己没发现啊。自己一个人进修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啊，一个闭关啊，阶段性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也有理论方法，也要懂啊，你去修才有成就啊，才有效果啊，这些都要明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不听经不闻法，你不明理啊，说实在的，出家跟在家没什么两样啊，这也没什么两样。那么不听经不闻法，那么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你就起贪心，逆境你就起嗔恚心，那一定是这样的啊，你自己这个心啊很难去摆平啊。所以这个遇到一些境界啊不平的，这个都会有，走到哪里都有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不是平等的世界啊，都是不平的啊。你在这个环境不好，那你去选一个环境啊，选那个环境是不是更好啊？那看个人的福报啊，你有福报啊，你能找到比较好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福报呢啊，自己去找啊，可能更不理想啊。而且啊，这个环境啊，我们出家修行啊，这个环境啊，在家修行也是一样道理。这个环境啊，它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增长道心？这个很关键啊。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他是不是善友啊？他修的是不是比你好啊？如果好的话呢，那你跟他亲近了，那他对你有帮助啊。如果跟你差不多，对你也没什么帮助啊。比你更差，可能你受他影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天天来熏习经教。那么这个经教的熏习啊，
你慢慢越深入了，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心开意解，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了，你就很容易可以化解。不然你遇到问题，你想不开、想不通，那真的会得忧郁症、躁郁症。那现在这个太多了。现在得忧郁症、躁郁症呢，大部分什么人呢？吃饱没事干，吃饱了没事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昌开示当时他给居士开示这个对这个富贵子弟那吃饱了没事干家里都是佣人这个印主啊，教这个居士都叫他的儿女啊。你家不要请佣人你什么事自己做，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扫地。那么你人有工作一忙他就不会在那边胡思乱想，打妄想。如果都请佣人吃饱饱的，坐在那边没事干，那他干什么呢？打妄想这个忧郁症就这么出来的。最近台东净宗协会那个胡会长他的大伯介绍我们到迪化街给个中医看益品堂这个中医那个中医很特殊他这个这个不随便给人看的介绍他去看病的人就说他的病被他医好了才有资格介绍人去如果你的病还没有给他医好你不可以介绍别人去那么有一次我去看病就一个小姐问她说她是忧郁症，那个医生就给她讲，那你都没事干，当然忧郁症。她说你都做家事，你做了这个忧郁症就好了，那的确是正确的。所以人我们一般凡夫不能无所事事，不能无所事事。那你一个人坐在那边静静的，你能够静坐，能够入定，它有相当的条件，相当的功夫才可以。不然你一个人这么坐呢，那不是入定是打妄想，胡思乱想，坐在那边胡思乱想，那个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每天如果没有经教的熏习包括这个戒律的提醒真的出家人现在修的真的是不如在家居士真的是这样。你看还为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才起烦恼。那必定是这样。你不熏习经教，那必定是这样。不要说道心衰退，是一点道心都没有。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得到名利那这个就没有道心了这个是完全没有道心所以。这些注重大家不听经不闻法，那么很多问题出现当然我可以理解也不会感到意外，那必定是这样嘛。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奇怪那不是这样，那你不是佛菩萨再来，那起码也是修行到相当的程度了那必定是这样的。彼此大家在一起就生烦恼嘛必然是这个问题，这种现象那么能够接受的人呢，他就能够提升，能够改善不能接受呢，那他必定会退转如果我们出家修行

在计较这些名利的事情，啊，计较工作的事情，啊，怕自己做多了，吃亏了，啊，别人他都不做，占便宜了啊。那么这个也都是没有听经闻法啊，实在讲就是，过去我们12年住在法藏图书馆啊，什么事情都要做。那没有人嘛，什么事情都要做。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啊，我们有很多师弟啊，都受不了走了啊，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没有别的，啊，天天听老和尚讲经开示，啊，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修福啊。啊，这个以前老和尚常讲福慧双修啊，要先修福再修慧。那么一直教我们不要怕吃亏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福有机会给他修，他不修，那让我们修了，我们对他还要感恩啊，让我们增长福报啊。啊，真的还要对他感恩啊。那么明白这些因果的道理呢，就不怕吃亏了。啊，不怕吃亏。遭受人家误会、诽谤，甚至陷害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这个业障消得快，啊，比你去拜忏呢，消得还快，啊，你能够忍受啊。啊，那这些人呢、啊，替你消业障啊！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行啊！明白这个道理呢、啊，他们很乐意的，遇到这些逆缘呐、啊，消业障啊，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还要感恩他们呐、啊！啊，比我们去拜忏呐、啊，这个业障消得还快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难免呢、啊、心就不平了，啊，那么彼此在那边呢、啊，就是会斗争呐、啊，啊，那就造罪业，啊，道心呢、啊、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常讲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劝我们不要看电视啊，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老和尚这些劝导啊，真的我们心非常清净啊。如果不接受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找麻烦那些。我们不要听，不要看，天天都是好日子啊，天天是天下太平啊。知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啊，世人多时是非多啊。那些人无理取闹啊，你对他也没办法啊，佛菩萨都没办法，我们哪有办法啊？各有因缘啊，我们也管不了。啊，你生烦恼有什么用呢？啊，又不是我们生的烦恼，它就改变了。那我们生这个烦恼还值得？我们生的烦恼它还是这样，那何苦呢？先度自己先照顾自己的清净心照顾自己的道心，这个重要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做佛了，再来度他们也不迟嘛。个人因缘不一样嘛，自己先求得度，等到众生他的缘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再来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道心成熟了那个时候再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这个
要保持这个道心啊，让这个道心能够纯熟啊，听经闻法，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这个不能断。啊，还有戒，为什么要我们要常常讲？你看佛在这个戒经给我们讲，以前说半夜半夜诵戒，就半个月诵一次戒。啊，这个是提醒的意思。那古时候3000年前啊，半个月诵一次，那现在人恐怕半个月太久了，恐怕天天要诵一次啊。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四个根啊，这个就是根本戒啊。儒家《弟子规》，道家《太上感应篇》，佛家《十善业道经》，啊，出家众啊，再加个沙弥利益，啊，这个就是出家人是四个根啊，在家人三个根啊，这个就是戒啊，这个也要天天提醒。那么大家在一起呢，啊。主要要学习啊，这个道心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学习啊，大家好啊，来忙啊，来忙工作来做啊，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经教啊都不欣喜不提醒啊，那问题就很多很多，很难处理，大家都不明理。啊，所以我现在呢装了这个要大家听啊，包括我们来这里工作的职工也好，义工也好，大家听，大家那个听经的意愿还是不高啊。我都装好好的啊，像五楼办公室啊，我在的时候有啊，那这几天就不行了，我那个扩音机打开啊。啊，都是噪音啊！老和尚讲经的一个字也听不到啊！啊，现在我讲的有点累了啊，讲的好像人家不高兴啊！啊，现在人呐，你也不能讲他啊，那讲他，那明天他不来了啊，那明天呢，师傅，那你自己做啊，我不干了啊！现在人是这样，所以你讲的不能讲啊。还要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啊，现在是这样的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我是想帮助他啊，那么我自己啊也很想早一点往生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多好，在这边何必在这边受气呢啊？啊，你我们就先办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世间呐、啊，随缘就好啊，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心啊，这个重要。那么持大悲心咒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帮助我们道心纯熟，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依照印光祖师的指示，念佛之外啊，念兼念观音啊，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求观音签。这是印光祖师传的啊，那我们老和尚再传给我啊。啊，有时候啊，我们凡夫智慧达不到啊，求观音菩萨指点指点啊，也得到很多啊菩萨的暗中的一个加持帮助啊。所以这个第六条啊。道心纯熟啊，第七条呢，不犯境界啊。那么这一条跟上面这一条呢有相关啊，有相关啊，因为有道心，他就不会犯这个境界啊。会犯境界呢，总是道心啊退转啊，道心退转，那么他才犯境界。啊，这个境界，戒有三大类啊，三大类。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啊，就是佛制定的啊，这个利益戒，利益戒。
像这个三皈五戒啦、八关斋戒。

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戒律条文的啊，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属于律仪戒，这是一类啊。另外一类是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就是佛没有明文规定啊，但是那个事情是善，那么我们就要去做啊，去遵守。啊，比如说五戒，佛只有戒不喝酒，但是没有戒不抽烟啊。那没有戒不抽烟，那烟可以抽了啊。啊，因为佛没有规定嘛，啊，不能抽烟。啊，但是抽烟大家都知道了，对身体也有害。啊，现在呢，全世界啊，有一些公共场所还不允许抽烟，说明这个抽烟呢有害。啊，那么你戒烟呢、啊？啊，这个也是善，啊，所以这类呢归在摄善法界。凡是好事，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好事你都要去做，去遵守。啊，第三类是饶益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啊，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就要去做。啊，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啊，这个有这三大类，啊，这个不犯境界啊，这个戒啊，范围也很广，啊。那么讲到这个戒律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四个根啊，这个四个根如果我们能做到呢，实在讲就现代的圣人了，啊，现代能做到这四个就不得了了啊。现在呢，我们很惭愧啊。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啊，还没有办法去做到，啊，那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啊，啊，让大家学习，啊，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一提出来，大家马上都100%去做到啊，这个也不可能，啊，我们能够啊，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修，啊，像这个。张家大师给我们净老和尚教的啊，他也没有教他去戒坛受戒啊，他不鼓励他去受戒，他是给他讲一个实质的啊，他说你先学戒，你学会一条啊，就去做一条，那是真正的持戒啊。如果你不学戒，你不懂得戒律的开车吃饭。对吧？你去受了戒，又做不到，那你受那个戒就没有意义啊！只有形式，没有实质，有名无实啊，落空了啊！受那个戒啊，那个没有意义。但现在呢，也没办法啊，这随顺世间法啊。现在呢，大家去出家人啊，去受三坛大戒。啊，在家人有受三皈五戒，有受这个在家菩萨戒。啊，其实啊，菩萨戒啊，也没有分在家出家。啊，菩萨戒呢，在家出家应该是共通的。啊，但在中国佛教传戒，啊，传这个戒啊，出家众。啊，受这个菩萨戒呢，是以这个《梵网经》啊，十众48条清戒。啊，那么在家众受菩萨戒是《璎珞经》的26众28清啊，六条众戒，28条清戒。那么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区分啊这个。啊，在家受菩萨戒，出家受菩萨戒，啊，出家众受菩萨戒依这个《梵网经》，啊，在家菩萨戒呢依这个《璎珞经》，啊，那么在家菩萨戒呢比较少，啊，出家众的菩萨戒比较多，啊，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方式啊在受戒。那么菩萨戒实在讲啊。梵网戒在家居士也能受

啊，璎珞界呢，出家众也能受啊，因为菩萨界呢，他是论心不论事的，是论心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的，啊，不是论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啊，比如说你这个形象的身份不一样啊，出家众啊，出家男众女众啊，身份就不一样。啊，沙弥、沙弥尼，那女众还有加一个四叉摩那尼啊。那这个在形象上啊，这个是小乘戒啊，这个有不同啊。所以你不是那个身份，那你就不能受那个戒啊。比如说你不是出家众，那你去受沙弥戒，去受比丘戒，那这个就不合乎啊身份，啊不合乎身份，啊你在家种啊，可以受五戒，啊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啊还有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也通在家出家，啊出家众也可以受，啊这个弘一大师有讲过，啊他是根据药师经讲的，啊出家众呢。本身这个沙弥戒都有10条戒了，啊，八关斋戒在沙弥10戒都有了，而且还比多了1条啊。那为什么还可以去受八关斋戒呢？那么弘一大师讲啊，再受啊是增益戒，增是增长，益是利益。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戒上面呢，哎，再加一重啊。那么这个小乘戒都是属于遮戒，遮戒就是预防的。那么你发愿在佛前啊，来受这个戒啊，有受戒的一个受戒持戒的一个功德。啊，如果你不发愿啊，皈依三宝啊，受这个戒。那么这样修呢，是善，算十善。啊，十善。啊，那么十善十恶呢，它属于是性，啊，本性，它的性质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你信不信佛，都一样的，啊，那个，因为它是你本性的嘛，啊，本性你是善还是恶啊？它的实善，它的性质是善的，啊，你修善，它就有善报，啊，十恶它本身性质是不好的，啊，你造了12业，那就有恶报，啊，不管你信不信佛，啊，它都有罪啊。那么受戒是我们在佛前发愿啊，如果不受戒呢，就是说，啊，我来断十恶修十善啊，那么他修的叫做善，啊，不叫戒，啊，那么善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得人天福报，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三皈五戒，啊，你这个十善呢，加上三皈五戒。啊，你在佛前发愿了，受五戒，那他这个戒有它的功能，啊，他这个戒呢，能够帮助你超越六道，啊，它是功德，啊，出世间的福报，啊，如果你不受三皈五戒啊，那么修十善业，可以得人天福报，有这个不同。啊，所以受五戒啊，三皈五戒呢，或者现在呢，很多道场也提倡八关斋戒。我觉得这个八关斋戒呢，像弘一大师讲的啊，不但说在家居士啊，现在连出家众，我觉得都很需要啊，也很方便啊。因为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只有一日一夜。24小时，
那么你今天早上六点受，到明天早上六点，那这个24小时时间，你就要遵守这8条戒一条斋啊，就过中不食啊。那么你今天持的这一条斋戒不犯，哎，那你今天就一天的功德了啊。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能中品上升呢。啊，你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讲啊，中品上升。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释体书》也有注解。啊，这中品上升品位也相当高了。啊，虽然他只有一天一夜啊，但是他那个用心很急，就是很恳切啊，所以他那个功德啊，比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还要殊胜。啊，反而受这个5戒8关斋戒是中品上升啊，是沙弥戒、比丘戒反而是中品中升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有解释这个为什么啊，因为他一天呐、啊，大家会很珍惜啊，就这么一天呐、啊，要好好的，就那个心态不一样。那、啊、你天天受了，哎呀，那天天那个心用的心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倒是可以提倡提倡啊。对，很多道场提倡啊，我们也随喜啊。但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还是要学习，要如理如法，不然学到最后呢，也是受一个形式的戒，就得不到戒啊，就得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还是要学习。那么你真正如理如法的受持的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那么它就有它的作用跟功德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一个国王夫人，他病得快死了啊，病得快死了，求佛给他受八关斋戒啊，但是快临命终了，他受八关斋戒啊，佛很慈悲给他受了啊，受了他持的这个受了这个戒啊。往生了啊，往生到天道去了，我的升天了啊！如果他回向西方啊，那就中品上升了在9品了，他中品上升啊。所以这个戒呢，它帮助我们超越3界6道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5戒啊，5戒你能持得好，佛在五戒相经讲啊，给他的。请舍利弗给他的父王讲的，讲这个5戒啊，这个佛就讲了5戒啊，持了将来会成佛道啊，如果破了戒呢，不忏悔呢，那会堕恶道啊，但是也帮助你成佛道啊，如果不受持这个3皈5戒啊，那么。这个就没办法处理六道，那最起码这个3皈依啊是非常重要，因为5戒是从3皈得戒的啊，3皈依啊，所以3皈依呢是一个基本啊，基本法基本的啊，不管你什么戒啊，大乘戒、小乘戒。总原则都离不开3皈依啊，所以弘一大师引用藕益祖师在戒经上讲的啊，他说受3皈就可以剃度了，还不用受5戒3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受3皈就可以圆顶了，做出家人了。啊，不用受5戒，那更不用受3坛大戒啊，3皈依啊，可见的3皈依啊，是我们入佛门的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则啊，要依据这个来修啊，你违背这个3皈依，那就不是佛法啊，你也得不到戒啊，一定啊。是在这个3皈依啊，这个
原理原则啊，这个基础上啊，得戒的啊，成就一切佛法啊。那么讲到戒啊，我们可以先学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那么持这个戒呢，有它的好处啊。这个我在山东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兼要啊，那么根据这个偶遇大师的兼要啊，他那个注解注的比较精要。那么民国初年呢、啊，弘一大师又做补释补充解释啊，那么我们近代啊。啊，台湾这个台中南普陀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啊，他有做集注，啊，收集一些经典资料，汇集的不错。那么他有这个广老啊，他也讲一个故事，还是民国年间的事情，啊，但是抗战时期的事情，啊，就是。啊，他好像是听道安法师还是谁讲的啊？一个老法师从大陆来台湾的啊，那么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就是有一个小偷啊，啊一个小偷啊，那个干小偷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啊。那么这个小偷有一天呢、啊，经过试验啊，看到试验很热闹啊，进去一问啊。啊，说在做什么、啊？说，哎，这个在传五戒啊，啊，传三规五戒。啊，那么传三规五戒，那个五戒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你一次就全部受五条戒，啊，圆满的受五条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一次啊受五条。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五戒它可以啊，不用一次就受啊。你五条戒，现在你能做到哪一条？先受那一条啊，或者你能做到两条啊？看哪两条你能做到，那你先受那两条。其他还做不到，你先不要受啊！啊，所以有这个五戒全部受，叫满分戒，满分啊，满是圆满啊，他五条全部的都受持了啊，满分戒啊。那么如果能够受持三条四条啊，叫多分戒。啊，如果只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分戒啊，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像啊，这个偶遇祖师啊，啊，他修旃茶忏，得到比丘戒了，啊，后来呢，因为因缘呐的关系，啊，不能持这个比丘戒，他就从比丘戒退戒退下来。啊、退戒就舍戒了，退了。啊，退到呢菩萨戒、沙弥，他呢只能做到菩萨戒，还有沙弥戒。那么他的学生呢，陈实法师，啊，是帮助偶遇祖师整理他的遗著的啊。啊，他老师只称这个沙弥戒啊，他自己也不敢称沙弥了啊，但是出家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就是出家人，但是持五戒。啊，那么出家的五戒跟在家五戒的区别就是，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那他做到这五条戒啊，那五条戒，他叫出家优婆塞。那到民国初年呢、啊，我们中国佛教界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

他自称呐、啊，出家多分优婆塞，啊，多分呐、啊，他五戒没有办法全部做到，啊，在演讲录啊，啊，他有讲啊，他说不偷盗这一条呢，戒相很细，他没把握，啊，大的不会偷，但是小的方面呐、啊，自己无意当中犯了盗戒，自己不知道。啊，他没把握。他说有把握就是那其他四条，所以他说他是出家多分优婆塞啊，14条戒啊，所以五戒呢啊可以分开受、分开持啊。那么这个五戒分开受、分开持，也符合张家大师啊教我们敬老和尚的。说你学一条，学会一条去做一条，学会两条做两条啊，那真正的持戒啊，也符合这一个啊。所以五戒呢，在过去啊，在大陆的试验啊，在台湾现在都是一次都受5条戒了啊。我在家的时候啊，啊，我大哥硬把我拉去受五戒，我说我做不到啊，他硬把我拉去受五戒啊。拉到高雄啊，圆通寺去受五戒啊，啊，所以他可以分开受啊，你一条一条受，看你哪一条能做到，先受哪一条啊，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小偷呢，听到人家在那边传戒了啊，他去看啊，啊，这个受五戒啊，啊，那看。你要全部受，还是受3条、4条，还是受1条、2条？看你哪一条能做到，你先受哪一条。啊，那个小偷想一想啊，哎呀，他也想受戒，但是那不杀生这一条他做不到，还在吃肉啊。那不偷盗，他就是干小偷的，他是专门干偷盗的，那这一条他肯定也做不到，他的行业就是。小偷嘛，啊，这个不邪淫呢，他也没把握，做不到。不饮酒，他又爱喝酒啊，就是干这一行的，常常跟朋友喝酒吃肉。他想来想去，这五条呢，就不妄语那一条戒啊，哎，这条还可以，他就选择啊，受不妄语这一条戒，就不可以讲话骗人啊。受这一条戒啊，那么他这一条戒受完了，好、哦，受完了这个不可以讲话骗人哦啊，好了，从现在开始不可以骗人，骗人你就破这一条戒了啊，你就犯戒了啊。好，那么那一天呐、啊，又跟那些小偷的朋友啊，大家商量好要去抢一个国军的啊，那时候国民党啊。他们小偷啊，去打听这个军队啊，要发薪水、发薪饷啊，那个挑了很多钱啊。他们那些小偷啊、强盗啊，就计划去偷那些钱啊。那么在路上啊，啊，跟几个小偷朋友啊，啊，大家就结伴了，要去了，要去作案了。那晚上啊，要去作案。哎，他半路呢，被他叔叔碰到了。啊，他不碰到他说：“啊，你们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啊？”啊，他当然不敢说，我们要去偷东西啊，去偷钱了、啊，他不敢讲啊。啊，但是又以前没有受这个不妄语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个理由就很自然的讲了，你也看不出来的。那现在受了就哎不行啊，我刚受了这个不打妄语啊，不能讲话骗人，那又不敢讲真话，又不敢编假话去骗他叔叔，就那边支支吾吾支支吾吾，那他叔叔就看出来了，哎，这个有问题，啊，就把他抓回去了，来跟我走，哇，你这个一定不干好事的啊，就把他抓回去。啊，所以去那些同伴，他就没有跟那些同伴去，那些同伴就去偷啦，啊，结果被发现了，啊，全部被枪毙啊，全部被枪毙。

啊，后来他听到这个消息，哎呀，我去收这条就救了一命啊，不然我那一晚上跟他去，我这条命也没有了啊。啊，所以这个广老讲这个说，哇，那个小偷啊，说。

每天受的戒不行，啊，以前没有受戒很自然啊，做的让你看不出一点破绽啊。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大陆，那么我在华藏图书馆呢，有一个小姐，一个不晓得什么公司的啊，一个小姐，她去受五戒回来了，她就很困扰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啊，我就受了五戒。那我们那个公司啊，那个老板啊，常常叫我去骗客户啊，客户来收钱呐、啊。他明明在里面呐、啊，他就交代我说不在啊，你去应付啊。他以前我没有去受戒，我讲得很自然了、啊，讲的那些人都很相信我的话，就走了，就打发走了。”啊，他说这个最近我去受了五戒回来，那些人来，我们老板又叫我去骗他们，我就不敢打妄语啦。我在那边就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然后被那个客户看穿了，然后我们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啊，怎么办呢、啊？这条戒要怎么持啊？他在这个公司怎么办呢、啊？啊，那么。他被臭骂一顿，但是他持这个戒还是有功德啊！啊，那过去呢，他没有受这个戒呢，那他骗人的觉得很自然的啊，讲的也看不出破绽啊，所以他受了这个戒啊，他有一个警惕作用在啊，这个就是他的戒体它的功能啊，所以。受了这个戒啊，持这个戒啊，总是有它的好处。那么这个戒呀、啊，我在山东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啊，发现呐、啊，佛持这个戒是合情、合理、合法啊，真的是啊，通情达理呀、啊。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并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来约束你的，来控制你的，不是的，啊，它是帮助你的。啊，如果你真做不到，那佛也允许说，那你先舍戒嘛，啊，哪一天你能做到，你再来受嘛。啊，那你舍戒，你之前持戒的那个功德还在吗？啊，没有给你丧失掉嘛，你还在，啊，你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嘛，你持半天有半天的功德，那可以舍戒。啊，所以这个在十诵律里面要整个公案啊，这个迦旃延尊者啊，看到一个屠妇。啊，杀生的，啊，那天天都要去杀生卖肉啊，一个屠夫啊，天天就他的职业就杀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跟这个杀鸡、杀鸭啦、杀猪的啦、杀牛的啦，啊，甚至杀狗的什么的，杀鱼这个，开这个餐厅杀生这种。造这个杀生业的职业，全世界都不少。那么这个屠夫啊，也是因缘不错啊，遇到迦旃延尊者。迦旃延尊者是阿罗汉呐、啊。啊，看看这个人，哎呀，这个怎么得了呢？天天在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将来果报不得了啊！就劝那个屠夫说：“你受个不杀生戒吧。”受个一条啊，不要杀。但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你就不要杀生，那我吃什么啊？那没有办法，你叫转业我做不到啊，我怎么受戒呢？啊，我受了这个戒不杀生，我就没饭吃啦。啊，那么迦旃延尊者就跟他讲，他说：“那你做这个工作这个时间啊，是什么时候啊？”啊，那么这个
过去。

发生都是一大早大概早上三四点这个以前我小时候知道那个屠宰场都是一大早三四点杀鸡杀鸭，然后杀完了就是预备早上拿到市场去卖就是算是白天白天他就要干杀生这个工作。白天就做杀生的工作。那么到下午之后晚上他就下班了嘛，就没有再工作了。家瞻连尊者就劝他了，他说不能这样好了，你不能吃一天的，不能吃半天的也可以你就吃半天嘛。就晚上6点到明天6点这个半天这吃半天戒那白天你说要去造这个业要杀生，你要靠这个吃饭要去赚钱，没办法。这个劝他瘦半天，那个屠夫想想，那半天还可以，反正晚上下班了休息了嘛，都没有再杀了嘛。还可以，就吃半天半天戒那么就发愿了，在佛前这个受了这个戒那么就是晚上这段时间，他就不造杀生之这个业了后来呢，这个屠夫死了这个两个时段一个时段白天就在地狱，晚上就在天堂，他就是被人家看到，怎么这个他两个时段的受的果报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有持那一段时间的戒如果他都没有发愿持那一段时间的戒，他24小时都要在地狱。这个是迦旃连尊者大慈大悲这个不得了不能劝他受个半天不然他不得了将来在地狱24小时受罪这个屠夫还是有善根，他还是能接受现在我们去给人家讲恐怕被轰出来了他说你是迷信他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你要帮助他，也要他有善根才帮得上忙所以持这个戒呢，觉得哎呀，佛持这个戒呢，真的是大慈大悲那你做不到生死戒舍的戒你能做到了再去受那你之前持的那个戒哎呀，给你保持那个功德在。所以这个八关斋戒，我一天一夜的，就是很有它的道理。你做不到吗？这个一天嘛，24小时。所以现在很多道场提倡八关斋戒，非常好，非常好，非常理想，也方便现代人。我天天持这个戒，恐怕我们不要说在家人就出家人都做不到但是一天的这个就可以了，你再忙总有一个空档，一个假期，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修一天的斋戒，像《无量寿经》这个三昧往生这个往生正因这个修一日10日10夜1日1夜的，都可以往生，跟我们打佛七一样。所以这个戒呢，我们要学要学戒，要学习，学会了再去受，受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因为这个戒每一条都有开遮持法，开是开源，遮是预防，持就是要保持，犯就是犯戒，所以戒律戒是境界，律是法律。这个法律
就是。

来判断呐、啊，根据这个律啊来判断你这个戒啊是开戒、支戒还是持戒还是犯戒啊？那犯戒呢，犯的轻还是重啊？像五戒呢，犯的最严重的啊，比如说杀生、杀人。那犯不可悔，不可忏悔，啊，不可忏悔的，在小乘戒不通忏悔，要大乘经才能忏悔，小乘经就不接受你再受戒了，你这个戒体破了，不能再受戒。啊，那么如果杀牛、杀羊啊，杀这个比较大的动物，那犯中可悔，可以忏悔，但罪比较重。啊，那么如果杀死这个蚂蚁啦、蚊虫、蟑螂，这个叫下可悔，这个罪比较轻，看分这样分的。啊，而且比如说杀人啊，你杀的对象啊不一样啊，那个结罪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杀父母，那也是人呐、啊，啊，那哇杀阿罗汉，哇，那不得了啊，犯忤逆罪啊，那是逆罪。啊，那么他这个杀人啊，他这个开车吃饭啊，小乘戒就有一点类似世间法律啊，就是说你杀人，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误杀的？啊，如果误杀的，他还是可以忏悔。啊，如果故意，那就不能忏悔。啊，看动机。那么这些。啊，五条戒啊，就够我们学了啊。啊，每一条戒啊，不要说大乘，这个五戒有分大小乘嘞。啊，那么又以小乘来讲，哇，这我们学的就，哦，内容就也相当不少了啊。啊，所以北京啊，那个传北京那个传统文化，一个李成珍居士。啊，他们就是在常常在参加那个传统文化那个论坛的啊，他接触到传统文化，改过修善了啊。那么他已经受了五戒啊，去年到香港啊，四月份去祭祖啊，做法会啊，他去参加啊，碰到我，悟道法师，我现在在网络上都抱着你那个五戒相经啊，天天在学习。他说：“我不知道五戒，我、哦、内容还这么多。”他说：“以前这不就那五条戒练一练吗？”啊，他听了我那个五戒相经啊，才知道哦，五戒的内容要怎么学，要怎么持啊？啊，那他开车吃饭啦。啊，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啊，是开戒还是遮戒？啊，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么一个五戒你都要学习才会持啊，那更高的戒啊，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个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张家大师教导上啊，学一条做一条，那个是最实际的啊，最实际的。你不学习，受个戒，那也不晓得怎么持戒，啊、到底是犯戒啊。那么开戒就是说他开眼啊，开眼啊，开眼就是可以开的啊。所以有一句俗话常讲说"开杀戒"啊，"开杀戒"是开，它就不叫犯戒啊。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你可以开这个戒啊？那么不是这种情况，你就。不能开，开了你就犯戒啊。那么每一条戒它都有开有遮，遮就是你要去预防啊，预防的啊，持要保持啊。如果你不持，就犯戒了啊。啊，这个比如说五戒不饮酒这条戒，那么。这个开车吃饭啊，小乘的
开戒啊，跟大臣的开戒啊，这个解释上又不一样。啊，小臣如果根据这个五戒啊来讲啊，我们看五戒相啊，这个不饮酒啊，不饮酒，他就是说，如果你当药用的，非酒莫聊啊，这个沙弥戒也是这样讲啊，非酒莫聊啊，其他药没有用酒，治不了你这个病，那这个是可以开啊，可以跟大家说明啊，我这个是要用的啊，这个可以开的不犯。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做料酒啊，在五戒里面讲做料酒啊，就料酒就是说你加在菜汤啦、啊，加在菜啊。现在我们吃素的人啊，这往往说啊，怕这个菜太寒啦、啊，加一点酒啊。啊，但是他吃的呢，人不会醉，那个无犯啊，会醉了就不行，加的太多了就不行啊，就是吃的没有什么感觉，不会醉啊。那个就无犯，加菜当佐料啊，这个不犯啊。所以他这个戒也不是说你就完全碰不得，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在这情况你可以加。那么这是小乘戒，因为小乘戒它是只有修自己境界啊，要求自己的。那么大乘菩萨戒呢，它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利益众生。啊，还要帮助众生，啊，这个属于饶益有情戒，啊，那么你有这个因缘，你不帮助众生，啊，不给众生种善根，就没有慈悲心了，就违背你菩萨戒的精神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大概也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到北京去看房念珠老居士啊，大概二十年前的啊，那个房老在世啊，他就常到北京去啊，因为房老啊在大陆啊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在海外呢我们老和尚他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啊，所以常去北京啊。那么有一次住在宾馆电梯啊，遇到美国一个同修，他的儿子啊，就是大陆移民到美国，他的儿子啊结婚了，那么娶的太太是日本的女孩子，啊，所以那天晚上啊，啊，这个男方女方也都是社会上啊有头有脸的啊，所以请了很多政府官员呐、啊、领导去。那在电梯碰到老上，哎呀，这么刚巧呢。师父什么时候到北京来啊？碰到啊、哦，他今天他儿子晚上结婚了、啊，啊，很高兴啊，就请老和尚去跟他做证婚人了、啊，啊，请老和尚呢、啊、去跟大家讲讲话了，啊，祝贺祝贺啊，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一口就答应了，啊，他听到说哇，这个请了很多这个高层官员领导啊，参加这个宴席。啊，还有中日双方啊，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齐聚一堂啊。那么老和尚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平常要找这些人来跟他讲佛法也没有机会啊，这个时候这个机会啊，啊，这个很殊胜啊，所以老和尚就去了啊，去了临时找他去的也没有办素桌了。啊，当然满桌都是鸡鸭鱼肉，啊，还有中国人呐、啊，就无酒不成席，宴席就没有酒就不是叫宴席，就一定要有酒啊。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去，他也是跟大家敬酒啊，啊，不过老和尚的酒量是比我大，啊，比我大，啊，97年呐、啊。跟这个老和尚回他家乡啊，到香港啊，那个时候五月份啊，夏天啊，他离开50年了，要回去啊，到香港很热。那我们就走到那个机场里面那个商店啊，哦，那个冰的啤酒啊，他说到时候我们去喝一罐啤酒。

酒解解渴啊。那老上喝下去啊，他好像喝开水一样。我喝一罐下去，我像关公一样啊。老上说：“哇，你看道士那个脸红的那个样子。”啊，我说我这个喝酒喝一滴都不能骗人的，没办法啊。老上喝的好像喝开水啊，他没什么感觉啊。那我喝下去呢，这个满脸通红啊，脸热乎乎的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利用那个机会啊，跟大家介绍佛法，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啊，所以在那个情况啊，他喝那个酒叫开眼，啊，因为他利益大众的啊。那么这个在小乘戒就他这个开戒没有讲到这里，小乘戒开戒就讲到说，哎，可以放在这个菜哦。或者你要用药啊，身体需要啊才可以用啊，不能其他情况就不行。那么这个是属于大乘菩萨戒，大乘菩萨戒，那你小乘戒只有，你看这个小乘的戒都是只有戒自己，啊，没有讲到利益众生那一方面的，啊，只有讲自利这一方面。那大乘戒是自利还要利他，啊，有机会你还要利益众生。啊！你不利众生，你也犯戒，啊！你没慈悲心，违背菩萨戒的精神啊！所以老和尚跟他们喝酒啊，那个是在大乘菩萨戒是开眼，他不是自己喜欢去贪喝那几杯嘛？那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嘛。啊，那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啊，那我要守这个戒啊，让那个那些人啊得不到闻法的机会。啊，当然也是你的事情。啊，在你自己来讲啊，持了这个戒啊，但在利益众生来讲啊，那么众生啊，闻法的机缘又丧失掉一次，所以你大乘戒来讲啊，这个用四依法来讲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那么大乘戒跟小乘戒，那大乘戒比较了义啊，遇到这个有冲突啊，要一了义的啊，做一个取舍。所以这个戒啊，学问也很大啊。我们看这里这四个字啊，哎呀，我讲了3天呐，也讲不完啊。但是不讲啊，我们实在讲啊，我们经就是很简单看过去，我们。不知道他的道理要怎么修持，啊，就是这样念一念，也不晓得怎么做，你也感受不到，也不会很乐意说，哎，我们来持戒，啊，听到持戒，哎呀，我们就怕怕的啊。但是我们对一般初机，我们的确是不要劝他去受戒持戒，不要劝。啊，这个李老师啊。在台中莲社讲经啊，他劝人来听经，啊，不劝人吃素，不劝人受戒，那更不劝人出家，他三不劝，啊，他绝对不会主动劝你这三桩事情，那劝你来听经，来学佛，啊，听经呢，对这个道理明白了，啊，那要吃素，要受戒。啊，要出家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明白了，那你自动自发啊，你自己去发愿，啊，他不主动去劝啊，因为往往有些初机呢，你劝他，哎呀，你要吃素啊，他不敢来学佛，他说等到我以后退休哈，可以吃素再来，哈哈，他会这样跟你讲，哦，那你叫他持戒，那更不得了哇！被绑得死死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还能做什么？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等到我能做到再来，他会这样回答你，他就敬而远之了，就跑得远远的。那么这个就断了他闻法的因缘啊，所以要接引这些还没有深入的这个大众啊。啊，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
先不要让他感觉有压力啊，做不到啊，他才乐意啊来接触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我们已经明白知道这个好处了，当然我们要修啊，我们修到有效果，修到法喜充满啊，人家看到了他也会很羡慕。哎，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啊，我怎么一天到晚生烦恼呢？啊，你就可以告诉他了。啊，自己要做出效果啊，那人家才会来学习。啊，所以这个不犯境界啊，啊，这个戒啊，在三藏里面就占了一藏。那我们不要讲太深的戒啊，光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啊，这个就有相当的内容啊，让我们来学习。好，今天呢、啊、这两条啊啊也讲了一个晚上啊，时间就到了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1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辞退，不离邪境，不欺暗室，积德累功，积善章啊。这一章经文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是道则进，是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以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非道啊，那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现在知道错了，那赶快回头。所以对于邪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邪知邪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

道理很深啊！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啦，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啊，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见啊非常之多啊。这个见也是道路的意思，路的邪见啊，就误入歧途了。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还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见呢？也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啊，那个邪路啊，好像啊有虎狼猿蛇，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一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有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一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作好事，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啊，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见。凡是不好的事情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径。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不欺暗室。啊，这个暗室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自一个人，那么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
不作妄

下面这一句讲七德的果。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力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啊，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啊，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啊，就如同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啊，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啊，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啊。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阳善啊得世名，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阳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间的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啊，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了，叫做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侮辱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但《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啊，比阳善呢、啊、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

过去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啊，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

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嘛，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啊。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说怕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啊，这样就好啊。这样功德啊都是无量的啊。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去报啊，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啊。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一般啊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啊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敬一功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啊，他的命运啊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修三年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就抵得一万件善事啊。像了凡居士他这个当县长的时候啊，一个政策做对了啊，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他刚开始啊，发愿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发愿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3000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十几年。修了十几年，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他要扣除的，做了10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9件恶事，那十。减9，剩下1件，那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3000件啊，做了十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再发愿，这个3000件善事啊，做多久呢？都3年就完成了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第三次啊，当上宝坻县长了啊，宝坻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宝坻啊，宝坻县，一个政策，他发了10000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啊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发了10000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啊，他在家呢，他发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那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那3000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
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啊，他说这个一万。

见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疑问见善事啊，在忧愁。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啊，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疑问见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还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个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啊，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啊，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范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范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啊，他说你功在万民呐、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呐、啊，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实在讲是超过了啊，你不用怀疑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大。啊，就看自己呀、啊，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善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善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啊，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这还要对政府申请啊，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颜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一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啊，所以吴董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他就念一句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吴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它没有。

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啊，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啊，这个叫慈心于物啊，啊，不但对人啊，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下面这一句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啊是不偏啊，叫做忠。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啊，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他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洁啊，这样的人呐，啊，就要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这是古代啊，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根本啊。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也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啊。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

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自己做的不正，就不能劝化别人。自己没有做好，劝人啊，别人他不相信，他也不会接受，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啊，就是要先端正自己，自己呀，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人。现在呢，我们一般呢，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听到一句好话，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自己都不干，那劝别人去做，恨不得呢，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自己做凡夫，那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所以实际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下面这一句：金孤细寡，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慈善救济。这个金孤细寡，孤儿寡妇，要同情他们，要帮助他们。这个都是社会上这个可怜的人，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金孤细寡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生产妇女啦，如果国王长子这个居士发心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回向佛道将来都能做佛。如果不回向佛道会得人天福报，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敬老怀幼，尊敬老人，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是美德，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在过去韩馆长在世每一年这个春节都要拜三千佛明经。三千佛。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叫敬老佛。这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那尊敬老佛印象很深因为年年拜要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所以这个佛出现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也不是说

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啊。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啊。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啊，不平等不平衡啊。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啊不能动了，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送到养老院。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啊，有的人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啊，没去看过一次。啊，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啊。你纵然啊，这个物质生活啊，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不好。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照顾老人啊，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啊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啊这个日子啊过得很充实啊，不要呢让他感觉呢送到老人院啊，有吃有穿啊，住的地方也有，医疗设备也很好。那吃饱了之后做什么呢？等死，坐吃等死啊。今天呢，啊，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个抬出去了，那自己想一想啊，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啊？啊，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啊，也是要让老人啊能够开心的啊，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啊。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啊，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啊，有幼儿园啦，啊，有这个教学啊，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啊，看到年轻人呐，啊，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啊天伦之乐，啊，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啊，老人看到小孩，啊，他心情就不一样。那现在这个社会啊不一样了，这个住在老人院啊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那我们啊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啊，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所以敬老啊，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啊，就是老上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啊，那老人啊，还有这个娱乐的，
啊，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啊；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啊，那么看一些啊杂技表演啊，还有这些生活上的娱乐。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啊，让他呢有好的消遣。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一年组团啊出国旅游啊，身体比较好的啊，而且老人啊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啊，所以过去我们岛上啊叫去准备一些啊，上一个世纪啊大概50年代的歌啊。他是参观老人院啊，那参观老人院啊，哦，有一些年轻人啊偶尔啊会去老人院啊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啊，那些老人都听不懂啊。我现在我也是老人啊，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听了就不会升起共鸣嘛，啊，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啊，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岛上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院来看很多啊，观察入微啊，观察得很细。观察点戏啊，以后有一年半老人院啊，就是弥陀村啊，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了。那老人进去啊，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嘛。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啊，他满心的不平啊，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了。啊，临终啊，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那么怀幼啊，这个怀幼就是幼儿啊，要教育他，要教育啊，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岛上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好像是陆克文啊，他有到台湾学中文啊，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做总理的时候，岛上就给他建议啊，说你澳洲啊，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啊，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啊是世界啊地球上第一个，啊，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啊，那是非常大的善事，啊，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啊，他还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啊，他来这里给你参学、参访，啊，来考察、观摩啊，他们回去啊也会照这样来做，啊，这样的影响啊就更大了。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啊，这个对老人要尊敬啊，这个上公车啊。有老人比我们年纪大的啊，我们要让座啊，这个是敬老啊。那个有故人带小孩啊，我们也让座啊，这个在平常生活啊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讲那个最小的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啊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啊，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啊，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啊，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啊，昆虫啊，这个飞禽走兽啊，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啊，就是五戒十善呢，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佛门就是这一条戒。那道家呢，也是戒这一条戒。那草木是植物啊，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坏。这个植物啊，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啊，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啊，你也不可以伤害啊。那大的树木呢，你不可以去乱砍乱伐乱挖了，那这个就不可以的。所以佛制定戒律啊，出家众啊，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啊。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的，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啊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啊，给他讲啊，啊，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啊，啊，请树神啊搬家。这个三天后啊，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能就换戒啊。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啊，草木神啊，这个小草哎，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啊，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啊来向他求救啊。他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他讲啊，听他讲过啊。他说这个有一天啊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啊，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啊好像呢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啊，对这方面很敏感啊，他都觉得哎，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知道啊，有众生啊，因为他也学了佛啊，学了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啊，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给我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那天呢、啊，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
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

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啊，听到很多声音呐，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呐、啊。每一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啊，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浇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又神了、啊，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他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他。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呢、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了、啊，我在旁边就很认真听。啊，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可以上桌的。啊，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都靠近啊，听讲故事。那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本是半天的时间，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啊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啊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啊绑在腰间。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啊，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啊，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啊、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那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呢？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啊，是借放的哈，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

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六十年，现在还记得啊。啊，所以这个木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啊，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啊。他的房子，他的家里呢？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啊。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个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呐，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一句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啊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呀。啊，到你家来借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呀？不借呀，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啊，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啊。他那个时候啊，还说啊，要找他先生啊，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啊，我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寺，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启请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啊，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坐车一路玩，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啊，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
不戒，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呐。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跳下去，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啊、危险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他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呢，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呀。啊，这个也是救人之危啊，千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就是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啊，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
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欠他多年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危啊，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啊念观音啊，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啊。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啊。这个普门品，那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啊。啊，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啊，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啊，掉下来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啊，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啊，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啊，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啊，他有得到好处啊，我们随喜啊，替他高兴啊，他有得到啊，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啊，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啊，升起嫉妒心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啊调整过来啊，看到人家比我好啊，我们替他高兴。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他做得比我好啊，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啊，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啊，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啊，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啊，幸灾乐祸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看到他家失火了啊，还去观礼啊，这个就这个心，这个存心就不好啊，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彰就是彰显啊，就是宣扬啊，彰显啊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啊，就不去啊，公开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啊，啊，好像啊，公开啊，宣扬别人的缺点啊，变成一种风气了。啊，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大多数啊，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宣扬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啊，这一方面啊，在大陆上啊
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了，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啊，都是张人短，献己长啊，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啊。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啊，就是教我们啊，那要互相赞叹啊，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恶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呐、啊，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啊，这个恶事造了、啊，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啊，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啊，如果双方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呐、啊，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邪火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啊，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啊，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啊，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啊，你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啊、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怨。

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厌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啊

报复啊，一报还一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呐，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着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啊。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愿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啊，这个忍禄啊也很不好修。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修忍禄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禄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啊，修忍禄啊，修忍禄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要忍禄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忍啊，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啊，我都受不了啊，来看师父在修啊，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啊。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厌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厌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忍禄啊。它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心的啊。最彻底的忍辱要修金刚经。啊，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呐、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的、啊，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呐、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呐、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啊，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落惊，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我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

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回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悔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修华严傲止妄尽梵远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傲止妄尽梵远观第六页第三行啊，我们从一层普周法界啊下面这一句看起啊，先将这段文念一遍：为尘无自性，染真成立，真迹无边，

陈毅随耳。我们这堂课从这一段看起。上面呢、我们学习到这个言三辩则，一则一尘普周法界变。这个一粒微尘呐、物质最小的。经上讲极微之微，又叫临虚尘，就接近虚空了。那么它还是有体积，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这个阿罗汉的天脸也见不到，八地菩萨以上的天脸就见到了，最小物质。现在科学呢，用现代科学仪器，可能会探测到这个最小的物质。那么物质虽然小一层你看那个我们都看不到的。这个一粒微尘在物质上体积是最小。但是它能够现出整个宇宙。它包含整个宇宙。这一粒微尘里面它能够包含整个宇宙。这个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一粒微尘里面。微尘没有放大，它底气还是那么小。宇宙也没有缩小。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所以微尘里面它就周遍法界了。一粒微尘跟整个法界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呢？这个微尘跟法界都是从自性离体现出来的，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它的自体了。那自性呢？它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大呢？无限大，但是没有边际没有一个范围那小它也没有内都小到怎么小自性里面没有所以呢未曾无自性无自性是讲没有自体它尘它没有自体它是呢染真成立染那这个尘从哪里来呢这是从真来的真是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那个是体这个微尘法界通通是这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它是从自性变现出来所以不是它自己本身有自体它没有它的体就是自性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真寂无边尘亦随耳那自性呢既然都没有边际啦大而无外你找不到边际说都到哪里。从自性变现的尘它的体就是自性。微尘跟自性是一不是二嘛那分不开嘛。
啊，所以你

微尘就是自性，自性就是微尘嘛。啊，你说自性在哪里？我现在眼睛看到通通是啊，没有一样不是。啊，那么自性没有边际啊，那微尘也没有边际啊。啊，那这个是事实真相啦，是真相就是如此啊。啊，它没有边际。那过去啊，我们小时候啊，大家都喜欢看《西游记》啊，特别是漫画啊。那我小时候啊，也喜欢看这个。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在台北市万华呢，啊，那个时候在做生意啊，啊，也开了一个小说出租店啊，漫画小说出租店。那有时候呢，啊，我去帮忙看那个店呐，啊，那没有客人呐，啊，那我就那些漫画书啊，啊，小说我就自己看了，啊，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啊，因为小时候嘛，年轻嘛，啊，看那个觉得啊很好玩，很有意思。啊，那么看到呢，这个孙悟空啊，七十二变，哦，他翻一个跟斗啊，就十万八千里了。哇，这个十万八千里，我们想象啊，你看现在飞机啊、火箭都跟不上他了，那但是翻一个跟斗，他就十万八千里了。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啊，那个速度啊。啊，还都没那么他那么快呀，啊！那么这个如来啊，啊，要去降服这个孙悟空，啊，那降服他呢，就是要他呢护持这个玄奘啊，三藏法师啊，去印度。那当然这是小说了啊。啊，去印度啊取经，啊，但是呢，这个孙悟空觉得他自己已经神通广大了，那如来，那你的神通呢，啊，是不是比我强呢？啊，大家意思啊，就是要跟如来啊比赛神通了，啊，他说你神通比我强啊，那我就听你的啊。如果输我，那我不听你的啊。那如来就答应了啊。他说好啊，啊，他说你的神通啊，再怎么广大，都不出我的手掌心啊。那孙悟空听了就笑起来了，那怎么可能啊？你的手掌心才多大呢？啊，那孙悟空就变化比较小的身体啊，就跳到这个如来的手掌心了。啊，那如来跟他讲啊，你出不了我这个手掌心。啊，孙悟空哪有那个事情？啊，他就翻跟斗，他不是只有翻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翻了无数个跟斗，翻了很久。他说：“如来啊。”啊，我一个跟斗就十万八千里，我现在翻了这么多跟斗，还不能出你的手掌心吗？啊，他正当这么想的时候呢，哎，如来手掌心就在他的脚底下了。啊，他看到了，哦，这么远啊，真的还没有出如来的手掌心啊。那时候那个孙悟空他就服了。啊，乖乖的啊，啊，去跟这个三藏去取经了啊。那么这个小说是一个故事的啊，那人去编的啊。那真正的三藏是玄奘法师的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就根据这个真实

的啊，这个取经的故事啊，去改编成小说了，啊，就像我们现在电影啊改编的啊，一个剧本。那这个故事里面啊，虽然是一个小说，但是我们现在学习到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莲观啊，那才知道为什么孙悟空啊无法翻出如来的手掌心啊？为什么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他没有边际啊，不管你飞多远，都在他这个里面啊。也就是说，你都离不开自性嘛。啊，因为你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嘛，那你怎么翻？你怎么可能翻出你的自性来？那自性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就没有远近啊。那你怎么翻？那真的还真的，你翻得再远再远，那还是在如来的手掌心啊。也就是说，你还是在自性当中嘛。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小说故事啊。啊，我们也体会到，啊，那这个为什么啊？孙悟空啊，他翻不出啊如来的手掌心啊，因为如来就是真如自性，啊，他是尽虚空变化界，他没有边际啊，那你怎么翻得出呢？啊，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呐，一切万事万法。不离自性的，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一尘它能够周遍法界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宝光现佛如云集。此事如来刹自在，准此意故，当知一乘普周法界也。啊，那么这个经云呐，啊，这个经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我们做法会啊，晚上放小蒙山。啊，也有念到啊，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这里的经云呐、啊，是指华严经啊。那么华严经讲啊，华藏世界，迦师净老啊，他先讲华严经啊，过去啊讲了17年。啊，后来啊，在12年前呐、啊，啊，在迦师净老的家乡啊，安徽省庐江县慈济禅寺，啊，那个满功楼上啊，也建立一个华严讲堂啊，在那边好像也讲了1、2年，啊，我记得啊。在那个华严讲堂啊，也讲过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莲观，啊，非常非常殊胜。那么后来呢，啊，先讲无量寿经啊，这个是净宗协会的缘起，啊，那么用华藏。净宗协会啊，这个名称呢、啊，也就是呢，这个《无量寿经》啊，是中本华严啊，这个是古大德、啊、彭济清居士讲的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华严，大本分量大，讲得多，讲得详细，讲得

简单一点啊，就是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中本，中本的华严经。佛说阿弥陀经是 小本的华严啊。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过去黄念老啊也讲过，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教义，的确就是华严经的境界啊。谈这个理事外事事无碍的境界啊，所以古大德啊判为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这个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个是有根据的啊，不是随便判的，根据这个经文的教义教理啊。也就是说净土跟华严是一不是二啦啊。无量寿经弥陀经跟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家师净老啊在台湾 成立啊这个华藏净宗协会啊，当时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地址附设在华藏图书馆啊。那在这里啊也附带的啊跟大家说一说，那华藏世界大了啊，十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以现在科学家呢他这种计算方法，我们看一个银河系都看得都大得不得了了啊，十亿个银河系那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这个实在是天文数字的啊，大得不得了了。那华藏世界是更大的星系，那比这个大千世界大了。华藏世界有二十层啊，这我们根据华严经来的，那它有二十层。我们现在住的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啊，就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地区。那么娑婆世界呢，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呢，它是在第十三层。它是在第十三层啊，就是娑婆世界啊，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的东面啊，就是东方了啊。东方就是属于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啊。那么娑婆世界是在华藏世界啊第十三层的东面，靠东这一面。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是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它是在西面啊，它是在西面啊。而这一层的世界太多了啊，不止这两尊佛的世界了啊，就第十三层这个世界很多了啊，不止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这两尊佛了啊，这一层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世界啊。那每一个大千世界都有一尊佛啊，这太多了啊，所以不止这两尊佛的世界。华藏世界所有尘，这华藏世界所有的微尘，尘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啊。前面我们学习过，所有的尘啊，你看那个尘是物质上最小的一个单位啦。那这些物质啊，通通给它化作微尘，那有多少啊？

无法计算。现在我们有点概念了，啊，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念，啊，这样三十二亿百千念就过去了。啊，念念成形，那个成形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指这个物质现象。啊，这个物质现象里面就包括有精神现象。一一尘中见法界，啊，尘的体是自性，啊，你在相里面，啊，见到性，所以的每一粒微尘，啊，它的本体就是自性啊。啊，它从自性出来的嘛，啊，所以你在这个有形象的微尘里面，啊，那你就可以见到它的本性。那性在哪里呢？性不离开相，相离不开性，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法界就是自性，法性。啊，见法界就是明心见性。啊，在哪里见呢？一一尘中，身体上讲是一一毛孔。那任何一个都见到性啊，啊，那个一毛端都见到自性了，见到自性的前提了。那前提就是什么？周遍法界了，没有边际。啊，没有先后，啊，就没有时间空间了，这个概念了。自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见法界就是见性，啊，明心见性，啊，那在什么地方见呢？一一尘中都见到性啊，啊，任何一个都是性啊，离不开性。啊，我们好好去体会啊，这个境界了，这个事实真相啊。虽然我们现在凡夫啊，但是对这个，啊，要有个概念啊，一个概念。所以性相不二啊，那这个在《金刚经》啊，佛也讲的很多，很清楚。说明啊，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个相从性生的，啊，这个古大德呢也是常常用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呐，啊，金比喻作自性的本体嘛，啊，我们到银楼去看呐，啊，哦，那个琳琅满目啊，千差万别。金饰品，它的本质都是黄金一样，都是黄金。那千差万别，那是相，摆出来了很多很多了。啊，过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场引用啊，过去美国达拉斯一个老同修。陈大川居士他们在经营这个金饰店，啊，我们现在台湾叫银楼这一类的，啊，他的工厂，他是开工厂专门做这个黄金的，啊，但是他那个是镀金的，不是真正黄金的，啊，但是做出来呢跟真的差不多啊，一两万件，啊，曾经请家师去参观，啊，哦，他那个工厂一两万件，啊啊，那每一件像都不一样，啊，他的值，啊，那都一样，啊，像银楼那些黄金，啊，打造各种不同的这个金饰品，啊，项链、手镯，
佛像，还有你打个小猫小狗，打一朵花，植物矿物都可以，那像太多了。但是它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黄金啊。那你说我不要这些像，我要找黄金，那你到哪里找黄金啊？你要走原来那一块的刚练好的那长条的，它还是一个像啊。一块一块的，它还是一块一块的像啊。所以金在哪里？就在气当中啊。那个气就是金啊，金就是气啊。性在哪里？性就在相啊。相就是性现出来的嘛。你从这个相啊去见到啊自己的自性。你离开这个相，那也没有性了。所以性相一如，性相不二，是这个道理了。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它是一体的了。所以法界就是自性。所以明心见性呢，在哪里见呢？一一尘中，一一毛孔，通通可以见到自性，都是自性。没有见性的人呢，天天想办法，我怎么去见到自性呢？那这是我们欢呼了啊！我怎么见到自性？那其实自性在哪里？在眼前呢。我们眼睛张开，没有一样不是自性所现的。这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开始讲啊，昏明在目前呐、那昏明是在目前呐、你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古时候赵州禅师啊，八十岁还到处参学。那八十岁啊，我们知道啊，年纪大了在《礼记》上讲啊，人到七十岁就是老，就是老人了。那八十岁当然就更老了，应该是休息的时候了。但是呢，这个赵州禅师他还是到处参学。那古时候参学很辛苦啊，不像现在交通方便了、出门都要走路啊，就走了很远啊，翻山越岭啊。八十岁还在到处参。为什么八十岁还要到处去参学？没开悟，就是还没有见到自性。到处参学啊，向这些已经开悟的人啊请教，向别人请教。那么一旦觉悟之后啊，原来啊头头是道了，左右逢源，你亲眼见的、耳朵听的、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接触到的，没有一样不是自性。所以赵州禅师。赵州禅师大彻大悟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句话呢也很有名，在禅宗里面很有名踏破铁鞋呢，古时候穿鞋啊，穿草鞋了。那么铁鞋啊，就是形容比喻啊，他走的路走了很多了。就是穿一双铁的鞋子啊，连那个铁的鞋子都穿破了。是这个意思。就是形容啊，他到处穿鞋啊，走了很多路。很辛苦，走很多路。但是一旦开悟之后啊，他发现了、性在哪里啊，就在眼前啊。所以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但是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啊，
铁鞋都穿破了，踏破铁鞋无觅处，无觅处就是找不到，不晓得性在哪里。开悟之后原来就在眼前嘛，得来前不会功夫。

界 啊，所以每一个城当中都见到法界了，我就是 见性了，见到 自性了，这是明心见性，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了，言教初诸位上菩萨的境界。所以这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原教初住以上，就是这个境界。你在尘当中啊，见法界了，就是见性了。你看到宝光现佛如云举啊，在宝光当中出现这个佛，佛有多少呢？好像那个云啊。密集一样，佛比众生多，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都是过去无量劫当中修学成功的。这些诸佛如来像那个云、聚集在一起。佛经常有个云字、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读到很多、地藏经、前面那个 续分、世尊、还没有讲经前、现很多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现很多光明云啊、那个云这个字啊，含义很深、你看啊，云我们大家都看到天空上面有云彩、这个云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有那你抓不到它，像我们过去、常常出国坐飞机、常常在机场下面、看到天空、黑云密布，整个天空通通是云遮住了、但是你一旦飞机飞上去，飞到那个云里面去，那你也抓不到啊，它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啊。但是它有，它有这个现象，但是 你抓不到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所以云啊，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说它有，你抓不到。没有一个实质的让你抓得到的，你说它没有，那它的确有这个相啊。所以这个云这个字啊，是代表这个意思了、我们一般讲空有嘛，空有不二嘛、所以云啊，我们眼看有、你坐上飞机啊，近看你 就没有了。所以经典上讲这个云这个。用这个云、来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就像那个云彩一样，看到好像有，实际上没有，只要你见性，你就看到性德自然的流露了，流露出来的正报是现佛、现佛的相，依报呢是宝光、这佛有光嘛，宝光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无量珍宝集结的、这是极乐世界、我们念无量寿经弥陀经 都常常念。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这个在娑婆世界的人道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依报的环境啊，是泥沙石头，
我们现出这样的像，现出泥沙

石头这些像。其实泥沙石头它也是性德。也是自性变的，那极乐世界的七宝琉璃，那还是自性变的泥沙石头、七宝琉璃，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心现心现的。那为什么在西方那个地方啊，就变得那么好？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差？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诸上善人大家聚在一起，通通是诸上善人他这个世界，他什么都变好了嘛，依报随着正报转嘛。那我们地球上的人呢？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浊恶世那我们现在呢？特别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地球上的人类是什么呢？就诸上恶人聚会在一起所以它变坏了不但变坏了，变差变得灾难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严重。像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都快2年了，到现在呢还没解除现在有很多人讲将来要跟这个新冠病毒共存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以后这个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日子？那什么道理呢？那全球人类都造恶业真的就是像诸上恶人聚会一处啦，所以感召这些不好的环境那感召不好的环境呢，它还是从自性变现出来所以染净都不离自性没有一样离开自性的。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境界环境是随人心在转变的啦。境是外面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随着我们人心在转变，我们的心好，那外面的环境就样样都好，我们的心不好。那也样样都不好，内心充满贪嗔痴慢疑恶见，那就不好了。你感应来的环境就不善了，灾难多了，什么地震海啸、风灾了、火灾了、水灾了，传染病了，粮食缺乏等等。这个都是恶心感召来的如果地球人类都修十善，那这个就变天堂了日本琵琶湖湾区20多年来积水，水很脏，味道很难闻过去日本这个东京江本胜博士他做实验。这个江本胜博士他的实验室悟道也跟家师敬老去参观过实验室不大在日本东京都那里，我们去参观过那个江本胜博士已经不在了。但是他那个实验还是有人继续做。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召集了150多个人来为这个琵琶湖来做

诚心的祈祷。啊，他这个150个人呐、啊，不是同在一个地点，啊，在世界各地都有。啊，他找的，啊，跟他认识的那朋友。啊，那当然啊，啊，我们可以理解啦，啊，这些人都知道他在做这个水实验，啊，也知道啊他的理论，他的方法，啊，他的理论呢、啊，就是建立在这个水知道人的意思，啊，水是物质嘛，你对他好，你善意给他，啊，他去实验出来啊，啊，把那个水抽一点起来，啊，然后放在那个冰箱啊，把它冷冻，然后再拿出来，啊，然后再用这个200倍的显微镜照，照出来那个结晶啊，就是结构那个图案都很美丽，啊，很好看，啊，只要是善意的。它呈现出来的那种结构图案、啊、都很好，但是你对他恶意啊，说讨厌你啦、啊，对你很生气啦、啊、等等的啊，这种恶意的去辱骂他，你再去把它实验出来啊，它的结晶啊、结构图案就很难看啊。他从这个实验当中啊。这是人的心念啊，善恶好坏，你对那个水知道啊，知道人心好还是不好，善还是不善，从这个实验当中得到这个结论。那么这个琵琶湖啊，很脏啊，20多年了、啊，味道也很难闻。所以江本胜博士就召集啊150多个人来做实验。啊，这150多个人当然也知道他这个实验的理论方法了。啊，所以就这150多个人不在同一个地区啊，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同一个时间啊，比如说大家约好啊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啊，然后啊，大家不同地点、同一个时间，把一切妄念通通放下，啊，就像我们佛法常讲，打佛七讲啊，放下万念呐、啊，啊，提起一句佛号啊，妄念通放下。那妄念放下呢，真诚心就显露出来了啊，用真诚心来祈祷啊，他念的词就是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啊，大家在那很专注的、很真诚的念“湖水干净，湖水干净”，啊，就像我们念佛念咒一样了、啊，那这样念呢、啊，念1个小时啊，就是连续的这样念念不断的、啊，一直念念1个小时，啊，那一天呢、啊，啊，这个念1个小时啊，到了念到第三天呢。哎，这个湖水真的干净了，啊，气味没有了，那这个时间呢、啊，维持半年了、啊，啊，维持半年，啊，那半年以后，那个湖水又恢复原状了，啊，维持半年，啊，所以过去家事敬老说，哎，应该江本胜博士啊。这个半年就要祈祷一次啊，啊，那一直保持那个湖水的干净，啊，所以他半年前祈祷过一次，湖水干净了，半年后没有继续再祈祷，那个湖水也就又脏了，啊，所以江本胜博士啊，他实验过这些，那这些都有科学根据了。今天这个世界灾难那么多，不怕。心一转变，外面的物质环境全变了。

啊，现在大家呢最头痛的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啊，都发明疫苗啊，那疫苗也是治标不治本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家的领导啊，都说以后要跟新冠状病毒共同生存呐，这个不可能消失的啦。那么，如果明白这个原理呀、啊，这新冠状病毒是从哪里来？也是我们人心呐、过去、现在造作不善业造成的嘛。如果现在全球人类大家都改过向善了，这个心转变过来了，那外面物质环境就全变了，那病毒也就没有了，因为病毒是人类不善的心念变现出来的嘛，现在心念把那个恶改成善的了，那当然外面这个病毒就没有了嘛，你那个因没有，果就没有了嘛。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懂这个道理，我们改变心念。转恶向善，诚心诚意的祈祷，我们的地球变好了，我们地球变好了，那全球人类都来这样祈祷，那地球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可是大家不懂，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不懂这个道理，不肯起这个念头。那总是想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他不相信，不相信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他就相信了，他就愿意花心来生这个念头。全世界的佛教徒如果常常想着地球变好了，从自己本身做起。自己真的断恶修善，依照经教来学习，灾难瘟疫就没有了。就是我们佛弟子带头自己带头来做。希望同学们认真努力，我们就能见到宝光了，见到如来了。心清净如来自然就见到了。此是如来刹自在这个就是如来刹，就如来的世界他为什么这么自在呢？就这个道理。准此意准此意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晓得一乘普周法界为什么一乘会普周法界？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二则一乘出生无尽变，未曾无自体，岂必依真？真如寂具恒沙众德，依真岂用亦复万差？那这个是。一尘出生无尽变这个尘无自体，岂必依真呢？这个微尘它没有自己的本体，所以它升起它升起来必依真，必定要依这个真如自体，那才会。生出这个微尘，那真如寂具恒沙众德那个真如既然具足恒沙的众德，恒沙众德就是像恒河沙那样德能了依真起用，

啊，依照这个真如，那么升起它的作用，万法繁星无有穷尽啊。万事万法都从真如自性生出来，依照这个真升起这个作用，那就无有穷尽了，无穷无尽了。一尘出生无尽，一微尘啊，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啊！啊，整个宇宙出来了，就是我们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啊，微尘聚集形成的。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分析到最后是粒子夸克。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是这些物质组合的。只是它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那不一样了，它就千差万别了。就像那个金子，是一样是一块金子，可以打造很多不同的器具。它就那个组合不一样啊。那个原料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怎么去组合啊，它那个方程式不一样。那才有千差万别这些现象。那千差万别呢，它的根本就是一微尘嘛，它的基本单位啦，就是一微尘组成的啦，聚合起来组成。这个在大乘经典常佛常讲啊，缘生法啊，各种因缘啊聚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这些现象都从自性出来的，现象没有了，回归自性了。现象有，也不离自性。这个是，我们好好去体会啊，这个意味无穷啊，真的学佛啊，特别学到《华严经》的啊，还有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凡缘观呐、啊！我们真的尝到一点，就法味无尽了、啊。真的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都没错。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38页，138页。我们昨天学习到第一行16大国王即以国事护地，出家修道，观四大四色胜出相，四大四色不用四空入形象，30忍出地相，第一异地，九地相。是为大王舍凡夫身入六畜身，舍七报身入八法身，证一切行般若波罗蜜。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佛给这个16大国王讲这个世界将来有灾难，有七种可畏，畏就是令人畏惧，就是日月

0: 湿度
1: 啊，那个太阳啊月亮都不对了，不正常了啊，有出现了四五个太阳的啊，有日食的，没有日光的，没有夜光的啊，还有这个星宿啊，过去啊，这个古代都有观星宿的观啊，二十八星宿啊，那个现在呢还是有啊，这个天文台啊啊观这个星宿，星宿的位置啊，它也是有一定啊，如果位置不对啊，这是一个预兆，我们人间呐、啊、会有灾祸啊，会有灾难发生。啊，所以星宿啊不对了。再来是火灾啊，有野火、树木火、鬼火、天火、龙火。那像现在澳洲啊，烧了四个月，那个众生啊，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烧死十亿个生灵。啊，那些无尾熊啊，也都渴得没水喝了。啊，这些澳洲的袋鼠最多，啊，这个袋鼠啊，成群的、绝对的，一直跑，要去找清凉的地方，啊，但是都被热死了，啊，有一只袋鼠啊，还站着被热死，啊，后来肉烂掉了，剩下骨头啊，变成标本，啊，七十万只的蝙蝠啊，也受不了。全部飞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些网络新闻啊，拍摄这些镜头啊，看得真的啊，我们跟经典上讲的 啊这个树木火野火，那个澳洲啊，它那个树木自己会起火啊，还有人火，人为啊纵火啊，像亚马逊森林啊，听说是属于人为纵火啊，所以这个火灾了啊，再来是水灾啊，土石流啊，地震、海啸啊这一类的啊，水灾啊，风灾啊，我们台湾啊年年都有台风啊，在美国啊有飓风，有龙卷风。啊，这个风灾啊也是很可怕的啊，像日本啊，啊，这个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啊，那整个船啊，那么重的船都被风啊吹上岸。盗贼啊，国内外啊叛贼起啊，外国人要来侵占。刀兵劫战争，那现在呢？我们看整个世界啊，啊，这个战争的这种气息啊，越来越浓厚了。啊，我们看到啊，这些大国啊，都在武器竞赛、军备竞赛，啊，拼命的发展高科技，啊，制造啊。这种精密啊，杀人的武器，啊，是在讲啊，这个是会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难，刀兵劫就是战争。那么佛讲的七可畏啊，那这个七种啊，都包括所有的灾难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瘟疫啦、啊、传染病啊，现在这个传染病啊。我们自从有历史以来啊，这个战争跟传染病啊，常常都连在一起。那我们希望啊，啊，这个灾难啊，不要发生。啊，一个传染病啊，啊，全世界的人类啊，都已经够恐慌了。 如果再来一个刀兵劫

战争啊，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人民啊苦不堪言啊，战争的结果就是死亡啊，这个流离啊，饥馑啊，旱灾啊，所以这个十六国王啊，听佛讲这个经啊，听到这个七可畏啊，他们真的放下了，国王不做了啊！你看呐、啊，把国事复地啊，交给他弟弟去。十六大国王，大家发现都出家了啊！啊，把这个王位啊啊，这个交给他弟弟了啊，出家修道了啊！那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啊，知道这个世间可怕。啊，真正觉悟，真正放下，出家修道了，王位不要了。啊，那这个没有真正彻底觉悟啊，那肯定做不到。啊，我们看看呢、啊，世间人呐、啊，那个国王、王位，啊，大家呢都是抢着要去当那个国王的。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不例外，都在争呢、啊，争那个位置。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啊，虽然是选举，但是啊，啊，恶性竞争啊，不择手段啊。为什么？为了争那个位置。那已经。在手上了啊，你说叫他放下哪有那么容易啊，啊真不容易啊，啊争都要去争来了啊，在手上还放下那不可能，除非真正彻底觉悟了啊，才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假的了啊，所以这个十六国王啊，即以国事复地，出家修道了、啊。国王王位不要了。那这个说明一件事情啊，这个真正出家修道啊，那肯定比当国王好啊。啊，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呐、啊。啊，他是既得的王位啊。我们现在人讲既得利益啊，他怎么那么怎么可能放得下呢？那释迦牟尼佛就放下了，出家修道成佛了。那出家修道如果没有比做国王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肯定啊，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啊，无法相提并论的。啊，修道可以解脱生死啊！你当国王不能挑生死啊，不能出三界啊，不能成佛道啊！啊，所以十六国王啊，这个觉悟了，彻底放下了啊，所以证得啊六住身，舍七报身，度八法身。啊，证得一切行般若波罗蜜。你看这个十六大国王啊，这个经听到这个地方啊，就证果了。啊，那当然啊，证果就是圣人了。啊，他肯定放下的。啊，这是说明啊，闻这部经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再看、啊、下面这一段经文、啊、这个138页倒数第三行、啊、最下面一句，十八梵天阿须罗王得三圣观同无生境，护善发供养，
空花、法性花、圣人花、顺花、无声花、法乐花、金刚。

安花、圆观中道花、37道品花啊，37品花，而善佛上及900亿大菩萨众。这个是讲天人啊，这个18天呢、啊、就是色禅天，梵天就是色禅天啊，还有阿修罗王也都证得啊三圣观同无生境啊，无生境啊就是无生法忍啊，那他们呢、啊、散发来供养，那举出啊啊这些花来表法啊，这些花呢都是有它表法的含义啊。这个我们常听到的啊，就是中道花啊，37道品花啊，这个我们在经常常看到啊。这些花呢都是表法啊，散在佛的头上啊，以及900亿大菩萨众的上面啊，来供养。这个散花供养主要是表这个法供养了啊，这个法供养啊，得到这个佛法的殊胜利益啊啊，那么来供养。其余一切众正果基啊，正道基果，善心空花、心树花、六波罗蜜花、妙觉花，而善佛上及一切众啊，这个是其他一切大众，他们也正道基果了啊，也都正果了，那、啊、他们也善花啊，这些花呢啊，这个。心空花啊，这个我们顾名思义啊，心呐、啊、证得啊空性了 啊，这个像般若经啊，主要是讲空啊。心树花、六波罗蜜花啊，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就常常听了啊，很熟悉了啊，这个就是菩萨六度。啊，在古印度啊，称六波罗蜜，啊，换成中文是度。妙觉花，妙觉就成佛了啊，啊，所以这些花呢，散在佛上面啊，以及一切大众头上。十千菩萨念来世众生，即证妙觉三昧、圆明三昧、金刚三昧、四谛三昧。真谛三昧、第一谛三昧，此三谛三昧是一切三昧王三昧、欲得无量三昧、七财三昧、二十五有三昧、一切行三昧，复有十亿菩萨登金刚顶现成正觉。那么这些三昧啊，这些都是佛学啊术语名词。十千菩萨呢啊，念来世众生呢、啊、他即时啊证得妙觉三昧啊，证得这些三昧啊，这些佛学的术语名词啊，佛学大词典啊都有啊，这个有时间同修啊啊，有兴趣可以去查。前面跟大家报告了啊，因为我们这个经啊 ,15 年啊，我以为是17年讲开始讲啊，原来啊他们给我讲是15年开始讲，今年20年了、啊、5年了 啊还没讲完啊，当中我们停了两年多。那这一次佛期啊，希望给大家讲圆满啊，所以我们赶一下进度啊，那像这些佛学名词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佛学词典。那现在电脑手机啊，查这个也很方便啊，你写写一点啊，它就出来了啊，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品寿词品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最后一品啊，因为我们今天一堂啊。

就希望预计啊，到明天就圆满。那后天啊，这个讲千手观念经啊，也希望那个也讲了两三年了啊，第二次啊，也希望啊这个再讲两次能够圆满啊。我们看140页啊，第三行主类品第八。那这一品很明显啊，就佛的护主啊交代啊这些国王啊。佛告波斯匿王，我戒赤乳啊，这个戒赤乳就是啊，依照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赤啊好像皇帝啊这个下的指令啊这个戒是教戒，一个言字旁啊就是教戒啊，那佛的他并没有政治权力啊，但是啊这个他劝戒啊教戒啊，就好像一个皇帝颁布的圣旨一样啊。吾灭度后80年、800年、8000年中，无佛无法无僧，无信男无信女，此经三宝护主诸国王四部弟子受持读诵解义，为三界众生开空慧道，修七贤行、十善行，化一切众生。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佛啊也交代啊，波斯匿王啊说这个无灭度后啊，无是佛自称的啊，说我灭度之后啊，经过80年，经过800年啊，8000年中，无佛无法无僧。啊，无信男无信女，这个是讲佛的法印啊。我们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有全部是有12000年，那分三个时期啊。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啊，是正法时期啊，正法时期啊。戒律成就啊，能够如理如法持比丘戒，他就能证阿罗汉果啊。佛灭度啊，这个1000年啊，持戒他就能证果了。佛灭度之后，第二个1000年呢、啊、是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这个时期啊也是1000年啊，这个1000年呢、啊。持戒正果的就少了啊，没有正法时期那么多了啊，但是得禅定的很多啊，正果的就很少。那第三个1000年啊，就进入末法啊。那末法呢有多长呢？有10000年啊，末法10000年啊，这个10000年当中，唯一能成就的啊，在正法戒律成就、相法禅定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教啊，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1000年以后。啊，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啊，刚好进入相法啊，相法的初期，啊，所以这个禅定成就，啊，所以中国这个禅风很盛，啊，禅宗啊，啊，也是
这个下

法时期啊，达摩祖师传过来，祖师禅，所以在中国这个一千年呐、参禅呐、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也不少。像达摩祖师传到五祖都是单传，只有传一个。到了五祖传给六祖，六祖再传下去啊，在六祖会下呢，大彻大悟的有43个。那么这43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啊，他们在传啊，当然没有六祖那么多了啊，那可能他传下去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十个、八个，这个肯定有。所以禅宗到了唐朝六祖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寺院都叫禅寺，就是说明这个禅在中国这个地区刚好是相法所以得禅定大彻大悟当然也有少数正果的像六祖啦、这些祖师啊，他们都有正果。那正果当然人数啊，比不上正法时期那么多了那比较少。就是持戒，还要加上禅定。那正法时期他持戒就能正果了。那么末法一万年禅定也没有了。禅定也没有了去参禅得不到定得不到定就不能开悟那是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就是很稀有了那么我们近代我们看到的一位虚云老上那他参禅有成就的他发愿往生斗率内院他参禅有成就那么得禅定的像我的德界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他得禅定所以他不捣蛋他从大陆这个福建泉州这个纯天禅寺到台湾来在我们台北县现在改新北市了土城盖个成天禅寺后来又到高雄六龟盖个女众道场妙通寺那我受戒就是去妙通寺受戒那么他老人家呢一生就传一次当时我去受戒就听说了他说他一生就传这么一次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传完他就要走了那果然没有错我们去受了一个戒回来过了年好像年初四还是初几他就往生了那么同一年四月台中莲社雪庐老人也往生了雪庐老人大我的德界和尚广钦老和尚大两岁广钦老和尚95岁往生雪庐老人他97大他两岁所以这个在家出家的大德在民国75年我们台湾这里往生两位这个高僧大德那么这个广钦老和尚他是得禅定所以他不捣蛋也不食人间烟火都吃水果会得定的有但是不多了不多
所以现在的人啊，不要说得禅定了啊，就是对于参禅的一些常识都不懂，都很外行啊，连一个常识都不懂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他怎么可能有禅定呢？得不到。那么末法呢，唯一能得到解脱的只有净土法门啊，所以末法一万年啊，净土成就啊，如果不修净土啊，你修其他法门啊，你要在这一生当中就了生死出三界不容易，那除非你是再来人了啊，或者你有特殊的根性啊啊，才有办法啊。我们一般人啊，在一生当中达不到那个境界啊。但是净土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分九品啊，只要积足信念，功夫浅深没有关系啊。功夫浅深啊，功夫深的品位高，功夫浅的品位低啊，通通能往生啊，待业往生啊，往生啊就横超三界了。所以这个末法这个一万年啊，唯有依净土才能得度啊，你去持戒也不能证果了啊，所以现在持戒的道场啊，他还是要标榜念佛，持戒念佛啊，你没有念佛啊，求生净土啊，持戒啊，也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如果如理如法持戒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那这个是最稳当的啊，这个是最稳当的一条大道。那么此地讲啊，八千年中啊，这个没有佛法生啊，也没有信男信女，没有佛法生啊，不代表没有佛像，没有经书，没有出家人。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这个住持三宝也都有啊，但是啊，这个无就是没有人说话了。没有人说法啊，大家对这个佛法僧不懂啊，有那个形象在，但是不懂，不认识啊，好像那个经典摆在那里啊，一部大藏经摆在那里，大家也看不懂，也没有人讲，没有人介绍啊，也没有人去读诵。那这个有跟无就一样的意思了啊，经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啊，是要人啊去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才起作用啊。啊，如果经没有人去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无啊，并不代表说没有这些住持三宝在，但是大家不懂，也不认识，那跟没有是没有两样啊。这个此经三宝啊，啊，护主诸国王四部地主受持读诵解义啊，你看这里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的护主诸国王四部弟子，四部就是四众弟子

在家二周，出家二周。那佛交代啊，这个经给国王来流通，国王来做护法啊，那么来带动啊，来护持啊，自己国王啊带头来学习啊，当然啊会影响啊全国的人民啊，这个四众弟子第一个就是会响应的啊，所以这里讲啊，受持读诵解义啊，如果没有受持读诵解义，那有经放在那边就等于没有。受持读诵解义啊，就是为众三界众生呢、啊、开空慧道啊，开空慧就是般若智慧啊，修七贤行、十善行，化一切众生啊，就是要教化众生呐、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后五浊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龙八部，一切神王、国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是高贵，灭破无法，名作自法，自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听出家行道，亦复不听造作佛像行、佛塔行，立统观自众，安吉寄身，比丘地利白衣高坐，兵奴为比丘，受别情法，知是比丘共为一心，亲善比丘为作斋会，求福如外道法，多非无法，当知尔时正法将灭不久。啊，这个是佛交代这个波斯匿王啊，以及这些国王啊。后五浊世啊，后就是佛灭度后啊，这个五浊恶世。好，我们现在就是居在五浊恶世。好，我们打佛七啊，天天念弥陀经，那弥陀经啊都会念到啊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就是我们现在啊。那么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五浊恶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啊，天龙八部，一切神王、国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是高贵，灭破无法，名作自法，自我弟子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这个国王、大臣呐、啊，啊，这个当官的了、啊，啊，当官的。国王啊，最高的是国王，再来就大臣，那、啊、当官的啊，即太子、王子。那么当官呢、啊，自是高贵啊，就是他有地位、有权力。那么依靠啊，他的权力、地位啊。没有做护法的事情，没有护持佛法，那反而啊灭破无法，反而来消灭、来破坏啊佛的法。那么怎么破坏呢？明作自法啊，就是制定法律了 啊来规范啊，制定这个法。那治什么法呢？治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听出家行道啊，治就限制了啊，限制佛的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不听出家行道
啊，不让他出家了，哎，也不让他行道。啊，这个我们没有遭遇过啊，好像感觉不太出来啊。但是我们看了海贤牢上那个光碟啊，那还有虚云牢上的脸谱，那个就是这里讲的了。啊，大陆啊，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啊。啊，你看呐、啊，海贤牢上啊，很多出家人都被逼还俗了。那、啊、不结婚要去结婚啊，不吃肉了要他吃肉啊。啊，就这里讲不听出家了啊，也不让他修行啊，所以海贤牢上啊。我们看那个光碟 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你念佛啊，念出来啊，你就被打了啊。他说谁敢念啊？啊，他们人那么多啊，人多势众啊，那个红卫兵啊，都是小孩子、年轻人啊，那就被打。啊、那不能念出声呢，海贤牢上他有没有念佛，他还是照念 啊，他说呢，人家不让念了、啊、我心里默默的念，那心里念在心里不出声，他不知道 啊，不让他拜佛呢、他一大早起来啊，大家还没起来他就先去拜、啊、大家起来他拜好了、啊、在那种那么恶劣的环境啊，还是没有障碍他念佛拜佛啊，而且啊，还给他编到生产队当队长啊，啊，立统官啊，啊，那也不允许啊造佛像、佛塔型啊。你看文革的时候啊，那佛像都被破坏啊。啊，那个塔呢，供舍利塔的。啊，海贤牢上在光碟讲啊，他的师父啊，骨灰啊，藏在那个地下呢。那个红卫兵啊，都一直拷打，要他问他师父的骨灰在哪，要把他挖出来。那始终他不讲。啊，后来啊，保住他师父的骨灰，那个塔。所以读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了海贤牢上那个光碟啊，那真的是啊，我们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啊，佛在这里讲的啊，这个不听就都不允许你造佛像啊，原来有的啊还要破坏，还要拆庙。那么立统官制安吉寄生就是造册了啊，像海贤牢上啊，他被编了、啊、编到那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啊，啊就是造册来管理啊。比丘地利白衣高所啊，那我们看那个海贤牢上那个，那的确是这样 啊，他在下面的工作啊，啊那些红卫兵啊。啊，那些都是白衣，白衣就是在家人了 啊，站在上面啊，上面指挥啊，啊，兵奴为比丘受别情罚啊，啊，兵奴啊，就好像啊，当奴隶一样啊，啊，你看啊，出家人啊，那有一些。出家人啊，真的像虚云牢上啊，就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啊，那个时候很多出家人啊也受不了啊，自杀的都有。啊，这个知识比丘共为一心，亲善比丘为作斋会啊，求福如外道法，多非无法。
那这个是啊，讲这个出家人啊，专门做这个斋户。

灰啦、球虎啦，啊，这些呀、啊，好像古印度啊外道那个做法一样。啊，佛讲啊，这些都不是他讲的佛法啊，都不是佛法。当知尔时，正法将灭不久。啊，那么在以前，佛教传到中国来，就经过三武灭佛啊，三个皇帝啊，都当中都有一个武字的灭佛。啊，后来很快下一个皇帝又恢复了。啊，但是啊，三武灭佛啊，没有文化大革命灭的那么厉害啊。啊，所以正法将灭啊，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正法早就灭了，我们现在是末法了。但是末法当中也有正法。啊，这个末法啊，如果能够依佛在经典上教导啊，依教奉行，那末法中的正法，那其他不依教奉行的是末法啊，依教奉行的是正法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了啊，就是分正法、相法、末法啊。正法呢，有讲经，有修行正果啊。那相法呢？啊，有讲经，有修行得定的。那末法呢？啊，有讲经的，但是没修行的，没有修行啊，这是末法。那么讲经没有修行，哎，也不能正果，也不能超越生死啊。那我们净土法门呐、啊，虽然不要断烦恼，那还是要起码要修善呐、啊。这《无量寿经》讲啊，不能大慈境界，要当作善。作善也是就是修行啊。啊，如果有讲经有修行啊，啊，那还是相法啊。那如果有讲经没有修行，有解无行，就是末法了，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哎呀，某某法师大德啊，经讲得很好啊。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啊。那讲得很好，并不代表就修得很好啊。那讲是讲得很好，没错啊。但是有没有修得很好，就不一定了。啊，如果讲得很好，又修得很好，那这个一生啊，就真有成就了。那么第四阶段呢、啊？啊，就是灭法啊，就是连讲也没有了，连讲都没有啊。就前面讲的无佛、无法、无生呐、啊，连讲的人都没有。那个经摆在那里，大家都不认识，那不是等于没有了吗？好像也有看到出家人啊，大家去问出家人，出家人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影城回忆录》啊，谭熙老法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啊，啊，跟他合伙开的这个中药铺的啊，一个刘居士啊，他们几个人啊合伙开一个中药铺啊，他们呢、啊、发心读《楞严经》，读了八年，
读了不懂，就是读。那有一次啊，这个谭熙老法师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到他们东北啊，他们住在辽宁那一省，住在东北，他就跑到一个寺院去问一个老和尚，说你们寺院有没有法师讲经啊？那老和尚给他讲，经只有念的，哪有人在讲啊？他说经只有念的啊。所以他问了半天也问不起个所以然虽然很认真在读但是不解意，那个意不理解，就前面受持读诵解意不能解意后来才从东北千里迢迢的坐火车坐到南方这个浙江宁波关中市跟地贤法师学经教。那在东北没有。所以这个就没有佛法了佛法僧就没有。那个僧那个老上是出家人但是你问了他说经只有念的没有人在讲的他也不懂。所以有讲解没有修行末法末法它总是还有法。它灭法就连讲的都没有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这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席中常常讲到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大王坏乱无法坏乱无道赐汝等座自是威力赐我四部弟子百姓疾病无不苦难是破国因缘说五浊罪过穷劫不尽这个佛也是语重心长给这个波斯匿王给这些大王大国王讲说坏乱无道破坏扰乱我的这个佛道士如等座的就是你们当国王的人能够护持也能破坏那么当国王的国王大臣是佛教主要的护法了所以佛灭度之前把这个护法的工作交付给国王大臣因为他们才有这个权力来护持才有这种影响力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你看历朝历代都是皇帝在当护法如果没有皇帝当护法呢那佛教到中国来也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历朝历代都有它兴盛的一个时期得利于国王大臣的护持所以这个是把这个主要的重责大任交给国王大臣但是国王大臣如果他不信不接受那反过来他是破坏他给你扰乱所以士卢等座那么仗势他的威力权力然后定了一些法律来限制我的四部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不依照佛的戒律那这样百姓疾苦无不苦难这个人民就苦了

受苦受灾难啊，是破国淫年啊。那这个人民受苦难啊，那国家也会破了啊，国破家亡啊啊。所以有历史以来啊，我们看啊，一个朝代啊兴盛的时候啊，他那个皇帝啊对佛法特别护持。那怎么护持呢？皇帝自己学啊。啊，那么在汉朝啊，那个汉明帝请高僧来，那正是佛教传入中国，汉明帝亲自这个做护法。啊，到了唐朝啊，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是佛教的大护法啊，包括武则天，他当皇帝也，他也是佛门的大护法。啊，那这个元朝啊啊，是蒙古人啊，蒙古人执政的啊，蒙古人呐、啊。也是佛教啊，蒙古啊，就是他们是藏传佛教啊，所以他们当皇帝啊也都是信佛的。那到了明朝啊，朱元璋他本身就从小就出过家了，当然他信佛啊啊。那么清朝那更是啊，都是崇尚佛教啊，清朝鼎盛时期啊，康熙、永正、乾隆都学佛教经典，不但学佛教经典，三教经典都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永正上谕》那一篇啊，就知道三教经典它都内涵啊。啊，他还写了一本《建模变异录》啊，有一些冒充禅宗的啊，扰乱视听的、混淆视听的那些魔说啊，他都能一条一条给他纠正过来、纠正出来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对雍正皇帝啊非常赞叹啊，他如果没有学习过，他怎么能够去挑他那个问题呢？啊，所以清朝啊，康熙、永正、乾隆这个150多年了 啊是清朝鼎盛时期，那也是佛法最兴盛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每个朝代啊，如果佛法兴盛，那个是朝代就兴盛啊，佛法衰落，那个朝代就衰落了啊。那完全不信佛啊，那是破国淫年啊，这个国家会被破坏了啊。说五劫罪过，穷劫不尽啊，那五浊恶世啊，这个造的罪过啊，讲一节也讲不完。我们再看下面，大王法末四时，有诸比丘四部弟子，国王多作非法之行，恨以佛法众生作大非法，作诸罪过，非法非律，系乎比丘，汝亦求法，当尔之时，法灭不久。啊，这个是讲法末世啊，到了末法啊，有诸比丘四部弟子啊，四众弟子，那国王多做非法之行啊。那国王为什么会做非法呢？他不懂，他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没有学习，没有学，那没有学。那就很外行了，很外行啊，甚至把这个看作是

迷信。啊，那么一个国王，一个领导人，啊，那么把这个看作迷信，把佛教看作迷信，啊，你说他可能去护持三宝吗？他也不懂得怎么护啊。啊，可能他定的政策，他做的都是大非法，而且这个非法还不是小的，大非法。啊，制定的法律法规就是很不如法，啊，做诸罪过，啊，那这个国王啊，政府啊，就造罪业了，造罪业了，啊，他不懂，不懂佛法，外行。啊，那外行去管内行，你说他会管得好吗？啊，以前皇帝为什么他管得好？他懂啊，他为什么懂？他有学习啊，啊，而且亲近善知识啊，啊，礼请高僧大德啊，到宫里讲经说法，当顾问，他当然懂，他当然内行。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就不行了啊！那很多人认为，哎呀，这个是迷信呐、啊，他不愿意学啊，那不愿意学啊，他当官呐、啊，当总统啦 啊, 啊，当这个立法院呐、啊，他定的那些法律啊，都是大非法了啊，做出罪过啊，非法非律啊，这个。不符合佛法讲的道理，也不符合佛的戒律啊！系乎比丘如欲求法啊，系乎啊，控制、限制啊，那好像啊，这个定这个法律啊，这好像在把这个啊出家人呐、啊。啊，当囚犯一样啊，啊，当狱囚一样啊，立这样的法啊，当而知时法灭不久啊，那个时候法灭不久啊，这个是不如法啊。那么这些政府官员呐、啊，不懂佛法。啊，乱定法律，啊，乱制定法律，啊，所以我们台湾呐、啊，啊，那个好像这个前年还是哪一年呢、啊？啊，不是那个是要管这个寺院的财务嘛？啊，说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接受居士送100块的红包啊，啊，要上网啊，要公布啊，要查账啊，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做大非法了、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些人都没学佛啊，他对这个不懂啊，啊，造罪业他不知道啊。那、啊、后来还好啊，有一些人，我们毕竟还是，民主的社会啊，啊，有一些人呢、啊、反对啊，啊，这不敢这么定啊，啊，因为我们出家人呐、啊，又不是做生意买卖的，啊，人家来供一个红包，我们能问他说你这个钱哪里来的吗？去跟他查账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像你们供养我一个红包啊，我能问你这个钱哪里来的啊？去你家查账簿啊！啊，这个我们佛门只能劝大家啊，那你要守法啊，你要如理如法啊，去赚钱啊，不能去偷，不能去抢。

啊，我们只能这么劝。那我们没有权利去查人家的账啊。啊，所以制定这些非法非律啊，就是不尊重三宝啊。啊，这个造的罪很重啊。那么造这种罪啊，如果不改过啊，那国家会被破坏掉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大王，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四部弟子，诸小国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护三宝者，转更灭破三宝，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非外道也。啊，这个佛在给这些大王讲啊，灭度之后啊，未来世就指我们现在。四部弟子，四众弟子啊，这个大国王、小国王、太子、王子啊，文武百官，那应该是要啊住持来护持三宝的，住持护三宝就是护持三宝的啊。但是呢，不但不护持三宝，那反过来啊，灭破三宝。啊，去消灭三宝，去破坏三宝。啊，佛交代这个国王大臣啊，是要护持三宝。那这些国王大臣啊，不但没有护持，反过来要去破坏三宝，毁灭三宝。啊，所以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非外道。那佛法不是外道破的 啊，是你们这些大国王啊、做官的来破坏啊。多坏我佛法，得大罪过，正教衰薄，名无正行，以见为二，其寿日减，至以百岁。啊，那这个问题严重啊！啊，你看啊，多坏我佛法，那你这个国家你破坏佛法，啊，会得到大罪过啊！啊，这个还不是只有罪过，是大罪过啊！得什么大罪过呢？政教衰薄，民无正行，以见为二，其寿日减，至以百岁。啊，你看佛法破坏了，那佛法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教化人民啊，改善社会风气啊。啊，那么你给它破坏了，那这个政教就衰薄了啊，这个政法的教育啊，就衰微了，就薄弱了。那政法衰微薄弱，这个社会啊，没有接受佛陀教育啊，包括我们中国本土的儒道，没有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那人民啊，他的行为会变怎么样呢？民无正行啊，人民就没有正当行为了，以见为恶啊。啊，渐渐就造恶业了，造十恶业，啊，身造杀盗淫，啊，口妄言，两舌，二口其语，意贪嗔痴，造恶业了。啊，这个恶业啊，越造就越严重了，越造就越离谱了。啊，其寿日减，啊，那个寿命一直减少。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简洁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那个时候人寿平均100岁，100岁。那么佛应该他可以活到100岁，
但是

佛八十岁就入灭了啊，八十岁是算我们中国岁虚岁啊，如果外国人他算十足年龄是79岁啊，他入灭了啊，八十就入灭。那佛在经上也有讲啊，他为什么提早20年入般涅槃呢？他看到啊，末法时期啊，他这些出家弟子啊，那这个遇到这些不善的国王啊，他也不护持，那很可怜啊。末法时期的出家众，那福报很薄的啊，福报很薄的，就福报很薄才会生在末法。那如果修得好啊，福报大，那先生在正法相法了。那生在现代呢，就是福薄啊。那恐怕这个基本的世事供养啊，这个一个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那没有福嘛，没福报。吃饭都成问题了。所以佛大慈大悲啊，他说呢，我原来可以住世100年啊，但是啊，我现在自动减少20年，把这个20年的福报啊，留给末法后世末法的这些弟子啊，这些出家弟子啊，所以我们也都是蒙佛的慈悲加佑啊，才有这个福报啊，不然没有啊。所以佛那个时候是百岁啊，那百岁已经是简洁了啊，原来是84000岁啊，那人一直造恶，一直造恶啊，每过100年减1岁啊。那减到佛出现在我们世间是简洁，我们现在也是简洁。那么佛已经灭度3000年啊，那3000年啊，100年减1岁，那到我们现在呢，大概平均年龄是70岁啊，平均年龄是70岁啊，佛那个时候是百岁。那我们现在啊，这些破坏佛教的，那就比以前啊更严重了啊！人坏佛教，无父孝子，六亲不和，天神不佑，极易恶鬼日来侵害，灾怪首尾，连祸纵横，死入地狱，恶鬼畜生，若出为人，兵奴果报，如影如响。如人耶稣火灭自存，三界果报亦复如是。这个一段经文，人啊破坏佛教啊，破坏佛的正法，那佛教被破坏了啊，包括这个儒道也被破坏了。大家不学了啊，认为迷信了，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这个社会啊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无父孝子，这个孝顺父母的儿女没有了，六亲不和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常常遇到有一些同学啊，碰到我啊，都非常感叹，儿女不听话了，父母操心了，甚至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呐，好像2年前呢、我记得有一个报纸，还是杀他母亲。好像发生在桃园那个地区，把那母亲。

头砍下来从楼上丢下来啊，杀父杀母的啊，去法院告父母的啊，常有啊啊，这个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就很多了啊。所以有一年这个韩馆长往生那一年 啊这个以前啊请个萧律师啊当华藏图书馆的法律顾问啊，那个萧太太啊也常常来图书馆啊。啊，有一次啊他来图书馆啊，馆长他们不在啊，他们到美国去了啊，他来图书馆啊跟我聊天了 啊那他给我讲一桩事情啊，他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开这个律师事务所啊，什么案件啊我们都接过。他说你知道吗啊，这个儿子啊告父亲的啊。我说儿子为什么告父亲呢啊，说告他呢给他财产啊，他不满意到法院去告。我说给了还不满意。你说这个像什么话嘛？啊，这个在古代啊，那这个是大不孝啊。但是现在好像司空见惯了 啊好像大家麻麻痹痹啊，那这个好像常常在发生嘛，也不是新闻呐 啊这个在二十几年前，那现在呢，可能就更多了啊，儿子告父母的。啊，你说留财产给儿女，那得到都有下场是这样，那做父母的心寒不心寒呢？心痛不心痛呢？啊，所以无父孝子就没有孝子了。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不教传统文化了，不教《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只重科学技术。不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你教出来就是这样的子女啊，没有孝子啊，六亲不和啊，啊，亲兄弟都像仇人啊。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在我们台湾啊，我们也从报章杂志看到过一些大企业家死了儿女争财产啊，有的连父亲的棺木都葬不了还在打官司啊，我认识的就有啊，听说的那在报纸上看到的更多了啊，那个亲兄弟啊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亲兄弟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那你说做父母的他死了在九泉之下他能瞑目吗？那为什么他没有接受这种活菩萨圣贤的教义啊？所以你怪他也没有用啊，你只教他科学技术嘛，好好读书啊，能赚大钱啊，做人的道理都没教啊，人情义理都不懂啊，他怎么懂得去孝顺父母啊？怎么懂得去报父母恩啊？自己的父母他都不孝不敬，不知道要报恩了，那你说跟兄弟姐妹会好吗？啊，跟朋友会好吗？啊，跟社会大众会好吗？啊，好都是利害关系在结合，这个当中啊，他没有道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很着急啊，这个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啊，也是很艰难啊，希望啊，能够挽救这个社会。

那么人坏佛教啊，无父孝子啊，就没有孝子了，六亲也不和了，天神不佑，那天神看到这样啊，不来保佑了。那不来保佑会有怎么样呢？极易恶鬼日来侵害，极是疾病。

你看现在这个武汉的肺炎啊，影响全球啊，啊，大家心都很恐慌啊，啊，抢着买口罩啊，啊，灾怪首尾，连祸纵横啊，这个灾变啊还很多啊，啊，这个疾病、瘟疫、恶鬼啊，还有很多灾变。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啊！这个连祸纵横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祸不单行啊，那个灾祸啊，那是接二连三啊，福报啊，没有同时两种福报都来的，来一种就很好了，但是灾祸啊，它是接二连三的。这个灾祸过了，另外一个灾祸又来了，所以连祸纵横，这是讲现在在人间的花报，这还不是果报啊。果报是下面讲的死入地狱、恶鬼畜生，都三恶道啊。那真正可怕的三恶道啊，啊，这一般人他不知道啊。那你看到人间的花报不好，我们就可以预测将来的果报更不好嘛，就是三恶道啊。现在的花报好，那我们也可以预知将来的果报也一定好。那么这个是死啊，堕入三恶道。那三恶道啊，也会出来啊，这个业报受尽了也会出来，出来到人间，若出为人啊，兵奴果报啊，你以前给人家兵奴啊，给人家奴隶，现在你要受这个报啊，去还债啊，啊，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如影如响。啊，《太上感应篇》开头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影子在啊灯光下面啊，啊，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啊，如人夜书火灭之城啊，好像人晚上啊写书啊烧了啊，纸烧了，但是那个字还存在。三界果报亦复如是啊，我们在三界六道啊，这个果报也是一样，如影随形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时辰到了，果报就现前，无法避免啊，所以这个。刀兵啊，这些都是众生造恶业啊得到的果报啊。这个三界的果报啊，就是讲因果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讲啊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因果教育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城隍庙啊，它是因果教育的一个设施了。啊，以前呢，城隍庙都有十殿阎王。好，我们老上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带他去家乡的城隍庙拜，都十殿阎王。但后来啊，文革啊被拆掉了。他拆掉了，城隍老爷是不是没有了呢？城隍老爷还在啊！啊，那这个城隍庙啊，是阴间的地方法院。那阴间的地方法院，我们阳间不是有地方法院吗？啊，这阴间的地方法院。那我们台湾啊，这个我看到很多城隍庙啊，我们台湾啊，偶尔去调查

请人调查啊，台湾本岛还包括金门、马祖、外岛，目前还有96个城隍庙啊，大大小小。但是我看过的城隍庙啊，新竹城隍庙很有名，我去看过。那台北那个武昌街的台湾省城隍庙啊，那我去做过几次法会。啊，还有松山啊，以前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拜的霞海城隍啊，还有台北啊，这个以前我小时候我父亲都会带我去看热闹，5月13号啊，迎城隍啊。啊，那还有都城隍啊，这些城隍庙我都去看过。但是我看到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啊，那以前高雄敬宗协会简妈妈她先生的爸爸啊，她的公公啊，在上一代清朝时代盖的啊，那座城隍庙他就很具足了，很完整了啊，他每一师都有赏善师，有华恶师啊，还有一师叫做瘟疫师啊。啊，那个我都有给他照相照起来，瘟疫就是传染病啊，啊，散播传染病这个神啊。啊，所以我看到那个城隍庙啊，那个写一个瘟疫师啊，啊，这个地藏经讲行病鬼王。啊，这个下面这些地方的鬼王都属这个瘟疫神啊，都属行病鬼王管的啊，他有分工作的啊。啊，这个有机会啊，我就劝大家呢去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就在高雄那个警察局旁边啊，就在旁边啊，那一座啊是最完整，他后面要供那个东岳大帝。啊，所以大陆有一些地方说城隍要破坏啊，要重建。我说，请你们到台湾来凤山看那一座啊，那座是最标准的城隍庙。啊，那前面的对联啊，就告诉你了，你只要做善事，不要求我，我也会保佑你。你要造恶业来求我，我还是要处罚你啊。就对联就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啊，意思就你巴结没有用的啊。啊，但是呢、啊，进去烧香的人呢、啊，都很少人在看那个对联，大概去啊，只有我会看。啊，那个城隍庙是那个高雄敬宗协会啊，那个简妈妈带我去的啊，啊，我才知道哇、哦啊，你们家以前啊，啊，有做这个地方上的奉献，那、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啊，以后我还是想找人去讲解啊。把它录成影带啊，真的就是因果教育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这个经文呢、啊，我们明天呢、啊、一次啊，应该可以圆满啊。那这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大略啊跟大家、啊、简单的讲解啊。好，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206页，206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所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所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却割阴阳报。四天王啊，佛叫着他们的名字，表示下面的开示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下面是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这一品所讲的都是现世的报应，将来的果报在地狱，出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现世报啊就是花报，果报在地狱三恶道。那么从地狱三恶道出来到人间啊，还有余报。先举十二报。啊，杀盗淫是身三恶，啊，我们身体的行为啊，三种恶业。杀生最重，啊，先举之，啊，就是杀生呐，我们世间人很容易犯，啊，也认为啊，都应该的，啊，这众生呐，都是要给人吃的，啊，只有知道啊，杀人有罪。啊，那杀其他动物啊，都认为啊，那没有罪的啊，但是不知道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杀生造的罪业也比较重啊，所以佛啊摆在第一个，先举出来。啊，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啊，喜欢杀生的人。告诉他宿殃短命的报应，就是说你造这个杀生业，将来你会得到啊宿殃短命的果报啊。殃是灾殃，一生灾难很多，事事不如意，得多病短命之报啊。这是讲在人间呐、啊，会有这个果，这个。余报啊，或者花报啊，杀生业报常在三途受无量苦，这常常在三恶道啊还债。众德为人啊，诸根不具，就残障，寿命短促。那么今世啊，杀生多啊，得。短命的现世报，果报在地狱。那么除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变畜生一命还一命啊，把在这个债偿完了，才能转世为人啊。那么到人间来啊，还得再受多病短命的余报，多可怕！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无论受到什么灾难，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现在应当受此果报。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障就结了，如果受果报还怨天尤人，又造下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明白之后，今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做恼害众生的事，也没有杀害的念头，将来的果报
就殊胜。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我们这一生的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会是来世果报的因。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是讲生的恶业，第一个是杀生。杀生果报啊，是宿殃短命报。如果遇到窃盗的人啊，就是偷盗了，偷窃强盗，那告诉他呢，会得贫穷苦楚的果报。世间有许多落后地区的人民受饥寒贫穷之苦，这是共业。果必有因，因是窃盗。窃盗范围非常广泛，佛法对窃盗的定义是不予取。财物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这是窃盗。啊，你有权势，别人巴结奉承，所送财物不是甘心情愿，也是窃盗。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通通是窃盗，啊，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这个偷盗范围呢也很广啊。邪淫的果报啊，是雀，是孔雀，鸽啊，鸽子，鸳鸯啊，来生轮回转成淫鸟。在畜生道，若不能修十善而造十恶业，果报不能避免。那么以上啊，就是举出啊，我们生造作三种恶业的果报。那么地藏菩萨啊，遇到造这个恶业的人啊，造什么恶业，就给他说啊，造这种恶因啊，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恶报啊？那么下面讲口业，若遇二口者，说眷

俗堕真报，若欲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这是讲四种口业之报，恶口特别提出来。毁谤就包括妄语、两舌、绮语。恶口用粗恶的言语骂人，得眷属斗争报，这个是现世报，果报在拔舌地狱。我们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记仇，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恶口还不改，他的家怎么会和？谚语讲啊，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决定衰败。毁谤果报是无舌疮口没有舌头不会讲话了，嘴上唇内生疮，无法痊愈这个嘴巴里面长疮了或者舌头长疮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舌疮口报特别是毁谤佛法认为佛法是迷信，业造得很重然而社会大众的毁谤要怪我们没有把佛法解释清楚，致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毁谤佛法必然会有果报，我们要帮助他忏悔，认识佛法，认识大圣。佛教史上记载，天亲菩萨最初学小圣，谤大圣那么这个就像现在有一些学佛的人他不认同大圣佛法是佛说的就毁谤大圣但是他学小圣法，认为小圣才是佛说的那么在古代印度就有了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学小圣谤大圣。那么哥哥无著菩萨呢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知道过去自己错了那发愿要割舌头忏悔罪业。那无著菩萨说，那你何必割舌头忏悔呢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圣，那现在何不再用舌头赞叹大圣呢因此天亲菩萨听到他哥哥这么说，改过自新，造许多部论赞叹大圣。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要尽心尽力宣扬大圣，将佛法的真实面目讲解清楚，使他认识明了，不仅不再毁谤，反而加以赞叹。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年轻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过也是不认识佛法那么跟着一般人不认识的人毁谤佛法，说他是迷信特别在学校念书老师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那当学生的人听了那老师都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所以这个口业造的深。抗战期间这个寺庙都拿来做学校那么把佛菩萨这个形象集中关在一个房子那么我们楼上当时这个也是这个流亡学生

这个寺庙啊，做学校啊，当然看到啊，这个佛像都集中到一个房子，拿来玩了，啊，把它当玩具了。啊，木雕的佛像啊，劈开破坏，玩完就丢掉了。啊，那以后学佛才知道，出佛升血啊，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今天呢，这个讲经说法40年啊，那这个是22年前呢讲的，啊，这个《地藏经》讲记啊，98年讲的，那么过去讲经40年呢，还遭别人毁谤侮辱，应该的，重罪轻报。啊，那的确，这个都是有业因果报。那明了之后啊，能够安心去面对、去接受。那不明了这个因果，那肯定又怨天尤人。没学佛之前呢，算命的说，我活不了45岁。啊，那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常常在讲集当中讲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我也知道的比较清楚啊，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啊，45岁那一年呢，我已经听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19岁看到这个高雄寿山寺啊，这个星云法师出版的《觉世行刊》。啊，我订了一份，啊，看到啊，台北龙江街莲友念佛团呐，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那一年呐，我19岁啊，那我弟弟16岁啊，我们两个就第一次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是在台北龙江街的莲友念佛团。啊，那么这个念佛团是大陆啊，这些退伍军人啊、学佛的人他们自己建立的。啊，请我们老和尚去讲经，啊，听了2年，啊，我听经那一年，我们师父上人他是43岁，听了2年呐、啊，我21岁，他45岁。啊，那一年呐、啊，45岁那一年，他害病，是在基隆。十方大觉是讲楞严，也是讲楞严。啊，我也是跟我弟弟去听了，好像听了3次，那就没有讲了。啊，那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讲。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在台北车站前面的礼叶壁讲堂啊，我们又听到，哎，法师啊，净空法师又在那里开始讲经，我们又去听。后来在讲席当中啊，听他老人家提这桩事情，啊，他出家呢，跟2个戒兄同年同时受戒，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的都说他们3个人寿命不过45岁，啊，果然45岁那一年呐，一个。戒兄2月份走了，啊，另外一个5月，那我们师父他是7月份病了一场，啊，所以算命先生啊都说活不了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啊，那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啊，师父没有再去，就是因为害病了。那么害病啊，他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因为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没有了，啊，那神仙也医不了。
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啊，因为知道啊，因为那个算命的算的也很准啊，他们三个都不过45岁，那两个已经走了啊，那第三个就轮到他了啊，所以他就不看医生。那么念佛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啊，所以就回心转意啦，把自己的智慧啊，这一点能力啊，身体完全奉献给活菩萨，为活菩萨工作，不为自己啊，就是讲经说法了。那过去啊，诽谤佛法，那现在讲经说法就赞叹佛法了，那这个也是真忏悔了。啊，把它转过来，啊，就奉献给佛教，啊，为活菩萨工作，不再为自己，啊，佛家讲嗔怨再来，现在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就行了，就是嗔怨再来了，啊，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啊，确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决定不许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就能转过来，啊，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活菩萨的俱乐部，参加活菩萨这个行业，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不出来。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就能讲。法尔如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诸位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一定要依祖师大德的说法来讲，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入境界说时数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要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性相理事因果清楚明白。再看下面经文，若欲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若欲牵令者说所求为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业病报。嗔恚现世报是丑陋龙缠，就是驼背啦、惭愧啦，果报在地狱。如果相貌丑陋、龙缠，就应当警惕自己嗔恚心、嫉妒心太重。如果我们能把念头改变过来，发慈悲心、怜悯、爱护、关怀、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逐渐变好。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的相貌体质。相随心转，心地清净就有清净相，心地慈悲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就有智慧相，心地恶毒就有恶毒相。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要从改心做起，改变心理了。心变了，相就变，不需要医疗补品。心地清净慈悲，身体自然健康。从心里下功夫，不必注重身体。假如处处还要顾着身体健康，身健不能破。金刚经修行的基本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执着事相，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身体怎么会健康？最健康无过于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无私无我，破事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真正金刚不坏身。天令果报是所求为愿，这是八苦当中的求不得苦，什么愿望要求都求不到。这个是过去世啊，吝啬啊，不肯布施的果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做佛是最难，做佛都能求得到。世间一切荣华富贵，这是鸡毛蒜皮，哪有得不到的道理？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饮食无度啊，这个饮食无度就贪吃了啊，这个贪吃啊，啊，我这个毛病啊都特别严重啊，从小就贪吃啊。那这个得到什么果报呢？饥渴业病的报应啊，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啊，或有饮食啊，但咽喉生病，吃喝困难啊。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实在讲啊，我们俗话常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是在讲这个，我自己一生啊，一生从小都体弱多病，到老还在病。那这些病啊，是在讲啊，自己反省反省啊，真的是病从口入了。啊，贪吃啊，以前在家呢，贪吃这些肉食。啊，出家吃素了。那也是贪吃这些口味啊，他特别喜欢吃辣的啊，那吃的这个肠胃啊都不健康啊，啊，所以这个贪吃啊啊，这个是饮食无度，暴饮暴食啊，对肠胃都不好。那特别又吃到一些不健康的，在外面餐厅啊。吃一些不好的油，有味精，不消化的啊，化学的啊，吃了一大堆毒啊，所以都吃出病来了。那么下面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举出一个例子啊，过去香港曾有母女二人喜欢吃海鲜，这个喜欢吃海鲜，我过去在家呢也很喜欢吃。这个啊，那个海鲜呢，好像那个腥味越重越好啊。我父亲呢，在小时候就讲啊，他说你好像猫一样啊，好像没有腥味就吃不下啊。但是现在呢，闻到那个味道了，会自然排斥了啊，吃素吃久了。不要说吃了啊，这个闻到味道啊，也就不适应了啊。所以过去我海鲜也吃的蛮多的啊。那么这里是讲香港曾经有母女两个人啊，喜欢吃海鲜啊。这个住在海边啊，吃海鲜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台湾周边也都是海，所以海鲜也就特别多。啊，现在不要说这个沿海地区啊的人吃海鲜，就在内地，现在交通方便，你走到山里面的也都有海鲜了。那么这对母女啊，喜欢吃海鲜，每天呢、啊、到海湾买佛海鲜回来吃啊，那买那个佛的那更不得了了。啊，晚年母亲生病，在病中说。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
在房间里乱爬。

很像海鲜往岸上爬的样子，最后全身腐烂而死。他女儿也得同样的病，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位法师劝他赶快忏悔，放生吃素。女儿虽然接受法师的教诲，但是来不及了，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他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不敢吃肉了。这是新闻报道的真人真事，活生生的果报实例。那这个果报就是属于现世报，这一生造的，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花报。那果报都在三恶道。若欲田猎自勤者，说金狂丧命报；若欲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民取死报；若欲前后父母二毒者，说反身鞭挞现受报；若欲亡卜生畜者，说骨肉分离报。田猎自勤，田猎是打猎。自情是任意杀害众生，现世报是惊狂丧命。这个惊慌害怕、发狂而死果报在第一。古时候打猎用弓箭，捕鱼用网，渔网，杀害众生的数量有限。现代用枪械，用黄色炸药炸鱼，成千上万条鱼被炸死，被杀害的众生不计其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那这个一般人都是一样的。那不学佛的人，不肉食的人也有，那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喜欢肉食，喜欢吃肉。那吃肉当然就要杀生了。他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3年。那么当时我们净老和尚的父亲他当军人。管这个枪械弹药的，那他拿这个枪子弹就很方便了，就跟着他父亲上山打猎打了3年，所以枪法百花百中，那天天打，练枪法，天天都有野味带回家。我们也常到河里炸鱼，我们老上他也讲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河里炸鱼，因为有弹药，有炸药，那个鱼放下去那么几条鱼就飘上来了，那个是炸鱼，那另外一种这个。我记得小时候，我三哥他跟我二哥他们都去，他是用药到河里面去把那个鱼毒死，那个浮上来。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是讲炸鱼。那个炸药更厉害了那个几千条鱼飘上来所以我们食物上人他说他的父亲45岁走的也是45岁就往生了。那么走的时候临终时候惊狂丧命他亲眼看到这个现世的果报。
啊，他好像发疯了啊，人啊瘦得皮包骨，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不住。看到水往水里转，看到山就往山上跑。啊，那这个看到水就是

知道自己杀业太重。啊，那么二十六岁学佛啊，他就开始素食了，这个也很难得了。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造了不少的杀生罪业。啊，那么还是得力于遇到佛法，接受佛法。啊，他如果没有遇到黄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那他这一辈子不会学佛。啊，也没有后面的因缘啊，遇到这个张家大师给他奠定佛法的基础，啊，也不会遇到啊李炳南老居士了。你不学佛，他就不会去接触了。啊，所以他非常感恩啊，方东美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让他真正认识佛教。啊，那如果没有学佛，那肯定是跟算命先生一样讲的啊，他也大概啊跟他父亲一样啊，45岁就走了。那么下面这一句是背离父母，果报是天地灾杀。啊，这个背逆啊是违背了，逆啊是忤逆。在言理行为上伤害父母，故意啊违逆父母，是大不孝。不孝父母古时候少有，现代太多了。古时候有但是少，因为古时候的人啊都是接受我们老祖宗优良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第一个就是教孝亲尊师，所以会忤逆父母的人比较少，因为接受这个教育。那现在没有这个教育，那当然就太多了。现在孝顺父母的人就很少了。不孝父母，或是被雷劈，或是因地震、台风、海啸等天然灾害而丧失生命，这个就是天地灾杀报了。在天灾人祸这个当中丧生了。台中李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前清时代有一个地方，儿子杀了父亲，这是背逆父母。当时朝廷下令巡抚记过两次，总督记过一次，地方知县撤职查办，城墙拆掉一个角，使地方人士常常记住你这个城有缺陷不完美，出这桩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你们整个地方的羞耻。所以古代啊对这个孝非常重视，那特别啊背逆父母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但现在呢，杀父杀母啊，这个好像杀鸡一样啊，时有所闻呐。但是这个果报啊，是忤逆罪啊，都是无间地狱啊。那么在现世报啊，会遭遇到这些天地灾杀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烧山林木啊，这个放火烧山，烧这个森林，烧这个树木，这个在我们在新闻上啊常常看到啊。那么像澳洲这个火，它都是野火啊，就是干燥啊。他自己起火啊，那个就没办法了。那如果是故意去纵火去烧山呢？有的人呢、为了要那块地啊，他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放一把火啊，把那个林木通通烧掉了。

像到印尼啊，有一次我们到马来西亚啊，这个去古晋报恩念佛堂啊，我们要上山呐、啊，这路边呐、啊，那么都有原住民啊，烧那个林木啊，我们就问了、啊、烧那干什么？他种那个稻，种那个旱稻。啊，那印尼啊，有一次也是烧那个山林呐、啊，烧的很久，啊，连新加坡这边都闻到那个味道。啊，那最近这个，好像中南美那个地方也是有放火烧森林了。啊，这个事情，这个在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啊。这个烧山林木的事情相当多啊！如果你故意啊去烧山林木，这个现世报是狂迷取死、发狂或者昏迷，如植物人，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经无数劫啊，出地狱之后还要偿还命债，放火烧山。杀害众生总是论百万千万计，山林中所有动物一个都逃不掉啊！多少生灵无辜丧命啊！真的，你看呐、啊，烟灰乱动了、啊，那些通通被烧死了啊！所以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但是那些人，有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啊。不知道造这个业后果那个果报的可怕了啊！一生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也都还不完了。我们如果真正觉悟，真正有智慧，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终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这个讲烧山林木啊，狂迷起死跑啊，你看啊，你一烧山，那些动物不是很惊狂啊，逃命吗？但是火烧过来啊，逃不掉啊，就昏迷啊，就被那个烟呛死了啊，被火烧死了啊，那将来自己得的果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是得这个报，那果报在无间地狱啊，所以要存好心啊，做好事啊，积德修善啊，那么我们来生就有好的去处了啊，能往生到善处，不会堕三恶道。如果遇到前后父母恶毒的人啊，告诉他反身鞭挞现所报。前后父母啊，就是继父继母了，那不是说他亲生的。那因为子女非己亲生，往往百般虐待啊。这个今天虐待子女，恶意常常打骂，将来老了，子女会报复现世报。来生啊，继父母投胎做小孩都被鞭打，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小孩被虐待，过去世啊，他也虐待小孩，那个小孩转世的啊，就抱来抱去的啊，他现在给他虐待啊，他这个小孩又不甘念，他又将来又报复，那真的就是冤冤相报了。啊，所以佛教啊，佛教我们不跟一切众生结怨，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绝不能有一念报复之心，才能超越三界。啊、这桩也是事实。啊，如果你要去计较，你要去报仇，那你怎么能出离三界六道？啊，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才能报啊。

啊，所以啊，就不要去报了啊，就算了，一笔勾销了。如果怨天尤人，升起怀恨之心，依旧要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冤亲债主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过去五始劫累积的这些罪业，你要是留在六道里面，那冤亲债主真的无量无边。啊，哪里有好日子过？啊，世间人无论享多大的富贵，依然免不了冤亲债主包围。今天我们遇到佛法，真信切愿，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永脱生死轮回。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回娑婆还债。啊，佛不渡无缘之人，冤亲债主与我们都有缘，诚愿再来渡他们。啊，由此可知，冤亲债主多也未尝不好。将来度的众生多，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亡卜生厨，果报是骨肉分离。啊，这个打猎、亡卜、活捉小鸟、小动物，破坏别人的家庭，感得的果报也是一生不能跟家人团聚。啊，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他做这个事情，啊，受这个报应，啊，所以这个小时候啊，就遇到战争，不能跟家人团聚呀，逃难了，啊，后来又到台湾来，啊，又跟家人又分开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那这个果报就是亡卜生厨，就是打猎的。你去往那抓那些小鸟、小动物，那小鸟、小动物它也有家庭啊。你去破坏它，你拆散它们的骨肉，让它们骨肉分离，那自己现世报啊，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啊，所以有些小鸟啊，那些鸟巢啊，不能去破坏。啊，那么这个才不会啊有这种果报啊，不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种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欲污还无生者，说永在畜生报。三宝是一切众生法身慧命之所寄托，毁谤三宝，现世报是盲聋喑哑。严重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在地狱受苦之后，转生为人，还要受眼瞎。聋哑的报应，轻法慢教，果报是永处恶道。轻是佛法，怠慢弘法，教是弘法利生，对弘法利生之事以轻慢心对待。圣天王经云：若有法师流通此经处。此地即是如来所行，以彼法师当生善知识心、尊重之心，犹如佛心。我若住世一劫，若减一劫，说是流通此经法师，功德不能就尽。流通经典功德多么殊胜！流通不是多印经送人，而是真正啊依教奉行，啊自己做出样子给人看，

才能真正利益众生。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在中国历代，佛法兴盛则国家兴盛，佛法衰微则朝代衰微。这个我们从历史来看，那的确都是这样。何以故？佛法教人善，教人断恶修善，教人认识因果，所以佛法兴盛了，人心善良。佛法衰微，信佛的人少，善人少，恶人多，那当然他就会扰乱社会了，这国家就不安了，灾难就很多了，那这个朝代啊也就衰了，衰微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历代帝王啊都很重视，认真努力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造成社会的良好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破用常住，这是属于偷盗，破坏常住物，私用十方物，果报是一劫轮回地狱。偷窃常住物跟十方结罪，佛不能救，这是重罪。污凡无生者，污凡是玷污净修犯行的出家人，无生是毁谤出家人，果报是第一，出来之后还要受永在畜生之一报。若遇贪佛斩着伤身者，所轮回地常报；若遇破戒犯斋者，所禽兽饥饿报；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节报；若遇无我共高者，说卑死下贱报；若遇两舌堕乱者，说无舌白舌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贪佛斩着伤身，果报是轮回地藏，来生做畜生偿还命债。贪佛斩着是杀生的方法，贪即是滚水，用滚水浇众生以拔其毛，用火烤制众生躯体，斩着即一刀一刀的砍。那么在经上说，这个楞严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吃众生肉，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他们业报受尽了，他也会投胎来做人，那下一次变成我们做畜生，他来做人，上个辈子我们杀他吃他，这一次那我们要还债，我们就要被他杀被他吃，他上辈子 给他们一块一块的斩着而死，他也给我们一块一块斩着而死，这个就是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互相酬偿。世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世间人天天吃肉，还要吃佛的，天天杀生，怎么得了？这句经文，我们在厨房工作的人看到，能不惊心动魄吗？决定不敢再吃肉杀生。家人不相信，
还要吃肉，

自己必须切肉煮荤食怎么办？啊，应当啊每天念一遍《地藏经》，以此功德回向家人。啊，那么帮助啊家人啊消除业障，断恶修善，永远不食众生肉。若有真诚心呢、啊，必得三宝加持。家人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心带家人求忏悔，假以时日，家人会回头的。啊，一定要找时间啊，替家人求忏悔，多拜地藏菩萨，每天拜300拜，拜1000拜，自诚心求忏悔，才能消除业障，将自己修持的功德回向被杀被吃的一切众生，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如果遇到破戒犯灾的人，告诉他禽兽饥饿的果报，将来要堕入禽兽而遭受饥饿。破戒破坏佛所制的境界，犯灾灾指过中不死，不是过午不死。啊，如果说午11点到1点是午时，午时是两个小时，过中不食是指日中，每天日中的时间不同，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天文日历最可靠，不能过中才能真正持斋。修行人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啊，世间人啊贪吃，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宵夜，这都是过失。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出家人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们差。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中国人长寿的原因在于心地清净，妄念少。下班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很少有这种闲情逸趣，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容易衰老。若遇非礼毁用的人，告诉他所求缺节的果报，即八苦之求不得苦。非礼是不合情理，毁用是毁坏滥用。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的果报就是不如意，求不得苦。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206页，206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歌鸳鸯报。四天王啊，佛叫着他们的名字，表示下面的开示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下面是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这一品所讲的都是现世的报应，将来的果报在地狱，出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现世报啊就是花报，果报在地狱三恶道。那么从地狱三恶道出来到人间啊，还有余报。先举十二报。啊，杀盗淫是身三恶，啊，我们身体的行为啊，三种恶业，杀生最重，啊，先举之，啊，就是杀生呐，我们世间人很容易犯，啊，也认为啊，都应该的，啊，这众生呐，都是要给人吃的，啊，只有知道啊，杀人有罪。啊，那杀其他动物啊，都认为啊，那没有罪的啊，但是不知道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杀生造的罪业也比较重啊，所以佛啊摆在第一个，先举出来。啊，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啊，喜欢杀生的人。告诉他宿殃短命的报应，就是说你造这个杀生业，将来你会得到啊宿殃短命的果报啊。殃是灾殃，一生灾难很多，事事不如意，得多病短命之报啊。这是讲在人间呐、啊，会有这个果，这个。余报啊，或者花报啊，杀生业报常在三途受无量苦，这常常在三恶道啊还债，重德为人啊，诸根不具就残障，寿命短促。那么今世啊，杀生多啊，得短命的现世报，果报在地狱，

那么除了地狱啊，还有余报啊，变畜生一命还一命啊，把在这个债偿完了，才能转世为人啊。那么到人间来啊，还得再受多病短命的余报，多可怕！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无论受到什么灾难，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现在应当受持果报。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账就结了。如果受果报还怨天尤人，又造下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明白之后，今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做恼害众生的事，也没有杀害的念头，将来的果报就殊胜。预知来世果，今生好的因，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是讲生的恶业，第一个是杀生啊，杀生果报啊是宿殃短命报。如果遇到窃盗的人啊，就是偷盗了，偷窃强盗，那告诉他呢，会得贫穷苦楚的果报。世间有许多落后地区的人民受饥寒贫穷之苦，这是共业。果必有因，因是窃盗。窃盗范围非常广泛，佛法对窃盗的定义是不逾矩。财物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这是窃盗。啊，你有权势，别人巴结奉承，所送财物不是甘心情愿，也是窃盗。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通通是窃盗。啊，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这个偷盗范围呢也很广啊。邪淫的果报啊，是雀，是孔雀，鸽啊，鸽子，鸳鸯啊，来生轮回转成淫鸟，在畜生道。若不能修十善而造十恶业，果报不能避免。那么以上啊，就是举出啊，我们生造作三种恶业的果报。那么地藏菩萨啊，遇到造这个恶业的人啊，造什么恶业，就给他说啊，造这种恶因呢、啊，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恶报啊？那么下面讲口业。若遇二口者，说眷属堕真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这是讲四种口业之报，二口特别提出来。毁谤就包括妄语、两舌、绮语。二口用粗恶的言语骂人，得眷属斗争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果报在拔舌地狱啊。我们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记仇，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恶口还不改，他的家怎么会

和。谚语讲啊，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决定衰败，毁谤啊，果报是无舌疮口啊，没有舌头不会讲话了，嘴上唇内生疮，无法痊愈啊，这个嘴巴里面啊长疮了啊，或者舌头啊长疮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舌疮口报啊，特别是毁谤佛法啊，认为佛法是迷信，业造得很重啊。然而社会大众的毁谤，要怪我们没有把佛法解释清楚，致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毁谤佛法必然会有果报，我们要帮助他忏悔，认识佛法，认识大圣。佛教史上记载，天亲菩萨最初学小圣，谤大圣啊，那么这个就像现在啊，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他不认同啊，大圣佛法是佛说的，就毁谤大圣啊，但是他写小圣法，认为小圣啊才是佛说的啊。那么在古代印度就有了啊，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啊，写小圣谤大圣。那么哥哥无著菩萨呢，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知道过去自己错了啊。那发愿啊，要割舌头忏悔罪业。那无著菩萨说：“那你何必割舌头忏悔呢？啊，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圣，那现在何不再用舌头赞叹大圣呢？”啊，因此天亲菩萨听到他哥哥这么说，改过自新，造许多部论赞叹大圣。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要尽心尽力宣扬大圣，将佛法的真实面目讲解清楚，使他认识明了，不仅不再毁谤，反而加以赞叹。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啊，他自己也说过啊，也是不认识佛法啊，那么跟着一般人啊，不认识的人啊，毁谤佛法，说他是迷信啊，特别啊，在学校念书啊，老师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那当学生的人听了，那老师都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啊。所以这个口业造的深，抗战期间啊，这个寺庙啊都拿来做学校啊，那么把佛菩萨这个形象啊集中关在一个房子啊。那么我们楼上啊，当时啊，这个也是这个流亡学生啊，那这个寺庙啊做学校啊，当然看到啊，这个佛像都集中到一个房子拿来玩了啊，把它当玩具了啊，木雕的佛像啊劈开破坏，玩完就丢掉了。啊，那以后学佛才知道出佛身血啊，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今天呢 啊这个讲经说法40年啊，那这个是22年前啊讲的啊，这个地藏经讲记啊，98年讲的。

过去讲经四十年了、还遭别人毁谤侮辱，应该的，重罪轻报。啊，那的确，这个都是有业因果报。那明了之后啊，能够安心去面对、去接受。那不明了这个因果，那肯定又怨天尤人。没学佛之前啊，算命的说，我活不了45岁。那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常常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我也知道的比较清楚啊，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啊，45岁那一年啊，我已经听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19岁看到这个高雄寿山寺啊，这个星云法师出版的《觉世行刊》啊，我订了一份啊，看到啊，台北龙江街莲友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那一年呐、我19岁啊，那我弟弟16岁啊，我们两个就第一次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是在台北龙江街的莲友念佛团。那么这个念佛团是大陆啊这些退伍军人啊学佛的人他们自己建立的。那请我们老和尚去讲经。啊，听了2年啊，我听经那一年我们师父上人他是43岁。听了2年啊，我21岁，他45岁。啊，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他害病，是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也是讲楞严。啊，我也是跟我弟弟去听了，好像听了3次，那就没有讲了。啊，那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讲。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在台北车站前面的李业壁讲堂啊，我们又听到哎。法师啊，净空法师又在那里开始讲经，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在讲席当中啊，听他老人家提这桩事情。啊，他出家呢，跟2个戒兄同年同时受戒。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的都说他们3个人寿命不过45岁。啊，果然45岁那一年啊，一个戒兄2月份走了，啊，另外一个5月，那我们师父他是7月份病了一场，啊，所以算命先生啊都说活不了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那这个事情啊，当时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听经啊，师父没有再去，就是因为害病了。那么害病啊，他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因为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没有了啊，那神仙也医不了。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啊，因为知道啊，因为那个算命的算的也很准啊，他们3个都不过45岁，那2个已经走了啊，那第3个就轮到他了啊，所以他就不看医生。那么念佛念了1个月，病就好了啊，所以就回心转意了，把自己的智慧啊，这一点能力啊，身体完全奉献给活菩萨，为活菩萨工作，不为自己啊，就是讲经说法了。那过去啊，诽谤佛法，
那现在讲经说法就赞叹佛。

那这个也是真忏悔了，啊，把它转过来，啊，就奉献给佛教，啊，为佛菩萨工作，不再为自己，啊，佛家讲称。

句句无量意，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就能讲。法尔如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诸位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一定要依祖师大德的说法来讲，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入境界说时数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要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性相理事因果，清楚明白。再看下面经文，若欲称慧者说丑陋龙残报，若欲牵令者说所求为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业病报。称慧现世报是丑陋龙残，就是驼背啦、残废啦，果报在地狱。如果相貌丑陋龙残，就应当警惕自己嗔恚心、嫉妒心太重。如果我们能把念头改变过来，发慈悲心、怜悯、爱护、关怀、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逐渐变好。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的相貌、体质。相随心转，心地清净就有清净相，心地慈悲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就有智慧相，心地恶毒就有恶毒相。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要从改心做起，改变心理了。心变了，相就变，不需要医疗补品。心地清净慈悲，身体自然健康。从心里下功夫，不必注重身体。假如处处还要顾着身体健康，身健不能破。金刚经修行的基本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执着四相，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身体怎么会健康？最健康无过于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无私无我，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真正金刚不坏身。牵令果报是所求为愿，这是八苦当中的求不得苦，什么愿望要求都求不到。这个是过去世啊吝啬啊不肯布施的果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做佛是最难，做佛都能求得到。世间一切荣华富贵，这是鸡毛蒜皮，哪有得不到的道理？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饮食无度啊，这个饮食无度就贪吃了啊，这个贪吃啊啊，我这个毛病啊都特别严重啊，从小就贪吃啊。那这个得到什么果报呢？饥渴业病的报应啊，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啊，或有饮食啊，但咽喉生病，吃喝困难啊。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实在讲啊，我们俗话常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是在讲这个，我自己一生啊，一生从小都体弱多病，到老还在病。那这些病啊，是在讲啊，自己反省反省啊，真的是病从口入了。贪吃啊，以前在家呢，贪吃这些肉食。出家吃素了，那也是贪吃这些口味。他特别喜欢吃辣的那吃的这个肠胃啊都不健康所以这个贪吃这个是饮食无度，暴饮暴食对肠胃都不好。那特别又吃到一些不健康的，在外面餐厅吃一些不好的油，有味精、不消化的化学的吃了一大堆毒所以都吃出病来了。那么下面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举出一个例子过去香港曾有母女二人喜欢吃海鲜。这个喜欢吃海鲜，我过去在家呢也很喜欢吃那个海鲜呢，好像那个腥味越重越好。我父亲呢，在小时候就讲他说你好像猫一样好像没有腥味就吃不下。但是现在呢？闻到那个味道了，会自然排斥了吃素吃久了不要说吃了这个闻到味道也就不适应了所以过去我海鲜也吃得蛮多的那么这里是讲香港曾经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这个住在海边吃海鲜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台湾。周边也都是海，所以海鲜也就特别多。现在不要说这个沿海地区的人吃海鲜，就在内地，现在交通方便，你走到山里面的也都有海鲜那么这对母女喜欢吃海鲜，每天到海湾买活海鲜回来吃那买那个活的那更不得了了。晚年母亲生病，在病中说：“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在房间里乱爬，很像海鲜往岸上爬的样子。最后全身腐烂而死。他女儿也得同样的病，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位法师劝他赶快忏悔，放生吃素。”女儿虽然接受法师的教诲，但是来不及了，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他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不敢吃肉了。这是新闻报道的真人真事，活生生的果报实例。那这个果报就是属于现世报，这一生造的，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花报。那果报都在三恶道。若欲田猎自勤者，说金狂丧命报；若欲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欲前后父母二毒者，说反身鞭挞现受报；若欲亡卜生畜者，说骨肉分离报。田猎自勤，田猎是打猎，自勤是任意杀害众生。现世报是金狂丧命。这个惊慌害怕，发狂而死果报在第一。古时候打猎用弓箭，捕鱼用网。渔网，
杀害众生的数量有限，现代用枪械用黄色炸药炸鱼，成千上万条鱼被炸死，被杀害的众生不计其数。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讲，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那这个一般人都是一样的。那不学佛的人，不肉食的人也有，那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喜欢肉食，喜欢吃肉。那吃肉当然就要杀生了。他16岁啊，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三年。那么当时啊，我们敬老和尚的父亲啊，他当军人，管这个枪械弹药的。那他拿这个枪子弹啊就很方便了。就跟着他父亲啊上山啊打猎打了三年，所以枪法百花百中，那天天打，练枪法，天天都有野味带回家。我们也常到河里炸鱼，我们老上啊，他也讲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河里炸鱼，因为有弹药，有炸药。那个鱼放下去那么几条鱼就飘上来了，那个是炸鱼那另外一种我记得小时候我三哥他跟我二哥他们都去，他是用药到河里面去把那个鱼毒死，那个浮上来。那么这里我们敬老和尚是讲炸鱼那个炸药更厉害了那个几千条鱼飘上来。所以我们食物上人他说他的父亲45岁走的。也是45岁就往生了。那么走的时候临终时候惊狂丧命。他亲眼看到这个现世的果报。他好像发疯了人瘦得皮包骨，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不住。看到水往水里转，看到山就往山上跑。那这个看到水就是这个炸鱼河里炸鱼那看到山往山上跑，就上山打猎，打猎那些动物都惊狂奔跑，造这个业自己也得这个果报所以我们老上讲他读这个经文之后寒毛直竖，就发心吃长素，不敢再肉食，知道自己杀业太重。那么26岁学佛他就开始素食了，这个也很难得了。年轻的时候不知道造了不少的杀生罪业。那么还是得力于遇到佛法，接受佛法他如果没有遇到黄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那他这一辈子不会学佛也没有后面的因缘遇到这个张家大师给他奠定佛法的基础也不会遇到李炳南老居士了。不学佛他就不会去接触了所以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让他真正认识佛教。
那如果没有

学佛，那肯定是跟算命先生一样讲的啊。他也大概啊，跟他父亲一样啊，45岁就走了。那么下面这一句是背离父母，果报是天地灾杀啊。这个背逆啊，是违背了，逆啊是忤逆啊，在言理行为上伤害父母。故意啊，违逆父母是大不孝。不孝父母，古时候少有，现代太多了。古时候有，但是少啊，因为古时候的人啊，都是接受我们老祖宗优良的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第一个就是教孝亲、尊师。啊，所以会忤逆父母的人比较少，因为接受这个教育。那现在没有这个教育，那当然就太多了。啊，现在孝顺父母的人就很少了。不孝父母，或是被雷劈，或是因地震、台风、海啸等天然灾害而丧失生命。啊，这个就是天地灾杀报了。啊，在天灾人祸这个当中上升了。啊，台中李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前清时代有一个地方，儿子杀了父亲，这是悖逆父母。当时朝廷下令，巡抚记过两次，总督记过一次，地方知县撤职查办。城墙拆掉一个角，使地方人士常常记住你这个城有缺陷不完美。出这一桩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你们整个地方的羞耻啊！所以古代啊，对这个孝非常重视啊，那特别啊，背离父母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但现在呢，杀父杀母啊，这个好像杀鸡一样啊，时有所闻呐。啊，但是这个果报啊，是忤逆罪啊，都是无间地狱啊。啊，那么在现世报啊，会遭遇到这些天地灾杀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烧山林木。啊，这个放火烧山，烧这个森林，烧这个树木，这个在我们在新闻上啊常常看到啊。那么像澳洲这个火，它都是野火啊，就是干燥啊，它自己起火啊，那个就没办法了。那如果是故意去纵火去烧山呢？啊，有的人呢，为了要那一块地啊，他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放一把火啊，把那个林木通通烧掉了啊。像到印尼啊，有一次我们到马来西亚啊，这个去古晋报恩念佛堂啊，我们要上山呐、的路边呐、那么都有原住民啊，烧那个林木啊，我们就问了，烧来干什么？他种那个稻，种那个旱稻啊。那印尼啊，有一次也是烧那个山林啊，烧得很久啊，连新加坡这边都闻到那个味道啊。那最近这个好像中南美那个地方也是有放火烧森林的啊，这个事情，这个在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啊，这个烧山林木的事情相当多啊。如果你故意啊去烧山林木

这个现世报是狂迷取死，发狂或者昏迷如植物人，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经无数劫啊，出地狱之后还要偿还命债，放火烧山，杀害众生总是论百万千万计，山林中所有动物一个都逃不掉啊！多少生灵无辜丧命啊！真的，你看呐、啊，烟灰乱动了、啊，那些通通被烧死了啊！所以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但是那些人，有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啊，不知道造这个业后果那个果报的可怕了。一生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也都还不完了。我们如果真正觉悟，真正有智慧，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生终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决定不会堕三恶道。那么这个讲烧山林木啊，狂迷起死跑啊！你看呐、啊，你一烧山，那些动物不是很惊狂啊，逃命吗？但是火烧过来啊，逃不掉啊，就昏迷啊，就被那个烟呛死了啊，被火烧死了啊！那将来自己得的果报啊，这个是现世报是。的这个报，那果报在无间地狱啊，所以要存好心啊，做好事啊，积德修善啊，那么我们来生就有好的去处了啊，能往生到善处，不会堕三恶道。如果遇到前后父母恶毒的人，告诉他反身鞭挞现受报。前后父母啊，就是继父继母了，那不是说他亲生的。那因为子女非己亲生，往往百般虐待。这个今天虐待子女，恶意常常打骂，将来老了，子女会报复现世报。来生啊，继父母。投胎做小孩都被鞭打，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小孩被虐待，过去是啊，他也虐待小孩，那个小孩转世的啊，就抱来抱去的啊。他现在给他虐待啊，他这个小孩又不甘念，他又将来又报复，那真的就是冤冤相报了。所以佛教佛教我们不跟一切众生结怨，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绝不能有一念报复之心，才能超越三界。这桩也是事实。如果你要去计较，你要去报仇，那你怎么能出离三界六道？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才能报啊。所以就不要去报了就算了，一笔勾销了。如果怨天尤人，生起怀恨之心，依旧要六道轮回生生世世冤亲债主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过去无始劫累积的这些罪业，你要是留在六道里面，那冤亲债主真的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世间人无论享多大的富贵，依然免不了冤亲债主包围。今天我们遇到佛法，真信切愿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永脱生死轮回。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回娑婆还债
佛不度无缘之人，冤亲债主与我们都有缘，诚愿再来度他们。由此可知，冤亲债主多也未尝不好，将来度的众生多，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亡卜生除，果报是骨肉分离。这个打猎亡卜佛捉小鸟小动物，破坏别人的家庭，感得的果报也是一生不能跟家人团聚。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亲身经历。他做这个事情受这个报应。所以这个小时候就遇到战争，不能跟家人团聚逃难了。后来又到台湾来又跟家人又分开了。那么这个地方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那这个果报就是亡卜生除，就是打猎了。你去往那抓那些小鸟小动物，那小鸟小动物它也有家庭你去破坏它，你拆散它们的骨肉，让它们骨肉分离，那自己现世报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所以有些小鸟那些鸟巢不能去破坏。那么这个才不会有这种果报。不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种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因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欲污还无生者，说永在畜生报。三宝是一切众生法身慧命之所寄托。毁谤三宝，现世报是盲聋阴哑，严重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在地狱受苦之后，转生为人还要受眼瞎聋哑的报应。轻法慢教，果报是永处恶道，轻视佛法，怠慢弘法，教是弘法利身，对弘法利身之事以轻慢心对待。圣天王经云：若有法师流通此经处，此地即是如来所行，以彼法师当生善知识心、尊重之心，犹如佛心。我若注视一劫，若减一劫，说是流通此经法师功德不能就近。流通经典功德多么殊胜，流通不是多印经送人，而是真正依教奉行自己做出样子给人看，才能真正利益众生。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在中国历代，佛法兴盛则国家兴盛，佛法衰微则朝代衰微。这个我们从历史来看，那的确都是这样。何以故？佛法教人善，教人断恶修善，教人认识因果所以佛法兴盛了，人心善良。佛法衰微，信佛的人少，善人少，恶人多，那当然他就会
扰乱社会了，

这国家就不安了，灾难就很多了，那这个朝代啊也就衰了，衰微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历代帝王啊都很重视，认真努力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造成社会的良好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破用常住，这是属于偷盗，破坏常住物，私用十方物，果报是一劫轮回地狱。偷窃常住物跟十方结罪，佛不能救，这是重罪。污凡无生者，污凡是玷污进修犯行的出家人，无生是毁谤出家人，果报是第一。出来之后还要受永在畜生之一报。若遇汤佛斩着伤身者，说轮回地常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节报；若遇无我共高者，说卑死下贱报；若遇两时堕乱者，说无时白时报；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汤佛斩着伤身，果报是轮回地常，来生做畜生偿还命债。汤佛斩着是杀生的方法，汤即是滚水，用滚水浇众生以拔其毛，用火烤制众生躯体，斩着即一刀一刀的砍。那么在经上说这个楞严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吃众生肉，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他们业报受尽了，他也会投胎来做人。那下一次变成我们做畜生，他来做人。上个辈子我们杀他吃他，这一次那我们要还债我们就要被他杀被他吃。他上辈子 给他们一块一块的斩着而死。他也给我们一块一块斩着而死。这个就是轮回地常报，互相酬偿，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互相酬偿。世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世间人天天吃肉，还要吃佛的，天天杀生，怎么得了？这句经文，我们在厨房工作的人看到，能不惊心动魄吗？决定不敢再吃肉杀生。家人不相信，还要吃肉，自己必须切肉煮荤食，怎么办？应当每天念一遍地藏经，以此功德回向家人。那么帮助家人消除业障，断恶修善，永远不食众生肉。若有真诚心必得三宝加持。家人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心待家人求忏悔，假以时日，家人会回头的。一定要找时间替家人求忏悔，多拜地藏菩萨，每天拜300拜，拜1000拜，自诚心求忏悔，才能消除业障，将自己修持的功德回向被杀被吃的一切众生，希望他们早生善道。

我遇到破戒犯斋的人，告诉他禽兽饥饿的果报，将来要堕入禽兽而遭受饥饿。破戒破坏佛所制的境界，犯斋斋指过中不食，不是过午不食。如果说午11点到1点是午时。午时是2个小时，过中不食是指日中。每天日中的时间不同，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天文日历最可靠，不能过中，才能真正持斋。修行人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世间人贪吃，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宵夜，这都是过失。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出家人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们差。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中国人长寿的原因在于心地清净，妄念少。下班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很少有这种闲情逸趣，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容易衰老。若遇非礼毁用的人告诉他所求缺结的果报，即八苦之求不得苦。非礼是不合情理，毁用是毁坏、滥用。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的果报就是不如意，求不得苦。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21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君王对于世子，从亲疏关系而言是父亲，从尊卑关系而言则为君王。君王对于全国民众，既有父亲的亲爱，又既有君王的尊严，然后才能君临天下，拥有百姓。那么这一条啊，那么就是讲这个君领导，这个世子啊，就是君王的儿子啦。那么从这个亲疏的关系啊来讲啊，他是父亲了，这个从亲这一方面来讲啊，从尊卑啊这个地位啊这个关系来讲啊，他是领导啊，所以这个君王领导啊，对于全国民众啊，既有父亲这个父爱，就是亲爱，又具有君王领导的一个尊严啊，那么这样啊才能够君临天下，拥有百姓。那一般在中国传统讲啊，就是一个父亲啊，实在讲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要做到皇帝，做到什么大官啊，一般那个家庭啊，这个父亲就是具有这个三个身份的啊，所谓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君就是领导，一个父亲啊要领导一家人啊，对妻子儿女啊，那他是领导，这个是君啊。亲，那当然这个就是五伦关系啦，父子啊这个关系。师呢就是要教导啊，就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所以父亲啊，父母有教导儿女这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啊，那养而不教啊，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也是平常讲的，一个家长做父亲的人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22传曰：周之同盟，异姓为后，成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意，实在敦固，未有异而后其君

0: 会离弃。亲爱亲属的道理，确实应当敦厚兼真。未曾有忠义的臣子会怠慢君主，也未曾有仁德之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那么这一条这个《左传》上说，周朝天子啊，跟诸侯啊同盟啊，大家聚会在一起。那么这个异姓啊，就是不同姓的啊，像我们现在姓氏啊不同，那异姓的诸侯啊啊就排列在后面，那同姓的呢，就在前面比较靠近天子。那为什么这么排列？实在是因为啊，骨肉之间啊，恩情深厚。这个当中啊，就讲人的关系啊，有亲疏远近。那么自己的骨肉啊，那个有血缘的，那个就比较亲了啊，亲就比较近啊。那不同性的啊，那就比较疏啊，就比较远一点啊。那个排列是因为这个敦亲的道理。这个至亲骨肉啊，即使有过失啊，对吧，也不会遗弃了，不会遗弃他了。这个是讲这个敦亲啊，那应当是对自己的亲属亲人啊敦厚。那么举出啊，忠义的臣子不会怠慢君主领导，不忠不义的这个臣子啊，他才会怠慢君主啊。这个君主现在讲的领导了，不忠义的人才会怠慢啊。所以没有忠义的臣子，他会怠慢领导。那也没有仁德的人啊，会遗弃自己的亲人。这个人有道德能力，自己的亲人再怎么不好，他也不会遗弃他。会遗弃自己的亲人，跟别人比较好，那这个是没有仁德的人。所以有仁德的人不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23。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已，则民不偷。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这个偷这个字啊，是刻薄不厚道的意思。在位的君子若能厚待他的父母兄弟，民众就会兴起仁爱之风，不遗弃他的旧友故交，民众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那么这一条啊，讲的就是在上位的领导人。那么领导人啊，就是带头啊，做这个榜样给下属啊，人民看啊，给下面的人啊，来效法学习。一个领导人，无论在

0: 哪个阶层的领导人。啊，就是在一个家庭啊，那你一家之主都是从自己啊本身来做起。在一个家庭里面啊，如果能够厚待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个厚啊就是敦厚了。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啊，那么能够以厚道来对待他们。这个厚道就是不刻薄不计较了。就是以这个仁厚这样来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些亲属。展开啊就是亲属到整个天下整个世界。那上面这个领导人啊如果带头这样做，那民众就会兴起这个仁爱之火，大家呢就会效法了就形成这种仁慈博爱的风气了这个社会的风俗啊善良的风俗就带动起来那也就不会去遗弃他的旧友就是一个人如果念旧，那这个人就是厚道故交旧友就是人念旧，跟自己几十年的老朋友啦那他曾经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情啦互相的协助啦念念不忘这些旧的朋友虽然有结交新的朋友但是不遗弃不忘记这些旧交那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展现出这个厚道这种风气了那民众呢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了那就不会对人刻薄了不厚道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我年轻小的时候那个人情味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大概在50年前这个社会人情味非常浓厚这个左邻右舍啦婚丧喜庆啦这些邻居大家都来帮忙义务自动的来帮忙来关心现在呢特别在城市里面你住在隔壁他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见了面也不打招呼非常冷漠所以现在说这个物质的享受提升了但是这个人情义理伦理道德一直堕落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确现在的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厚道了那他怎么可能去对外面的人厚道呢所以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教学从敦亲教孝做起扩展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根源还是在孝亲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24。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会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这条出自于建始期汉书五。反身，那么这个小节啊，就是反省自己本身。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义啊，这个弘啊，弘扬了啊，不是道义啊去弘扬人。所以说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了。道呢啊，这个道义啊，道德仁义啊，是人要去弘扬，不是道德仁义来弘扬人。所以一个国家的治乱啊，这个治就是治理的好，安定。乱呢是动乱，治理不好。兴盛与衰亡，一个国家呢是兴盛啊还是衰败灭亡啊，都决定于君主领导人自己本身。啊，这个不是天命啊都不能够挽回的。虽然有这个天命，但是关键还是自己本身。这个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一样了。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企业，那么这个兴衰存亡治乱，这个领导人是一个关键的。都是领导人自己本身，他是不是用这个道义来治国。如果违背这个道德仁义，那这个国家注定会动乱与衰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5。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这个地方并这个字啊，意思是难，不容易的意思。诸啊，这是一般那个文言啊，知乎啊，两个字合音字。这条那么子路问孔夫子，怎样做呢才算是一个君子啊？要怎么做啊才是算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啊，就是以这个敬

0: 恭敬这个敬字来修治自己，使自己的身心言语统归于敬，处处合理，这样啊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君子啊是以敬来修自己的，那个敬就从自己本身做起，这个身心言语在佛法讲啊，身口意三业都归于敬，恭敬，处处呢合乎礼节，那这样就算是君子了。那么子论听到孔子这样回答呢，又问了，那这样就够了吗？只要修静啊，那就可以做一个君子了吗？君子的条件这样就够了吗？那当然，这个子路啊还有疑问了，就自己修静啊，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吗？这样就够条件了吗？那又在问这个话啊。孔子又回答说了，修治自己来让百姓得到安乐，这一件事就是连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也难做得周到啊。那子路啊觉得就修静啊，自己本身做到静，这样就算君子吗？似乎觉得好像还不够。那孔子说呢，修治自己就是你自己啊修身养性啊，把自己修好了，那就能够让人民百姓啊得到安乐了。那修治自己啊进一步啊令人民百姓得以安乐，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啊，但是孔子说呢，这件事呢就算是尧舜啊，那这个在中国啊尧舜呢 是圣君的一个代表了。孔子说连尧舜啊那都很难做得周到啊。这个也就提醒子路啊不要看清这个敬这个字啊。连这个圣君都不容易做到圆满啊。那何况其他的人呢？所以不能小看这个敬这个字啊。那么在佛法当中，特别在我们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祖师啊讲，佛法从恭敬当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是秘诀了。无论修哪个法门事出世间法，真正要得利益就在一个敬字自诚恭敬。所以这个孔子回答子路啊，那你不要看清这个字你尧舜啊都很难做得圆满周到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努力提醒自己来修学敬这个字。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均

0: 三缓身二十六，主则国之心也，心治则百劫皆安，心劳则百劫皆乱。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一《淮南子》。治这个治啊，是指这个心绪啊安宁平静。这个心的情绪啊安宁平静。节这个字呢，是我们身体啊这个骨节关节啊，人的骨骼啊连接的部分。一个君主啊，国家领导人啊，领导人他是一个国家的心脏，这个是形容比喻啦。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比喻作人身体的心脏。那我们都知道啊，人身体这个心脏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心脏啊如果心律不整啊那整个身体就乱了，出状况了。那么这个是比喻啦。君主啊好比是国家的一个心脏。就像人的心脏一样。心安呢则全身都会安定。这个心脏啊正常，那全身都安定了。心乱呢则全身都会混乱。这个心脏啊如果出问题啊，那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啊也就乱了。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啊心律不整啊，那整个身体都乱掉了啊，身就不安了。这是形容比喻啊，一个国家君主这个领导人啊他的心如果乱了，那全国都会跟着乱。那这个心乱呢为什么全国会跟着乱呢？因为呢他定的一些政策啊定错了。就是杂乱无章，没有头绪，那整个就是乱了。因为这个君主领导人啊他心乱啊，所以定出来的这个政策啊他就是乱的。因为万法唯心。这个心呢、是一个主宰了。如果心安定那他定出来的政策就很有秩序，他不会乱。那如果心乱，定出来的政策呢那就会造成国家世界的动乱不安。这个政策定出来对整个国家是乱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心肯定也是杂乱无章，也不是安定的，就是他这个心可能都有一些情绪作用，也不是理性的冷静的来处理事情，所以造成整个国家就动荡不安了。关键都在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他这个心。那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讲到君主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外面的人是我们一个借鉴，最重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安定的还是杂乱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发现我们的心乱了，我们要把它调整到安定这样来做事情才不会出问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7。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径而所寄弥远，与汤最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弥这个音啊，就是迷惑那个迷，是更加越发的意思，就是更加越来越发展的意思。鱼这个我们常听了，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大禹治水。鱼这个地方，这里这个音它注解是注释。这个鱼大鱼这个鱼那这个氏是一个姓名文面滚因滚之子这个滚就是鱼的父亲这个大鱼是滚的儿子。这个我们常听了这个下鱼这个鱼是后来被舜选为继承人尧舜禹汤这个舜死了以后那么他就建立了夏朝。汤呢是契的后代子姓名礼又称为天禹是这个商朝开国之君这个我们也常听过了尧舜禹汤夏朝再来就是商朝了。罪这个字呢是归罪于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个白话呢在这里念一下所以天下不正就要整治国家。这个天下那就整个国家了。那现在讲整个世界。现在呢比如说全世界都很乱了不正。那就要呢从整治我们自己这一个国家开始。那我们自己这个国家如果不正这个空气都不正了这个政治也不正了那就要整治朝廷了。朝廷就是在朝做官的了整个朝廷要做一个整治。那朝廷如果不正整个文武百官中央到地方都不正那就要整治自己身边的臣子这最靠近自己的。像这个皇帝下面那有宰相啦这个各部门的高官啦比较近的要整治这个近臣。那臣子不正呢我们靠近的又不正呢那自己领导人君王那就要加强自身的智慧德能了要调整自己了。自身不正自己的身口行为都不正确那就要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思想。我心里哪些想法是错的哪些看法是错的到最后呢

0: 就回归到自己这个心了。所整治的越切近，所成就的就越远大。这个也就是讲反身啊，反过来啊，检讨反省自己啊，从远而近啊，那到最后就是啊自己的心了啊。所以佛法讲啊，万法唯心造啊。所以外面有问题啊，我们一层一层的反省，反省到最后呢，是从自己本身。自己的心啊是根本啊，就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啊，就会影响到外面的啊。所以整治越切近自己，那所成就的就越大越远大。夏禹商汤常常检讨自己的错误啊，所以他整个国家的兴盛就很快啊，这是调整自己思想的结果啊。所以一切都要回归到自己这个心里面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8。为不推心以旷人，故事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乌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达智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忘，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而显保其性也，思远乎哉？求之心而已矣。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推心这两个字啊，是以诚相待啊，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了啊，这个叫推心。旷呢啊，是比较这个比，引申出来呢是推己推测的意思。乌啊，就是相当于和怎么，这个达是通晓明白，理正啊，这是公行正道啊，这所作所为啊，都不离正道，正确的方向啊，这理正啊，这条讲啊，正是啊，没有推己及人去体谅他人。所以看待用人如用草芥，这个是讲啊治国了。那么治国没有推己及人去替他人想啊，所以呢用人啊好像用草芥啊，草芥就是不重视了，草芥就是轻视。我们看到那个草芥啊，我们不会去重视。如果用人啊不去重视它，就像用草芥一样。如果任用别人，就像任用自己啊，如此啊，感同身受啊，怎么会不了解人民的性情？

0: 顺应民心而治呢？古代啊，能通达治国之道者，明白心是万事的主宰，行为无节制，就会使国家动乱。所以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态，假如思想心态端正，无论动还是静，都不会胡作非为，自己做天下人的表率，天下人就会履行正道了，从而皆能保有其良善的本性。这些要求遥远吗？不过是求之于自心而已啊。所以这条讲的还是反身，自己啊反过来啊，这个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态，用推己及人啊这样的心态去用人，去体谅人，为他人着想，就是你去用别人就像用自己一样，那就能够体会到别人啊他的性情了，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这个国家呢就能治理得好了。所以这个治啊，关键还是在自己的心态，从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这样啊来带动你下面呢用的人，推及到全国全世界，那这个大家都回归到这个正道了。所以主宰还是心，心在主宰，求自己的心。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29。故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替，上恤孤而民不备，所恶于上无以使下，所恶于下，勿以事上。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故上老老而民心孝。那么这一句，这个老老啊，这两个字，是以敬老之道侍奉老人的意思。故是所以啊，所以在上位的人啊，能够啊尊敬老年人，那么人民百姓孝敬之风，孝敬的风气就能够兴起，带动啊整个社会，大家呢都会去孝敬老人了。上面的人呢、带头啊尊敬老人，全天下的人民呢、都会效仿。就能兴起这个敬老的风气。上长长而民心替，在上位的人能够敬视长者，长是长辈，凡是大我们五岁以上的就是长了，大我们五岁十岁二十岁以上的都是长者。上位的人能够带头啊

0: 来恭敬奉祀啊长者，那么人民百姓爱敬之风就能兴起，而民兴替，这个是替道了。上面呢一句是孝，这一句是讲替，替是
1: 敬重兄长，
0: 就是比我们长的，这是兴替。上恤孤而民不备，在上位的人能够体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那么人民百姓之间就不会互相背弃、互相抛弃了，不照顾自己的这个亲人了。上位的人带头这样啊来做，体恤孤苦无依的人，人民就不会互相背弃了。抛弃啊自己需要照顾的人，社会上啊这些孤苦的人就会减少，就没有了。所恶于上无以使下，这个恶就是不喜欢了，不喜欢上司对自己的一些做法，上司一些做法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自己啊也就不要用这样的做法去对待下属。上面的人对我们做的一些做法行为我们不能接受不喜欢，我们也就不要啊用那样的方法去对待下面的人，我们不喜欢，那下面的人他也不喜欢。所恶于下恶于事上，不喜欢下属的一些行为表现，我们看到下面的人啊一些做法行为啊不好，自己啊就不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上级了，来对待自己上面的人。我们的下属这样做不好，我们自己啊就不要用那样的方式啊来对待上级，下面的人这样做我们觉得很不好，好，我们如果跟他同样的做法，那我们上面的人啊那他也不能接受嘛，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个还是啊推己及人，所以一切啊都是反过来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先做起，这个孝悌忠信都是从自己本身来做起，无论我们在上位在下位都是从自己做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三缓身三实”。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这个尧舜率天下以仁，尧王舜王啊，以这个仁啊，就是仁德的仁啊，仁爱的仁，以这个仁啊来领导天下。仁是推己及人，施行仁政啊，就是仁慈的政策。

0: 这个来领导天下。那人民百姓啊，很自然的也就跟着他来实行仁德了。啊，人与人之间呐，啊，都有仁爱之心的，啊，做什么事情都是合乎啊这个仁德。那么反过来呢，桀纣率天下以暴，夏朝这个末代君主啊夏桀，商朝啊末代的君主商纣王，啊，那他们这个亡国之君呐，啊。都是率天下以暴，啊，暴就是暴政了，都是以这个暴力横行天下，不以仁德的政策来领导天下，而是以暴力横行啊来对待天下的人。那人民百姓很自然啊就跟着他来做坏事了。也不干好事了。这个也就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上面的领导他带头做的是这样，下面的人就跟着效法跟着学习了。所以到最后导致亡国了。那尧王舜王啊他能兴旺这个国家就是以仁政。这个桀纣会亡国就是实行暴政。那到以后啊，你看秦统一六国，他就是不以仁政以暴政，所以15年亡国。所以这个英国啊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这个斑斑可考，所以要使一个国家能够兴盛长治久安啊，上面啊领导人要率领天下的人啊来施行仁德的政策，这个才是正确的，反过来那就是自取灭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好，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

0: 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今天啊是我们传统民历啊，岁次甲午年正月二十八日啊，我们还在这个春节期间啊。今年呐、啊，立春时间比较晚，往年啊，一般这个立春啊都是在十二月底。那么今年呢、啊，立春是正月初五，立春，所以我们现在呢，啊，正是在新春期间。那么在我们农历啊正月这个春节期间呢、啊，今天啊也利用这个空档啊，在我们这个道场以及网路啊，跟我们各位同修啊，啊，大家再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我们也中断了相当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些年呐、啊，可以说，我个人都是忙于啊应付做法会啊，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啊时常啊会中断，特别是08年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县实际禅寺提倡这个百期息念以来这个百期圆满之后，那么邀请的道场做息念法会又更多了那么现在呢，我接的道场还是很保守的，很有限的，但是已经一年下来大概时间这样分开来也相当多的一个时间因为不能定在一个地方这个讲座总是要拖很长一部经要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要讲一部时间要拖得比较长。那么现在因为喜欢做法会的人多，听经的人比较少。那么这个情况也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因为经如果听不懂，他就没有兴趣。那么讲经跟在学校上课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讲，佛讲经他没有固定的对象是有常随众但是呢，每一次的讲座 也都是有新来的，啊，临时来的。那么来的这个听众啊，个人的身份背景，那么年纪、大小，啊，这个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实在讲啊，要讲到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能够受益，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佛就没有问题了。啊，在座呢，不管你是什么根器，那佛一讲啊，个个都能够理解。那么像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不懂。啊，有的老修，你讲太浅了，他觉得这个太浅了，啊，对他来讲啊，就不适用。啊，初学的呢，你讲太深了，他听不懂，他也没兴趣来。啊，所以我们凡夫学习讲经啊，只能。哦，根据啊，啊这些经验，啊看看现场听众啊，那么的大概情况啊，只能一个大概啊讲了啊，让大家能够啊多多少少啊有一点受用啊，要讲到很像佛那么圆满，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一般参加法会的人多啊，因为法会啊，这个诵经唱赞啊，学了没多久大家都会了啊，反正懂不懂跟着念啊，啊念的觉得也不错啊，大家就参加的人多啊。你看我们做三十七念啊，都好几百个啊，你看讲经啊，我们算一算啊，哦，十来个啊，这个算这个非常殊胜了啊。啊，有时候更少啊，就小猫两三只啊。为什么呢？他听不懂啊，听不懂坐在那边他打瞌睡啊。啊，你讲的都对啊，他都点头啊啊。啊，因为听不懂啊，他自然就没有兴趣了啊。这个也是很平常，所以邀请我去做法会的人很多，好像啊很少有人请我去讲经的，啊大概讲了他们听不懂，啊所以你干脆用唱的比较好，不要讲。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呢又一直强调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个他老人家一生的提倡啊，的的确确。我听了他的经，听了四十几年了，的的确确是有他的必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经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再高啊，如果没有真正明了这个佛经道理的人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再聪明啊，可能也看不懂。啊，所以啊，这个经教啊不讲，大家不会理解。啊，那不理解那也倒还好。啊，甚至有的人误解、曲解、错解。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提到啊，台大有一个教授啊。看《金刚经》啊，他看了他的结论啊，说这个佛啊讲《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好像都在重复讲那些啊。那么你想一想，一个台大的教授呢，他看《金刚经》，他的结论是两桶水，啊，如果是两桶水啊，自古以来啊，《金刚经》就没有那么多注解了，啊，只有两桶水呢，哪有那么多道理呢？可见得呢，真的佛法无。

不能说虽智莫能解，啊，他的世间聪明才智啊很高，但是呢，没有真正高人给他指点，他也是看不懂，啊，看不懂啊，甚至呢误会了，啊，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经教不能不讲啊，不讲啊，容易产生误解，啊，变成迷信。啊，那这些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虽然呢、啊、常年做法会啊，啊有时间呢、啊、还是经典这个教理啊，大家还是要啊学习。平常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的经，那我们也要一面学习。那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主要是我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也是看到这种情况啊，办了二十几年啊，这些人也不懂得请法师讲这个观音经，啊，又立了这个名称，他也不晓得这个名称它的意义。那佛学会你就要去学了。啊，你不学呢，只是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去做一点那些，那个你就不用叫佛学会啊，你就参加慈济就好了嘛。啊，那个名称跟他实际上做的呢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这个慧弘贵居士叫请我去接理事长啊，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因缘呐、啊。也是责无旁贷的，啊，尽我自己的一点能力啊，来提倡啊学习观音经。那么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讲的法师大德多，那么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比较少，啊，因为我找注解呢，可能有法师讲过，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总之啊，感觉比较少，但是呢，诵大悲咒的人倒是很多，很普遍，自古以来很多。啊，讲这部经的法师的比较少，啊，大部分讲观音三经比较多，啊，特别多的是普门品，啊，最多的普门品。那么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过，但是也只有讲一次两次。啊，这个很早年了，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讲过，三十几年前。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老和尚以前讲《楞严》有讲过，但现在《楞严经》没讲啊。那么这一章经，啊，讲的法师也不是很多，啊，是有注解，啊，像圆通老法师的注解。那么这个大悲心呐、啊，那就更少啊，所以我就发心呐、啊，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这个经啊，因为诵大悲咒的人多啊，也有必要啊，对这部经啊，最起码、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好，我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啊，22页，第一行，第二句，啊，啊，我将这个文念一段啊，六则道心纯守，啊，我们从这里看起啊，上一次啊讲到这个。十五种善身，我们讲到第五个啊，身根常得具足啊。我们这个十五种善身呢、啊，我们啊，再从第一个再念一遍啊。大家翻到21页啊，倒数
第三行啊，从宋词大悲神咒者这里看起。

宋词大悲神咒词，不背如是十五种恶死啊，十五种恶死就是前面讲那个横死的啊，能够避免得十五种善生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则常生善果，三则常值好时，四则常逢善友，五则生根常得具足。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五个啊，这个生根常得具足。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讲六则道心纯熟。啊，这个是宋词大悲神咒啊，那么得到第六种功德利益啊，道心纯熟。那么这个也是观音菩萨呢给我们一个加持啊，让我们道心呐、能够纯熟。那么什么叫道心呢？我们念佛人其实修其他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道心简单讲叫修道之心啊。但是我们对这个道必须先认识清楚啊，什么叫道心？啊，这个在敬语里面讲学道无他巧，只是生处转熟，熟处令生而已。啊，这句话呢，过去我们也常听过不管参禅、念佛、持咒就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么，何谓熟处呢？什么叫熟处呢？我们现在的熟处就是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很熟悉你不用去提起，它自己会冒出来，很自然的。习气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这个习气我们很熟悉。你不用特别去提起它，很自然的会现前。那么再来是一个分别分别我们讲分别执着这个分别心很重四味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这些意乐我们一般讲这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些都叫世味、世俗的味道就是很世俗那这个世味我们很熟悉，很熟悉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大家呢一天到晚你看大家去追求的也都是名利嘛，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世味，那么世味的对面就是法味，在佛门常常有一句话讲世味哪有法味浓就是世间的味道哪有法味那么浓呢？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是反过来了。法味哪有世味浓还是世味比较浓。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这个世味比较熟悉一点那个

乏味啊，还没有尝到啊，还没有尝到这个乏味。那么我们四味会比较浓厚，主要是乏味没尝到，乏味尝到四味自然它就淡，这是一定的。啊，好像听经听不懂那没兴趣，但是一旦你听懂，那你就欲罢不能，那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熟处啊，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都要去给它转过来了啊。那么何谓生处呢？生处就我们现在还很生疏的啊，觉照不分别，老实念佛。啊，这是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觉照对这个烦恼习气，啊，那么这个习气分别四位，它连带关系。那么觉照不分别老实念佛，它也是有连带关系，啊，我们也不能给它分割开，啊，它有连带关系的。那么我们烦恼习气为什么降服不住？就是我们提不起啊觉照的这个功夫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这个妄念啊，烦恼习气这些妄念啊，不怕起来啊，不怕，怕的是我们觉悟啊，觉照啊，太慢了。啊，太慢了，它就一直发作出来，我们就控制不住了。就你觉照太慢，它就控制不住。啊，如果觉照比较快，啊，它刚刚要冒出来，哎，就把它压住了。那么这样啊，这些烦恼啊就被控制住了。啊，所以觉照啊，就是不能太慢啊。啊，这个觉照啊，就是我们用功的一个下手处。啊，我们常常啊失去这个觉照啊，所以都被烦恼做主。啊，我们自心啊反而变奴隶了啊。烦恼是客啊，我们的心是主。但是呢，常常啊，这个烦恼啊，这个喧宾夺主啊，这个儒家呢、道家呢，他们修学啊，也都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儒家啊、道家啊，都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所以我们觉照啊要常常提得起啊，如果提不起啊，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啊昏昏顿顿的啊，这个业障习气啊比较重，我们自己就觉察不到，感觉不到啊，自己啊也是迷迷糊糊的。那么修学功夫啊，修了很多年啊，也没有什么进步。这个就是不懂啊，觉照啊，觉照自心啊，不懂这个功夫。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大家要用功的地方啊。用功就怎么用呢？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要懂得觉照。那么我们学佛修行啊，连儒家道家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这个在教下叫修观啊，在禅

叫参禅啊，但是呢，禅还是观啊，离不开这些原理。如果我们不懂得觉照啊，我们烦恼起来呢，烦恼在做主，我们不知道啊，好像小偷进来了，到我们家里来了，要不认识他是小偷啊，还把他当作好朋友，那你家都被他偷光，你也不知道。那烦恼啊，在经典上比喻作贼，烦恼贼啊，是用比喻的，好像那个贼啊，他就会来给你偷东西的。偷到你家里的财物，那么烦恼贼啊，他在我们心里啊，都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什么叫功德法财呢？就清净心，没有烦恼的这个心就叫功德，有烦恼就没有功德。啊，那么这个烦恼刚刚萌动啊，刚刚要起来。你就发现了，你就好控制啊！如果你没有发现呐，你控制不住啊。那么要发现呐，必须常常提起觉照的一个功夫啊。这个叫用功，是这么用啊。不分别啊，这是对治分别的。这个分别也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习气，啊，已经习惯了，喜欢分别，啊，分别这个，分别那个，啊，这个分别心呐、啊、很重，啊，就不容易入道。啊，第三个是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那么这个对治四位，那么这个念佛再加上个老实，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老实念佛？啊，要觉照不分别，你就能老实念佛。啊，如果我们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啊，分别心还是很重啊。那当然啊，这个四味就很浓，我们这样啊就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念佛啊，不能说是老实啊。老实这两个字啊，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才能算老实。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啊，他也很想老实念佛，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讲老实念佛，啊，他也很想老实念佛。啊，我们这个禅师啊，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在他宜兰那个盐山，他有一个房子。他就请我们老和尚啊，提个墨宝，叫老实念佛堂，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在家的时候我就去过，哦，我说哇，那你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你要做一个匾呐、啊，老实念佛堂，我说你就好好在那里念佛啦，啊，他不能辜负老和尚的这番苦心呐、啊。啊，一个老实念佛堂挂在那里，啊，他自己家的一个房子，啊，后来他这个房子卖掉了，啊，卖掉了，卖掉了，这个老实念佛堂卖掉了，啊，卖掉了，后来又到善果林去了，啊，后来又到这个古晋去了，啊，那一次他跑了很多道场。啊，后来呢，来我们道场出家了啊。后来我说、啊、你那块老实念佛堂那块招牌在哪里啊？我说那个就拿来给我们挂好了。你现在房子就卖掉了啊，你又出家了啊，拿来给我们挂。
去年年底啊，这个我到屏东那个新碑六合念佛塔啊，去南居士那边啊，南居士给我讲，然后呢，悟道法师啊，我们以前来我们这里念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居士啊，他家就在他们那边附近，他说他自己家里也弄一个念佛堂，叫老实念佛堂。啊！但是呢，他说：“哇，那这个法师啊，他现在出家了啊，又弄这个，又那个，又请这个法师，又请那个法师，哦，弄得很多方面啊，好像跟念佛都不太相关的啊。”啊，那么他们这个六碑念佛堂说有几个居士去那边了。去了没几天了，就是非人我，这个吵架，这样弄得都不行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一个借镜啊，就是很多人呐，他听到老实念佛啊，他也很希望做到老实念佛。啊，所以他的念佛堂啊，才取这个老实念佛堂。啊，但是呢，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啊，没有进一步了解。啊，所以呢，那个匾额是挂上老实念佛堂，实在想跟那个招牌就不相应啊，不相应。啊，那么这个就是对"老实"这两个字啊，他没有认识清楚，啊，没有认识清楚。啊，那么真正老实念佛，要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真的呢，你真的放下万缘了。啊，这个世间呐，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不牵挂了。一心念佛，这样啊，这样的人才能算老实念佛。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都还放不下，啊，这样啊，只能说念佛人啊，不能说老实念佛人。所以很多人呐，他对这个老实这个定义没有搞清楚。所以必须要先认识清楚啊，我们啊才有可能啊达到这个标准啊，真正啊做到老实念佛。那么你不老实，就要求观音菩萨帮帮忙了，念大悲咒了，因为你不老实嘛，观音菩萨给你加持的。你就老实了，你就会乖乖念佛了啊，不会这个打妄想了。啊，那真正老实念佛的人，那什么都不要啊，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念经，你看那个郭罗匠，就一句佛号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3年才能往生。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几天讲经又提到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的，啊，都修苦行的，啊，他也都是修苦行，持戒念佛，啊，这样啊，往生对象啊非常殊胜。啊，真是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这样往生的。啊，所以真正老实，一句佛号成佛有余。啊，不老实就不行。我讲那么多经教啊，就是针对我们不老实的。啊，因为我们不老实才要讲那么多，你老实就不用讲那么多。
啊，就像禅宗大德讲的，你真开悟了，说舌头挂墙壁啊，舌头挂在墙壁，就意思就不用讲了。啊，你都明白了嘛，那就不需要讲了。那你不老实啊，妄念多，疑惑多，不讲就不行。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是这个作用啊！如果你不怀疑啊，真能老实念佛，那经不用听啊，也不用读了啊！真的，一句佛号你念到纯熟了，你就成佛了啊，是一点不假。真的，关键呢，你做不到啊！啊，你念佛当中夹杂这个怀疑啊，又常间断。啊，所以经就不能不听啊，所以这些大小乘经典都是补助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啊，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讲经49年啊，因为绝大多数啊，99%的人都是中下根起的，啊，这个上上根跟下下根的那比较极少数，啊，上智与下愚这个极少数，啊，一般啊上中下的，啊，特别是中下根的，这是占多数，啊，所以经教啊就不能不学习。啊，那么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道心纯熟。啊，这个是一个补助。啊，那么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是这种根气，啊，不需要借其他的补助是可以，你真放得下，可以。啊，这个还是关键在放得下。啊，老和尚常提倡的一部经念到底。啊，那个念经呢，他这个方法是叫你修定的。啊，但是我们众生这个根器啊，千差万别，这个心啊，像那个猿猴一样，像猴子一样乱动乱跳，你很难降服。啊，过去这个我们老和尚在图文巴呢，在早年呐、啊，大概10年前呐、啊，图文巴这个澳洲净宗学院刚成立，老和尚就提倡啊，住在山上的常住众啊，他讲的经啊，一天听8个小时啊，这个8个小时呢，就是过去是 VCD。VCD 一片只有60分钟，那同一片 VCD 听8遍，今天呢一天呢重复听8遍，啊，那个时候呢，老和尚说这样听啊，你会开悟，啊，后来呢，啊，我们一个老同学啊，杨义真居士，最近我比较少看到他。啊，以前常来，现在比较少看到他。啊，他也尝试的去一天听8遍，他给我讲，听到第3天他就受不了了，到一天一片啊听8次，他说听不下去了。啊，从物就是听那一片啊，他听不下去。啊，后来我给他建议，我说你一片重复听8遍听不下去，你就换片吧，换片吧。啊，这个可以。调整一下，啊，你一片不能重复听8遍，那你就从一听到八嘛，吼，那你每一天听完了再从头再来，这样也可以呀。他说哦，不行不行，他就放弃了。

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像东北刘树云居士，他一天听10个小时啊，他还不是8个小时，他听了10年，啊，一遍重复听10遍，他有这个耐心，啊，他能听得下去，他是这样的一个根气，所以他可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原理。啊，就叫我们念佛了，念经都重复的在念，重复的在念，那个重复呢，主要是心定在那个地方，叫你放下万念，心定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给你做一个，好像心的一个依止，依止在这个地方啊，你就念这个，就不要想其他的，主要是啊，来代替你其他的妄念，让你这个心定下来，心定下来呢，你才能开智慧。啊，所以佛法修学呢，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开启般若智慧。啊，我们能够这样来修学啊，自然就会有悟处啊，功夫啊就会进步。啊，进步呢，到道心纯熟。那么有一些人。他就不行，不行的话呢，你就要有一些这个搭配的，不然你修不下去啊，修不下去他就退了，他就啊干脆不要念了啊，就不要听了，他就退了。所以这个个人的根气啊不一样啊，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有所调整。啊，那么一门深入啊，过去印光祖师也。在文超也讲啊，他一门深入啊，那这个是可以讲得通的啊，就一部经啊，就一个就能成佛啊。那么有其他的经来补助也是可以啊。那么印光祖师用个比喻啊，这他就比喻吃饭。啊，印祖就比喻吃饭，他说：“你光吃一个白饭呢、啊，什么菜都不要也会饱啊。”啊，表示说一门深入啊，你就这个白饭，这个反正这个饭就白饭，不要配其他的菜，不要喝汤啊，光吃饭也会饱啊。啊，这个就一门深入。啊，如果你吃这个饭哦、啊，还要加上其他的菜，还有汤啊，这样啊也比较容易下饭。啊，那这个比喻啊，我们也自己，啊，有的人呢，他只要吃一个白饭就可以了嘛，他就可以饱了嘛。啊，那有一些人呐、啊，哦，光个白饭他吃不下。啊，特别现在的人，以前我们小时候穷啊，家里穷啊，真的就是只有吃白饭，潦倒油，猪油拌酱油。啊，就白饭哇，人生最高的享受。没有菜，啊，因为家里经济不好，孩子又多啊，所以，但是吃白饭呐、啊，这个兄弟之间呐、啊、感情很好，啊，这个成长啊也比较健康，啊，不像现在啊，这个都是生一个啊，那个一个哈、啊，那个他的成长啊。就不健康了，唯我独尊了，啊，反正父母都是给他一个嘛，就这么一个孩子嘛，那他最大，啊，你兄弟姐妹多呢，那就不一样哦，你有东西，你不能独享哦，你还要分给兄弟姐妹哦，啊，他就不会有自私的心，知道说，哎，这个要分享，不能独享，啊，你只有生一个，他只有独享，他没有分享的概念。将来成长在社会上，他会很自私，他只会想到他自己，啊，连他自己的家人他都不会去想，啊，大家冷静去观察，你就看出来啊，所以这些方面呐、啊，方方面面呐、啊，我们都要观察，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呐、啊，个人根气不同啊，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调整。
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原理原则是正确的。啊，你不能修杂了，修乱了，毫无头绪，啊，修到最后呢，你的目标不晓得在哪里，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啊，每一个法门都修，啊，修得杂乱无章，到最后啊，一事无成。那么我们现在一门深入，比如说我们选择修净土，一门深入，啊，一部经《无量寿经》，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过去我常常用中药的一个比喻，啊，常常用中药一个比喻。我说有的人呐、啊，他一部《无量寿经》就成佛有余了，一部《无量寿经》就都已经具足了，啊，从做人讲到做佛了，都具足了。啊，有的人呢根器比较好，他一部《无量寿经》够了。那根器更好的呢，甚至不用一部《无量寿经》，他一部《活说阿弥陀经》就够了。啊，古来这个祖师大德有人一生都专讲《弥陀经》啊，啊，他也成就了往生净土了。那根器更好的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我什么都不要，哦，那个是上上根人。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比喻啊，我说，好像我们中医开药，有的人他毛病很轻啊，你只要去药房啊，买个3块钱的甘草，泡开水喝一喝，他病就好了，很简单，啊，不复杂。啊，有的人就不行哦，加2位、3位，有的4位、5位、7位、8位、10几位、20几位不等，啊，我自己曾经吃过100多味的药，这么。大包的熬3天3夜，72个小时，我不能停的。病症情况不一样啊！啊，你看到别人这样行，啊你要去关照一下你自己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他吃那个药可以，你的病吃他同样那个药行不行？能不能对治你的病？啊，不是说人家吃那个。哦，我也吃那个，他可以好，我也可以好，那不一定，看你的病跟他一样就可以，不一样啊，那你要根据你的病症啊来开处方，佛法就像药一样，啊，你要有高明的善知识去开，哎，不能乱开啊，开错药那会吃死人的啊，这个也不行的。啊，那如果你不懂啊，给人家指导，给人家误导啊，就像吃错药一样，啊，不能帮助人呢，反而害人啊，啊，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有一些人，一部《无量寿经》不够，那其他经论来补充说明啊，我现在修的是《无量寿经》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190几种哎，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啊？因为没这么多呢，说不清楚。这个叫以经解经，用其他的经典来解释这部经典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啊，展开就是一切经。浓缩了起来就是这一步啊，所以呀、啊，这个经啊，你看起来这个文字很少啊，但是呢，你给它引申出去啊，它涵盖就很深广啊。你看我们道心纯熟啊，也可以向智者大师讲90天呢、欸、啊，智者大师啊。90天讲一个如是我闻4个字，4个字啊，如是我闻呢、啊？我们看的这个，我们这个常常在念啊，如是我闻啊，4个字好像我们都懂了、啊，但是你看啊，他一讲啊，讲了90天，啊，其实9天有没有讲完？90天还是讲得很有限，啊，所以经啊，它是无量义的，
要懂这个道理啊，精是无量义啊，你一伸展它是无量义，一浓缩就是这么一点点啊，所以有一些人他。

是主修的啊，这个不能，你不能没有一个原则啊。那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什么，现在很多道场啊，通通修啊，修到最后他没有一个宗旨，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啊，那个就很难有成就。啊，我们立定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哦，这个以这个为主，其他为辅。啊，需不需要这些来辅助，也是看个人。有的人他不需要啊，啊，有的人他需要啊，啊，有的需要多，有的需要少啊，这也不一样啊。啊，那有的人现在需要啊，啊，将来不需要啊，啊，每个阶段又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要佛用，佛学佛用，要学佛的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讲经也常讲啊，我们这个听经啊不能死在言下，啊不能听死了啊，听死了你就不能佛用。好，道心纯熟，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总之啊，我们道心不纯熟啊。啊，有必要请观音菩萨帮帮忙啊！但是呢，如果你能老实念佛，道心一定纯熟啊。关键呢，你能不能老实啊？啊，禅师那个招牌就啊，我把它拿过来啊。啊，去年又听到屏东那个老实念佛堂，现在有很多地方大家希望老实。啊，但是要知道啊，老实的标准。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七，七则不犯境界啊，这个也是四个字啊，看起来很简单的，不犯境界啊。那么看到这个境界，看到界这个字啊，我们很自然呐，我们学佛的同修就会联想到。三规五戒，啊，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戒，啊，现在啊，很多人去受戒，啊，从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啊，到八关斋戒啊，特别八关斋戒，现在有很多人很多道场啊在举行八关斋戒。啊，或者打佛七啦，或者特别啊，举办这个斋戒的那么受三坛大戒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啊，也常常有道场啊在传授啊这个戒。但是现在呢，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去受了戒之后啊，也没有办法持这个戒啊。大部分啊，受了戒之后，只是有名无实，就是做不到啊。因为这个戒啊。范围也很广，那么戒有止持，有坐持啊。这里讲境界是止持，止就是禁止的啊，你不可以去犯的。比如说不杀生啊，这个是禁止的，不可以杀的啊；不偷盗啊，这个禁止的啊。那么坐持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的。啊，有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你要去做，啊，你不做就犯戒，那么那个戒叫坐持，啊，不可以做的叫止持，啊，叫禁戒，啊，那么讲到戒，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啊，现在呢受了戒了，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持戒，实在讲啊也做不到。啊，不但做不到呢，对这个戒律呢，不要说做不到，对这个戒律的一般的一个常识都不懂。
都不懂。那很多

人受了戒了，以为自己得了戒了，其实没有得戒，因为对一个戒律的常识啊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劝我们同修，你要去受戒啊，先看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有关他讲到一篇戒律这一部分这篇演讲，你先看看，那你起码呢对这个戒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概念。不然呢，大家发心很好，去受戒是很好，但是呢，对这些都不懂啊，都会产生误会，啊，其实没有得戒啊，以为得戒了，啊，往往啊犯戒了，以为在持戒，啊，因为戒是境界，律是法律，啊，我们一般讲啊，戒律戒律，啊，戒是禁止的。那么这个律啊，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根据你受的这个戒啊，比如说杀生啊，你受五戒，第一条杀生了啊，你犯了杀生这个戒啊，那么根据你犯的这个戒的情况啊，来判定啊，开车吃饭啊，你这个是开戒，开戒就不算犯戒。啊，还是持戒，啊，还是遮戒，还是犯戒？遮是预防，啊，那么处断轻重，啊，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是说，哦，你是犯戒，那犯了这个戒呢，要用这个法律来判定啊，你犯了这一条戒，处断轻重。啊，轻重就是有可悔不可悔啊，中可悔下可悔啊，光一个五戒呀、啊、就够我们学了啊，所以北京那个李承珍居士啊，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啊，那么前年在香港啊碰到我啊，想到前年那个香港剧组法会啊碰到我，这个讲。哎呀，悟道法师啊，我现在就看你那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那个五戒相经简要啊。我以前就受了五戒，我就觉得那五戒不就那五条吗？念一念就懂啦。我、哦、听你一讲，我才真的知道不简单啊。他们现在都抱着我那个那一部啊，在一直看啊。我说这部看对你要学习这个五戒啊是有帮助啊，因为我在山东啊。那个时候比较固定时间啦、啊，一天虽然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只有讲一天，啊，但是呢，长时间下来啊，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能够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啊，所以这个一个五戒啊，我们就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敬业三福。现在为什么受了戒，我们也做不到呢？啊，不要说五戒做不到了，三皈依我们都落空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敬业三福啊，是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呐。啊，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习净业，啊，这个净业呢是涵盖所有一切法门，那么这个三福啊，也就是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啊，甚至于你不是学佛的，也要学习，起码要学习第一福。啊，不学佛的人呐、啊，求人天福报，啊，像佛光山有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啊，现在呢，有很多道场提倡人成佛法，人成佛教，啊，就是啊，讲这个人间佛教的，
那么这个人间

听佛教，你也必须落实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必须做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个十善业，如果你是中品十善呢，就是人间福报，来生呐，可以再得人生，不会堕三恶道。啊，如果下品十善呢，因为它有夹杂那个傲慢、斗争，做阿修罗。啊，所以中品十善是人道，上品十善是天道，人天福报。那你做不到第一福，啊，讲这个人间福报，人成佛教也落空啦，啊，人。在中国儒家就是教做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配我们佛门的五戒。啊，这个你做不到，五戒十善做不到，那你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啦，来生就堕三恶道啦。啊，所以这个没有根据这个净业三福啊，你想求个人天福报啊，都得不到。啊，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得到人天福报，提倡这个人天福报，那你就能得人天福报，不是这样的。啊，你要知道啊，他的条件，人天福报的条件，它基本条件在哪里？你要搞清楚，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去修学达到了，那你可以得到。那佛给你讲得很清楚啊，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呀，啊，没有去注意啊，啊，所以你修学不依佛经啊，凭自己去想象啊，那往往啊，事与愿违啊，啊，事实上啊，你想要求到的都求不到，啊，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想是想得到，但是实际上你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呢。你修的因跟那个果不相应嘛，那怎么会得到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我们每一次讲经也都会提起，啊，大家来共同勉励，啊，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呐。啊，但是为什么老僧要常谈呢？因为我们都还没做到嘛。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啊，这个十年来啊，提倡《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那么。就是具体啊，落实这个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两句经文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那么慈心不杀，具体的做法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弟子规》是最基础的做人的道理，最基本的啊，讲伦理道德教育的，《弟子规》是讲伦理道德教育啊。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什么身份？啊，自己是什么身份？啊，应该尽到什么义务跟责任？啊，道德啊，是给我们讲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这些观念。啊，我们一般讲道德观念。啊，哪些是善，哪些恶，哪些是，哪些非，这些道德观念。啊，所以《弟子规》要讲伦理道德的

这个教育。那么《太上感应篇》主要讲因果教育啊，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果教育讲利害关系啦，利害得失啊。啊，所以学习伦理道德教育呢，耻于作恶；学习因果教育呢，不敢作恶。为什么不敢作恶呢？有利害关系呀、啊！啊，我们现在讲现实问题呀、啊！啊，你看造恶业啊，就要被折福折寿。啊，你看那个城隍庙啊，啊，都有个大算盘，啊，在那加减乘除。那感应篇讲啊。大则夺具，小则夺算啊！你犯了哪些过失啊？大的就给你有福报扣福报，福报扣尽了就扣寿命啊！扣寿命呢，扣大的呢，重大的扣一句就12年，减掉12年；小的呢，扣一算就是100天。哦，那个算盘这样算算算哦，没福啊，划不来，不敢做啊！因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嘛。啊，你造恶业也只是想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嘛？啊，你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有坏处。那明白的人当然不会去干那个傻事嘛。那不明白的人才会去干嘛？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为伦理道德教育如果没有因果教育，现在人讲现实的，一旦呐、这个诱惑当前呐、就。伦理道德先摆一边了，我先得到利益再说了。啊，眼前利益先得到再讲了，管他什么伦理道德，啊，但是有因果教育的，哎，他就斟酌啊，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损害？啊，算一算呢，啊，不划算，他就不会去做啊。所以明白因果教育就不敢造恶。明白伦理道德教育是耻于造恶啊，觉得造恶是不应该的啊，会受良心责备的啊。那么这个三方面啊，就是普世的教育啊。那么十善业呢，就是一个标准啊。前面这两个讲的，通通涵盖在十善业里面啊。所以《地藏三经》啊，《瞻察三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法；言十恶者，涵盖所有一切恶法。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都含摄在十善，啊，十善。那么这个基础有了，你修十善业呢，也就不困难。啊，没有这个基础啊，真的，你修十善业呢，有困难。啊，那么这个三样东西啊，我们老生常谈。那么我现在遇到有机会在讲习当中啊，也会常常提起啊，跟大家共勉，大家共同勉励。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嘛。啊，没有做到就要常常提起了。如果做到呢，就石头挂墙壁了啊，就不用讲了。那没做到啊。啊，那常常提啊，提久了，啊，就是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它做到了，啊，不然你都忘记了，啊，也就不会去做了，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啊，这个也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不要说的那么高啊，我们现在《弟子规》啊，我们很生疏。啊，我们这烦恼习气啊，这个很熟悉啊。啊，那么这个光一个《弟子规》要修啊，也就不容易了。啊，光一开始这个第一句哦，这个就不太容易啊。啊，这个父母呼应勿反啊，现在人做不到。啊，现在是儿子呼啊，应勿反啊；儿女呼啊，父母都要应勿反。那个是现在是颠倒过来，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个
哦，我母亲叫我们回家要扫地、煮饭、挑水。啊，我小时候总是贪玩啊，跟我弟弟常常就是偷溜出去玩，哇，回来就惨了。哦，拿一把那个锈蛇呀，都在门口等你了。啊啊！有时候我眼明手快啊，我叫我弟弟走前面，他第一个被逮到，他先被修理。哎呀，我就逃过一劫啊。好，我母亲以前啊，她是绝对不手软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兄弟啊，大的要带小的啊，所以我三哥啊，福建法师啊，他讲，嚯，以前我都背你啊，回家还被骂哦。所以，我母亲她那个郑氏大家族啊，还有中国传统那种家族那种，她是没有读书，但是还是有那种家族的那种观念啊，所以这个他叫你做什么，你可不能在那边讨价还价啊，那讨价还价那你就挨揍了啊。所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这个四句呀，我们就很难做到啊。特别现代人呢，就根本很困难的。啊，那现在呢，学了《弟子规》啊，第一个，咱有对父母的劝诫。啊，但是他会跳过去，这个父母呼应勿缓那四句会跳过去，他就会跳到那一句劝谏那一句，哎，父母你也不对，这边也有一条要劝你的哦，他先跳到那一句，啊，其实这个不能跳的，你要先把那个做到，你才有资格这样去劝谏，你没有做到，你就没有资格去劝父母。啊，像今天早上庄行师，我就跟他讲这个。他就说：“那我有发言的空间。”我说：“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说把你当做师生的关系哈，我们当做朋友的关系可以呀。啊，如果你要父母师长的关系，那要求是这样的，标准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个关系呢，那可以嘛，我们是朋友嘛，啊，要吵架也可以嘛。”哎，啊，所以这个很难做到。但是老和尚现在要求我们做，我们要勉为其难呐，学多少算多少，尽量来学习。啊，所以虽然老生常谈，我们做不到啊。啊，像白居易去请问鸟科禅师，啊，说这个佛法啊，请他开示佛法。鸟科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说：“啊，那个3岁小孩都会讲。”啊，鸟科禅师说：“3岁小孩会讲，那80岁的老翁都做不到。”那我们现在拿《弟子规》来看啊，真的是这样啊。现在你教那个小孩子，很多会背《弟子规》的啊，但是呢，80的老翁啊都做不到。啊，你看，好像大家都懂了，懂了你做不到。啊，所以《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读的，不是讲的，啊，是要去做的。啊，这老和尚常讲，啊，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当然要老生常谈了。老和尚也是这样常常劝我们，啊，我们要辗转的，大家，我们虽然现在这个很生疏，但是总是要常常提起，让它慢慢熟悉起来，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啊，所以我也常讲啊，那么禅师也是很发心呐、啊，他心很好，但是很发心。他过去也常常给我提起，他要学《弟子规》，要讲《弟子规》。我说好啊，那么我们来演戏哈、哦，我们现在不要说当做真的，我们来演戏啊。我当你现在出家了嘛啊，没有在家里啊，你现在。都叫我师傅啊！我说那个改一下，父母呼应勿缓，就改成师傅呼应勿缓。你现在看看，我们来练习一下。
忽不师父命行勿懒啊，师父叫你去做事不要懒惰，不要拖拖拉拉的，师父叫须敬听啊，师父教你的，你要尊敬来听，师父则须顺承，师父讲你几句，你就不要生气。学《弟子规》现在都这四句啊，要跳过去，这四句跳过去。哎，我下面那一句“父母过要劝谏”的，哦，他再反过来再教训你啊，这是顺序不对，程序不对啊。程序怎样？你前面要做到了，你才有资格去劝谏。哦，你自己都不做，你自己都不要求自己啊，一直要求父母。现在人他学《弟子规》是学这样的，所以庄严师早上讲，我说可以啊，我们就不要当做师徒嘛，当做朋友嘛，那这个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他对我们这些物资不也是当做朋友啊？如果他用这个《弟子规》来要求我们，都跑到一个都没有。没有这样要求都跑光光了，再要求的真的一个都没有所以现在呢，因为你家庭没有这个教育你在学校在社会也很难去要求，因为家里的对父母都没有孝顺之心他怎么会对师长有恭敬呢？都不会有的所以现在呢，师徒之间只是一个名义，挂个名。实质上是没有。那么《弟子规》做到了，那就有实质了。《弟子规》没做到了，那也是挂名的没有实质。这个我们一定要懂。所以不换境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学习现在学佛的人都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所以一开始就受戒。你看佛给我们讲这个三世诸佛，净业真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三业，这是人天福，世间福报。那么人天福是出世间福的基础，第二福才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第二福，三规那么这个。净业三福标准也很清楚。净业三福标准也很清楚。你第一福没有做到，那就没有资格受三皈依了。三皈就是入佛门，三宝弟子。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接受三皈依，必须有第一福的基础，才能受三皈，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不然你说我三皈依啦，我拿个皈依证啦，我是三宝弟子，但是我不孝父母，也不敬师长，又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又造十恶业，那这种三宝弟子大概。十方诸佛都不会承认哪有这种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又没慈悲心，又造十恶业，这个怎么能做三宝弟子所以，一个三皈依就要记住前面第一福的基础，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三皈依也都落空了，因为佛不承认嘛。那这个三宝弟子怎么这样的？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三皈依的条件是要做到第一福，你才能皈依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是要讲跟你皈依都不行。但现在也是很多人皈依皈依的都是有名无实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呢，也在常常提倡就是皈依啦，甚至受戒啦。但是呢，要补习第一福的基础，第一福你没有补习
你后面这些都落空的，有名无实。那么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啊，所以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皈依的这个基本原则上面。没有三皈依啊，就不是佛的戒了。啊，佛的戒跟世间的善不一样了，就是他有三皈依。啊，你看五戒第一条不杀生，那十三戒第一条是不杀生呐。那为什么五戒叫戒，十善叫善？啊，净业三毒很清楚嘛。你第一福还没有受三皈依嘛？啊，还没有受三皈依，你这个是善，人天善法。你受了三皈依呢，那就变成戒了。啊，关键呐、啊，就是三皈依，就是入佛门的原理原则啊。我们学佛的原理原则不能违背这个佛法僧三宝啊，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在学佛啊，就学世间法啊，世间善法啊。但有的三皈依呢，他就是学佛了啊。那么再去受戒啊，这样啊才能得到戒。那戒的范围非常广。啊，我们现在呢学戒啊，也不能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学不到啊。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三皈五戒，那沙弥戒啊，给我们讲到你能够做到沙弥十戒就不错。那是在沙弥戒啊之前，还要先受五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出家呢，一剃度啊，不是先受沙弥戒，是要先受五戒。啊，五戒呢，学会了再去受沙弥戒。啊，所以他学习有一个顺序的，啊，不能啊，劣等。啊，所以这个不换境界啊，受了戒。啊，那么这个要做到不犯戒，啊，要能够持戒，啊，这样啊，也是相当不容易，啊，特别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基础啊，这些也都谈不上，啊，那么我们真正得到戒了，都还会有犯戒的这个可能。那何况我们现在呢？啊，所以我们必须啊，求菩萨加持，帮助我们，啊，不换境界。啊，这是求佛力加持啊，有必要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个啊，十五种善身啊，第七不换境界啊，下面呢、啊，第八我们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因为明天呢、啊，我要开一天的会啊，所以就明天暂停一天。我们后天呢、啊，3月1号啊，在晚上还是这个时间再继续来讲。

请大家合掌，好，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

传统民历，啊，岁次甲午年正月二十八日，啊，我们还在这个春节期间，啊，今年呢，啊，立春时间比较晚，往年啊，一般这个立春，啊，都是在十二月底。那么今年呢，啊，立春是正月初五，立春，所以我们现在呢，啊，正是在新春期间。那么在我们农历啊正月这个春节期间呢，啊，今天啊也利用这个空档啊，在我们这个道场啊，以及网络啊，跟我们各位同修啊，啊，大家再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我们也中断了相当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些年啊，可以说，我个人都是忙于啊应付做法会啊，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啊时常啊会中断，特别是08年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县实际禅寺啊，提倡这个百期系念以来啊，这个百期圆满之后，那么邀请的道场啊做系念法会啊，又更多了啊。那么现在呢，我接的道场啊还是很保守的，很有限的。但是已经一年下来啊，大概时间啊这样分开来啊，也相当多的一个时间啊，因为不能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讲座啊总是要拖很长啊，一部经啊要这个断断续续的啊，这个要讲一部啊，时间要拖得比较长。那么现在啊，因为喜欢做法会的人多，听经的人比较少，那么这个情况啊也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经啊如果听不懂，他就没有兴趣。那么讲经跟在学校上课啊，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讲，佛讲经啊，他没有固定的对象啊，是有常随众啊，但是呢，每一次的讲座啊，也都是有新来的，啊，临时来的。那么来的这个听众啊，个人的身份背景，那么年纪大小啊，这个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实在讲啊，要讲到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能够受益，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佛就没有问题了啊。在座呢，不管你是什么根器，那佛一讲啊，个个都能够理解。那么像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不懂啊，有的老修
你讲太浅了，他觉得这个太浅了，啊，对他来讲啊，就不适用。啊，初学的呢，你讲太深了，他听不懂，他也没兴趣来。啊，所以我们凡夫学习讲经啊，只能根据这些经验。

啊，讲了啊，让大家能够啊多多少少啊有一点受用啊，要讲到很像佛那么圆满，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一般参加法会的人多啊，因为法会啊，这个诵经唱赞啊，学了没多久，大家都会了啊，反正懂不懂跟着念啊，念的觉得也不错啊，大家就参加的人多啊。你看我们做37念呢、啊，都好几百个啊。你看讲经啊，我们算一算呐、啊，哦。十来个啊，这个算这个非常殊胜了啊，啊有时候更少啊，就小猫两三只啊，为什么呢？他听不懂啊，听不懂坐在那边他打瞌睡啊，啊你讲的都对啊，他都点头啊，因为听不懂啊，他自然就没有兴趣了啊，这个也是很平常，所以。邀请我去做法会的人很多，好像啊很少有人请我去讲经的，啊大概讲了他们听不懂，啊所以你干脆用唱的比较好，不要讲。但是我们敬老和尚呢又一直强调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个他老人家一生的提倡啊，的的确确。我听了他的经，听了40几年了，的的确确是有它的必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经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再高啊，如果没有真正明了这个佛经道理的人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再聪明啊，可能也看不懂。啊，所以啊，这个经教啊不讲，大家不会理解，啊，那不理解那也倒还好，啊，甚至有的人误解、曲解、错解，啊，像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常提到啊，台大有一个教授啊。看《金刚经》啊，他看了他的结论啊，说这个佛啊，讲《金刚经》啊，就像2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好像都在重复讲那些啊。那么你想一想，一个台大的教授呢，他看《金刚经》，他的结论是2桶水，啊，如果是2桶水啊，自古以来啊，《金刚经》就没有那么多注解了，啊，只有2桶水呢，哪有那么多道理呢？可见得呢，真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他的世间聪明才智啊很高，但是呢，没有真正高人给他指点，他也是看不懂。啊，看不懂啊，甚至呢误会了。啊，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经教不能不讲啊，不讲啊，容易产生误解。啊，变成迷信，啊，那这些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虽然呐、啊、常年做法会啊，啊有时间呐、啊、还是经典这个教理啊，大家还是要啊学习。平常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的经，那我们也要一面学习。那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主要是我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也是看到这种情况啊，办了20几年了、啊，这些人也不懂得请法师讲这个观音经，啊，又立了这个名称，他也不晓得这个名称它的意义。那佛学会你就要去学了。啊，你不学呢，只是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去做一点那些，那个你就不用叫佛学会啊，你就参加慈济就好了嘛。啊，那个名称。

跟他实际上做的呢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这个惠鸿贵居士叫请我去接理事长啊，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因缘呐，也是责无旁贷的啊，尽我自己的一点能力啊，来提倡啊学习观音经。那么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讲的法事大得多。那么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比较少啊，因为我找注解呢，可能有法师讲过，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总之啊，感觉比较少。但是呢，诵大悲咒的人倒是很多，很普遍，自古以来很多。啊，讲这部经的法师的比较少，啊，大部分讲观音三经比较多，啊，特别多的是普门品，啊，最多的普门品。那么《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过，但是也只有讲一次两次，啊，这个很早年了，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讲过，30几年前。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老和尚以前讲楞严有讲过，但现在《楞严经》没讲啊。那么这一章经啊，讲的法师也不是很多啊，是有注解啊，像圆通老法师的注解。那么这个大悲心呐、啊，那就更少啊，所以我就发心呐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这个经啊，因为诵大悲咒的人多啊，也有必要啊，对这部经啊，最起码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好，我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啊，22页第一行第二句。啊，我将这个文念一段啊。六则道心纯守啊，我们从这里看起啊。上一次啊，讲到这个15种善生，我们讲到第五个啊，生根。常得具足啊！我们这个15种善生呢、啊，我们啊，再从第一个再念一遍啊。大家翻到21页啊，倒数第3行啊，从诵持大悲神咒者这里看起。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15种恶死啊，15种恶死就是前面讲那个。恨死的啊，啊，能够避免得15种善生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则常生善果，三则常值好时，四则常逢善友，五则生根常得具足。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5个。啊，这个生根常得具足。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讲六则道心纯守。啊，这个是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得到第6种功德利益啊，道心纯守。那么这个也是观音菩萨呢，给我们一个加持。让我们道心呐、啊、能够纯守。那么，什么叫道心呢？我们念佛人呐、啊，啊，其实修其他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道心啊，简单讲，修道之心。

但是我们对这个道啊，必须先认识清楚，什么叫道心？这个在敬语里面讲啊，学道无他巧。只是生处转熟，熟处另生而已。这句话呢，过去我们也常听过不管参禅、念佛、持咒就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么，何谓熟处呢？什么叫熟处呢？我们现在的熟处就是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很熟悉你不用去提起，它自己会冒出来，很自然的。习气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这个习气我们很熟悉。你不用特别去提起它，很自然的会现前。那么再来是一个分别分别我们讲分别执着这个分别心很重。四味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这些欲乐我们一般讲这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些都叫四味，世俗的味道就是很世俗那这个四味我们很熟悉很熟悉这个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大家呢一天到晚你看大家去追求的也都是名利嘛，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世味。那么世味的对面就是法味，在佛门常常有一句话讲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就是世间的味道哪有法味那么浓呢？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是反过来了。法味哪有世味浓？还是世味比较浓。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这个世味比较熟悉一点那个法味还没有尝到还没有尝到这个法味。那么我们四味会比较浓厚，主要是法味没尝到，法味尝到，四味自然它就淡，这是一定的。好像听经听不懂，那没兴趣；但是一旦你听懂，那你就欲罢不能，那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熟处。习气、分别、四味，这个我们都要去给它转过来了那么何谓生处呢？生处就我们现在还很生疏的觉照不分别，老实念佛这是以我们念佛人来讲觉照。对这个烦恼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分别是为它连带关系，那么觉照不分别老实念头，它也是有连带关系，我们也不能给它分割开，它有连带关系的。那么我们烦恼习气为什么降伏不住？就是我们
提不起啊觉照的这个功夫。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这个妄念啊，烦恼习气这些妄念啊，不怕起来啊，不怕，怕的是我们觉悟啊，觉照啊，太慢了。啊，太慢了，它就一直发作出来，我们就控制不住了。就你觉照太慢，它就控制不住。啊，如果节奏比较快，啊，他刚刚要冒出来，哎，就把它压住了。那么这样啊，这些烦恼啊就被控制住了。啊，所以节奏啊就是不能太慢，啊，啊这个。觉照啊，就是我们用功的一个下手处。啊，我们常常啊失去这个觉照啊，所以都被烦恼做主。啊，我们自心啊反而变奴隶了啊。烦恼是客啊，我们的心是主，但是呢，常常啊这个烦恼啊，这个喧宾夺主。啊，这个儒家呢，道家呢，他们修学啊，也都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儒家，啊，道家啊，都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所以我们觉照啊，要常常提得起。啊，如果提不起啊，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啊昏昏沌沌的啊，这个业障习气啊比较重，我们自己就觉察不到，感觉不到啊，自己啊也是迷迷糊糊的。那么修学功夫啊，修了很多年啊，也没有什么进步，这个就是不懂啊觉照啊，觉照自心啊，不懂这个功夫。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大家要用功的地方啊。用功就怎么用呢？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要懂得觉照。那么我们学佛修行啊，连儒家道家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这个在教下叫修观啊，在禅叫参禅啊，但是呢禅还是观啊，离不开这些原理。如果我们不懂得觉照啊，我们烦恼起来呢，烦恼在做主，我们不知道啊，好像好 小偷进来了，到我们家里来了，要不认识他是小偷，啊，还把他当作好朋友，那你家都被他偷光，你也不知道。那烦恼啊，在经典上比喻做贼，烦恼贼，啊，是用比喻的，好像那个贼啊，他就会来给你偷东西的，偷到你的你家里的财物。那么烦恼贼啊，他在我们心里啊，都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什么叫功德法财呢？就清净心，没有烦恼的这个心就叫功德，有烦恼就没有功德。啊，那么这个烦恼刚刚萌动啊，刚刚要起来，你就发现了，你就好控制。啊，如果你没有发现呐，你控制不住，啊，那么要发现呐，必须常常提起觉照的一个功夫，啊，这个叫用功，是这么用，啊，不分别，啊，这是对治分别的，这个分别也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习气。啊，已经习

喜欢分别啊，分别这个，分别那一个啊，这个分别心呐、很重啊，就不容易入道啊。第三个是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那么这个对治四位，啊，那么这个念佛再加上个老实，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老实念佛？啊，要觉照不分别，你就能老实念佛。啊，如果我们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啊，分别心还是很重啊。那当然啊，这个四味就很浓，我们这样啊就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念佛啊，不能说是老实啊。老实这两个字啊，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才能算老实。啊，所以有很多人呐、他也很想老实念佛，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讲老实念佛，啊，他也很想老实念佛。啊，我们这个禅师啊，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在他宜兰那个盐山，他有一个房子。他就请我们老和尚提个墨宝，叫老实念佛堂。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在家的时候我就去过了。哦，我说哇，那你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你要做一个匾呐，老实念佛堂。我说你就好好在那里念佛啦，啊，他不能辜负老和尚的这番苦心呐。啊，一个老式念佛堂挂在那里，啊，他自己下的一个房子，啊，后来他这个房子卖掉了，啊，卖掉了，卖掉了，这个老式念佛堂卖掉了，啊，卖掉了，后来又到善果林去了，啊，后来又到这个古晋去了，啊，那一次他跑了很多道场。啊，后来呢，来我们道场出家了啊。后来我说：“你那块老实念佛堂那块招牌在哪里呀？”我说：“那个就拿来给我们挂好了。你现在房子就卖掉了啊，你又出家了啊，拿来给我们挂。”去年年底呀，这个我到屏东那个新碑。六合念佛塔，啊，去南居士那边，啊，南居士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我们以前来我们这里念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居士啊，他家就在他们那边附近，他说他自己家里也弄一个念佛堂，叫老实念佛堂，啊，但是呢，他说，哇，那这个法师啊，他现在出家了。啊，又弄这个，又那个，又请这个法师，又请那个法师，哦，弄得很多方面啊，好像跟念佛都不太相关的啊。啊，那么他们这个六碑念佛堂所有几个居士去那边去了没几天就是非人我，这个吵架，这样弄得都不行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一个借镜啊，就是很多人他听到老实念佛啊，他也很希望做到老实念佛啊，所以他的念佛堂啊，才取这个老实念佛堂啊，但是呢。他并没有
进一步去了解啊，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啊，没有进一步了解，啊，所以呢，那个匾额是挂上老实念佛堂，实在想跟那个招牌就不相应啊，不相应。啊，那么这个就是对"老实"这两个字啊，他没有认识清楚，啊，没有认识清楚。啊，那么真正老实念佛，要怎么样才叫老实念佛？真的呢，你真的放下万缘了。啊，这个世间呐，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不牵挂了。一心念佛，这样啊，这样的人才能算老实念佛。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都还放不下，啊，这样啊，只能说念佛人啊，不能说老实念佛人。所以很多人呐，他对这个老实这个定义没有搞清楚。所以必须要先认识清楚啊，我们啊才有可能啊达到这个标准啊，真正啊做到老实念佛。那么你不老实，就要求观音菩萨帮帮忙啊，念大悲咒了，因为你不老实嘛，观音菩萨给你加持的。你就老实了，你就会乖乖念佛了啊，不会这个打妄想了。啊，那真正老实念佛的人，那什么都不要啊，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经也不用听了，啊，也不用念经，啊，你看那个郭罗匠，就一句佛号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3年正得往生。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几天讲经又提到一个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的，啊，都修苦行的，啊，他也都是修苦行，持戒念佛，啊，这样啊，往生对象啊非常殊胜。啊，真是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这样往生的。啊，所以真正老实，一句佛号，成佛有余。啊，不老实就不行。我讲那么多经教啊，就是针对我们不老实的。啊，因为我们不老实才要讲那么多，你老实就不用讲那么多。啊，就像禅宗大德讲的，你真开悟了，说舌头挂墙壁啊，舌头挂在墙壁，就意思就不用讲了。啊，你都明白了嘛，那就不需要讲了。那你不老实啊，妄念多，疑惑多，不讲就不行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是这个作用啊！如果你不怀疑啊，真能老实念佛，那经不用听啊，也不用读了啊！真的一句佛号，你念到纯熟了，你就成佛了啊！是一点不假。真的关键呢，你做不到啊！啊，你念佛当中夹杂这个怀疑啊，又常间断。啊，所以经就不能不听啊，所以这些大小乘经典都是补助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啊，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讲经49年啊，因为绝大多数
啊，99%的人都是中下根起的，啊，这个上上根跟下下根的那比较极少数，啊，上智与下愚这个极少数，啊，一般啊上中下的，啊，特别是中下根的，这是占多数，啊，所以经教啊就不能不学习。啊，那么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道心纯熟。啊，这个是一个补助。啊，那么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是这种根气，啊，不需要借其他的补助是可以，你真放得下，可以。啊，这个还是关键在放得下。啊，老和尚常提倡的一部经念到底。啊，那个念经呢，他这个方法是叫你修定的。啊，但是我们众生这个根气啊，千差万别，这个心啊，像那个猿猴一样，像猴子一样乱动乱跳，你很难降服。啊，过去这个我们老和尚在图文巴呢，在早年呐、啊，大概10年前呐、啊，图文巴这个澳洲净宗学院刚成立，老和尚就提倡啊，住在山上的常住众啊，他讲的经啊，一天听8个小时啊，这个8个小时呢，就是过去是 VCD。VCD 一片只有60分钟，那同一片 VCD 听8遍，今天呢一天呢重复听8遍，啊，那个时候呢，老和尚说这样听啊你会开悟，啊，后来呢，啊，我们一个老同学啊，杨义真居士，最近我比较少看到他。啊，以前常来，现在比较少看到他。啊，他也尝试的去一天听8遍，他给我讲，听到第3天他就受不了了，到一天一片啊听8次，他说听不下去了。啊，重复就是听那一片啊，他听不下去。啊，后来我给他建议，我说你一片重复听8遍听不下去，你就换片吧，换片吧。啊，这个可以。调整一下，啊，你一片不能重复听8遍，那你就从一听到八嘛，吼，那你每一天听完了再从头再来，这样也可以呀。他说：“哦，不行不行，他就放弃了。”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像东北刘树云居士，他一天听10个小时啊，他还不是8个小时，他听了10年。啊，一片重复听10遍，他有这个耐心，啊，他能听得下去，他是这样的一个根气，所以他可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修定的一个原理啊，就像我们念佛了、念经都重复的在念，重复的在念，那个重复呢，主要是心定在那个地方。叫你放下万念，心定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给你做一个，好像心的一个依止，依止在这个地方啊，你就念这个，就不要想其他的。主要是啊，来代替你其他的妄念，让你这个心定下来。心定下来呢，你才能开智慧。啊，所以佛法修学呢，这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开启般若智慧。啊，我们能够这样来修学啊，自然就会有悟处啊，功夫啊就会进步啊，进步呢到道心纯熟。那么有一些人他就不行，不行的话呢，你就要有一些这个搭配的。
不然你修不下去呀、啊，修不下去他就退了，他就啊，干脆不要念了，啊，就不要听了，他就退了。所以这个个人的根气啊不一样啊，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有所调整。啊，那么一门深入啊，过去印光祖师也在文钞也讲啊，然后一门深入啊，那这个是可以讲得通的啊，就一部经啊，就一个就能成佛啊。那么有其他的经来补助也是可以啊。那么印光祖师用个比喻啦。啊，这他就比喻吃饭，啊，印祖就比喻吃饭，他说你光吃一个白饭呢、啊，什么菜都不要也会饱啊，啊，比方说一门深入啊，你就这个白饭，这个反正这个饭就白饭不要配其他的菜，也不要喝汤啊，光吃饭也会饱啊，啊，这个就一门深入，啊，如果你吃这个饭哦、啊，还要加上其他的菜，还有汤啊，这样啊，也比较容易下饭。啊，那这个比喻啊，我们也自己，啊，有的人呢，他只要吃一个白饭就可以了嘛，他就可以饱了嘛。啊，那有一些人呐、啊，哦，光个白饭他吃不下。啊，特别现在的人，以前我们小时候穷啊，家里穷啊，真的就是只有吃白饭，潦倒油，啊，猪油拌酱油。啊，就白饭哇，人生最高的享受，没有菜啊，因为家里经济不好啊，孩子又多啊，所以，但是吃白饭呐、啊，这个兄弟之间呐、啊、感情很好啊，这个成长啊也比较健康啊，不像现在啊，这个都是生一个啊，那个一个哈、啊，那个他的成长啊。就不健康了，唯我独尊了，啊，反正父母都是给他一个嘛，就这么一个孩子嘛，那他最大，啊，你兄弟姐妹多了，那就不一样哦，你有东西，你不能独享哦，你还要分给兄弟姐妹哦，啊，他就不会有自私的心，知道说，哎，这个要分享，不能独享，啊，你只有生一个，他只有独享，他没有分享的概念。将来成长在社会上，他会很自私，他只会想到他自己，啊，连他自己的家人他都不会去想，啊，大家冷静去观察，你就看出来啊，所以这些方面呐、啊，方方面面呐、啊，我们都要观察，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呐、啊，个人根器不同啊，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调整。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个原理原则是正确的。啊，你不能修杂了，修乱了，毫无头绪。啊，修到最后呢，你的目标不晓得在哪里，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啊，每一个法门都修，啊，修得杂乱无章，到最后啊，一事无成。那么我们现在一门深入，比如说我们选择修净土，一门深入啊，一部经《无量寿经》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过去我常常用中药的一个比喻啊，常常用中药一个比喻，我说有的人呐、啊，他一部《无量寿经》就成佛有余了。一部《无量寿经》就都已经具足了，啊，从做人讲到做佛了，都具足了，啊，有的人呢根气比较好，他一部《无量寿经》够了，那根气更好的呢，甚至不用一部《无量寿经》，他一部《活说阿弥陀经》就够了，啊，古来这个祖师大德有人一生都专讲《弥陀经》啊。啊，他也成就了，往生净土了。
那根器更好的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哦，那个是上上根人。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比喻啊，我说，好像我们中医开药，有的人他毛病很轻啊，你只要去药房啊，买个3块钱的甘草，泡开水喝一喝，他病就好了，很简单，不复杂。啊，有的人就不行哦，加2位、3位，有的4位、5位、7位、8位、10几位、20几位不等。啊，我自己曾经吃过100多味的药，这么大包的熬3天3夜，72个小时，我不能停的。病症情况不一样啊！啊，你看到别人这样行啊，你要去关照一下你自己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他吃那个药可以，你的病吃他同样那个药行不行？能不能对治你的病？啊，不是说人家吃那个。哦，我也吃那个，他可以好，我也可以好，那不一定。看你的病跟他一样就可以，不一样啊，那你要根据你的病症啊来开处方。佛法就像药一样，啊，你要有高明的善知识去开，哎，不能乱开啊，开错药那会吃死人的啊，这个也不行的。啊，那如果你不懂啊，给人家指导，给人家误导啊，就像吃错药一样，啊，不能帮助人啊，反而害人啊，啊，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有一些人，一部《无量寿经》不够，那其他经论来补充说明啊，我现在修的是《无量寿经》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190几种哎，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啊？因为没这么多呢，说不清楚。这个叫以经解经，用其他的经典来解释这部经典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啊，展开就是一切经。浓缩了起来就是这一步啊，所以呀、啊，这个经啊，你看起来这个文字很少啊，但是呢，你给它引申出去啊，它涵盖就很深广啊。你看，我们道心纯熟啊，也可以向智者大师讲90天呢、欸、啊，智者大师啊。90天讲一个如是我闻4个字，4个字啊，如是我闻呢、啊？我们看的这个，我们这个常常在念啊，如是我闻啊，4个字好像我们都懂了，但是你看啊，他一讲啊，讲了90天，啊，其实9天有没有讲完？90天还是讲得很有限，啊，所以经啊，它是无量义的，要懂这个道理，啊，经是无量义。啊，你一伸展，它是无量义；一浓缩，就是这么一点点啊。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啊，这个经啊，来以经解经啊，你没有这么多经来解释啊。我们有很多地方啊，那么大经科注有一些还比较不是很详细的，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又给他找资料。再找佛学词典、佛光大词典，再找资料，再来补充。那现在我们敬老在讲的这个啊，资料就非常完整。啊，所以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经啊，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们敬宗学会就修无量寿经为主的，这是主修的啊，这个不能。你不能没有一个原则啊！那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什么。现在很多道场啊，通通修啊，修到最后他没有一个宗旨，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啊，那个就很难有成就啊。我们立定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哦，这个以这个为主，其他为辅啊。需不需要这些来辅助，也是看个人。有的人他不需要啊。啊，有的人他需要啊，啊，
有的需要多，有的需要少啊，这也不一样啊。

那有的人现在需要啊，将来不需要啊，每个阶段又不一样，这个都是要佛用，佛学佛用，要学佛的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讲经也常讲啊，我们这个听经啊不能死在言下，不能听死了听死了你就不能佛用。好，道心纯熟，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总之啊，我们道心不纯熟有必要请观音菩萨帮帮忙啊。但是呢，如果你能老实念佛，道心一定纯熟啊。关键呢，你能不能老实啊？禅师那个招牌就我把它拿过来啊。去年又听到屏东这个老实念佛堂，现在有很多地方，大家希望老实啊，但是要知道啊，老实的标准。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七，七则不犯境界这个也是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了，不犯境界那么看到这个境界。看到戒这个字啊，我们很自然啊，我们学佛的同修就会联想到三规五戒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戒现在啊很多人去受戒从这个五戒三规五戒到八关斋戒特别八关斋戒，现在有很多人、很多道场在举行八关斋戒或者打佛七啦，或者特别举办这个斋戒的那么受三坛大戒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也常常有道场在传授。这个戒，但是现在呢，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去受了戒之后也没有办法持这个戒大部分受了戒之后，只是有名无实，就是做不到因为这个戒范围也很广那么戒有止持有坐持这里讲境界是止持止就是禁止的你不可以去犯的比如说不杀生这个是禁止的不可以杀的不偷盗这个禁止的那么坐持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的有利益众生的事情你要去做你不做就犯戒那么那个戒叫坐持不可以做的叫止持叫禁戒那么讲到戒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现在呢受了戒了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持戒实在讲也做不到不但做不到呢对这个戒律呢不要说做不到对这个戒律的一般的一个常识都不懂都不懂那很多人受了戒了以为自己得了戒了其实没有得戒因为对一个戒律的常识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劝我们同修你要去受戒先看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有关他讲到一篇戒律这一部分这篇演讲你先看看那你起码呢对这个戒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概念不然呢大家发心很好去受戒是很好但是呢对这些都不懂都会产生误会。

其实没有得戒啊，以为得戒了。啊，往往啊犯戒了，以为在持戒啊，因为戒是境界，律是法律啊。我们一般讲啊，戒律戒律啊，戒是禁止的。那么这个律啊，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根据你受的这个戒啊，比如说杀生啊，你受五戒，第一条杀生了啊，你犯了杀生这个戒。啊，那么根据你犯的这个戒的情况啊，来判定啊，开车吃饭。啊，你这个是开戒，开戒就不算犯戒。啊，还是持戒，啊，还是遮戒，还是犯戒？遮是预防。啊，那么处断轻重。啊，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是说，哦，你是犯戒，那犯了这个戒呢，要用这个法律来判定啊，你犯了这条戒，处断轻重，啊，轻重就是有可悔不可悔啊，中可悔下可悔啊，光一个五戒呀，就够我们学了，啊，所以。北京那个李承珍居士啊，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啊，那么前年在香港啊碰到我，啊，反正前年那个香港剧组法会啊碰到我，就跟我讲，哎呀，悟道法师啊，我现在就看你那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那个五戒相经简要啊。我以前就受了五戒，我就觉得那五戒不就那五条吗？念一念就懂啦。我听你一讲，我才真的知道不简单啊！他们现在都抱着我那个那部啊，在一直看啊。我说这部看对你，要学习这个五戒啊，是有帮助啊。因为我在山东啊，那个时候比较固定时间呐，一天虽然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只有讲一天。啊，但是呢，长时间下来啊，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能够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啊，所以这个一个五戒啊，我们就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敬业三福。现在为什么受了戒，我们也做不到呢？啊，不要说五戒做不到了，三皈依我们都落空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敬业三福啊，是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呐。啊，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习净业，啊，这个净业呢是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啊，那么这个三福啊，也就是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啊，甚至于你不是学佛的，也要学习，起码要学习第一福。啊，不学佛的人呐、啊，求人天福报，啊，像佛光山有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啊，现在呢，有很多道场提倡人成佛法，人成佛教，啊，就是啊，讲这个人间佛教的，啊，那么这个人间佛教。你也必须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必须做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个十善业，如果你是中品十善呢、啊，就是人间福报，来生呐、啊、可以再得人生，不会堕三恶道。啊，如果下品十善呢、啊？因为他有夹杂那个傲慢、斗争，做阿修罗，
啊，这中品十善是人道，上品十善是天道，人天福报。那你做不到第一福，啊，讲这个人间福报，人成佛教也落空啦、啊。人在中国儒家就是教做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配我们佛门的五戒。啊，这个你做不到，五戒十善做不到，那你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啦，来生就堕三恶道啦。啊，所以这个没有根据这个净业三福啊，你想求个人天福报啊，都得不到。啊，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得到人天福报，提倡这个人天福报，那你就能得人天福报，不是这样的。啊，你要知道啊，它的条件，人天福报的条件，它基本条件在哪里？你要搞清楚，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去修学达到了，那你可以得到。那佛给你讲得很清楚啊，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啊，没有去注意啊。啊，所以你修学不依佛经啊，凭自己去想象啊，那往往啊事与愿违啊，啊，事实上啊，你想要求到的都求不到，啊，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想是想得到，但是实际上你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呢，你修的因跟那个果不相应嘛，那怎么会得到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我们每一次讲经也都会提起啊，大家来共同勉励啊。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呐、啊，啊，但是为什么老生要常谈呢？因为我们都还没做到嘛。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啊，这个十年来啊，提倡《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那么就是具体啊落实这个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两句经文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那么慈心不杀，具体的做法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弟子规》是最基础的。做人的道理最基本的啊，讲伦理道德教育的《弟子规》是讲伦理道德教育啊，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什么身份啊，自己是什么身份啊，应该尽到什么义务跟责任啊，道德啊是给我们讲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这些观念啊，我们一般讲道德观念啊，哪些是善、哪些恶、哪些是、哪些非这些道德观念啊，所以《弟子规》要讲伦理道德的这个教育。那么《太上感应篇》主要讲因果教育。啊，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果教育讲利害关系啦、啊，利害得失啊。啊，所以学习伦理道德教育呢，耻于作恶；学习因果教育呢，不敢作恶。为什么不敢作恶呢？有利害关系呀、啊。啊，我们现在讲现实问题呀、啊。啊，你看造恶业啊，就要被折福折寿。啊，你看那个
城隍庙啊啊，都有一个大算盘啊，在那加减乘除。那感应篇讲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你犯了哪些过失啊？大的就给你有福报扣福报，福报扣尽了就扣寿命啊。扣寿命呢，扣大的呢，重大的扣一计就12年，减掉12年。

二月也只是想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嘛。啊，你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有坏处。那明白的人当然不会去干那个傻事嘛。那不明白的人才会去干嘛。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为伦理道德教育如果没有因果教育，现在人讲现实的，一旦这个诱惑当前就伦理道德先摆一边我先得到利益再说了。啊，眼前利益先得到再讲了，管他什么伦理道德，啊，但是有因果教育的，他就斟酌啊，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损害？算一算不划算，他就不会去做啊。所以明白因果教育就不敢造恶，明白伦理道德教育是耻于造恶啊，觉得造恶是不应该的啊，会受良心责备的啊。那么这个三方面就是普世的教育啊。那么十善业呢，就是一个标准。啊，前面这两个讲的，通通涵盖在十善业里面。啊，所以《地藏三经》占察三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法；言十恶者，涵盖所有一切恶法。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都涵摄在十善，十善。那么这个基础有了，你修十善业呢也就不困难。啊，没有这个基础啊，真的你修十善业呢有困难。啊，那么这个三样东西我们老生常谈。那么我现在遇到有机会在讲习当中也会常常提起，跟大家共勉，大家共同勉励。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嘛，没有做到就要常常提起了。如果做到呢，就石头挂墙壁了就不用讲了。那没做到那常常提提久了，就是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它做到了，不然你都忘记了，也就不会去做了，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这个也是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实在讲我们现在不要说的那么高我们现在《弟子规》我们很生疏。我们这烦恼习气这个很熟悉那么这个光一个《弟子规》要修也就不容易了。光一开始这个第一句哦，这个就。不太容易这个父母呼应勿返现在人做不到现在是儿子呼应勿返儿女呼父母都要应勿返，那个是现在是颠倒过来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个，我母亲叫我们回家要扫地、煮饭、挑水。我小时候总是贪玩跟我弟弟常常就是偷溜出去玩，回来就惨了。拿一把那个锈蛇都在门口等你了。有时候我眼明手快我叫我弟弟走前面，他第一个被逮到，他先被修理，哎呀，我就逃过一劫我母亲以前她是绝对不手软的，所以我们这个兄弟大的要带小的所以我三哥福建法师他讲，以前我都背你回家还被骂所以我母亲她那个郑氏大家族还有中国传统那种家族那种，她是没有读书，但是还是有那种家族的那种观念的。所以这个他叫你做什么，你可不能在那边讨价还价
啊。

讨价还价，那你就挨揍了啊。所以父母护应勿反，父母命行勿难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这个四句啊，我们就很难做到啊，特别现代人呢，就根本很困难的。啊，那现在呢？学了《弟子规》啊，第一个，凡有对父母的劝诫啊，但是他会跳过去。这个“父母呼应勿还”那四句会跳过去，他就会跳到那一句劝诫那一句。哎，父母你也不对，这边也有一条要劝你的哦。他先跳到那一句啊，其实这个不能跳的，你要先把那个做到，你才有资格这样去劝诫。你没有做到，你就没有资格去劝父母。啊，像今天早上庄行师，我就跟他讲这个，他就说：“那我有发言的空间。”我说：“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说把你当做师生的关系哈，我们当做朋友的关系可以啊。啊，如果你要父母师长的关系，那要求是这样的，标准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个关系呢，那可以嘛。”我们是朋友嘛，啊，要吵架也可以嘛，哎，啊，所以这个很难做到。但是老和尚现在要求我们做，我们要勉为其难呐，学多少算多少，尽量来学习，啊，所以虽然老生常谈，都我们做不到啊。啊，像白居易去请问鸟科禅师，啊，说这个佛法。啊，请他开示佛法。鸟科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说：“啊，那个3岁小孩都会讲。”啊，鸟科禅师说：“3岁小孩会讲，那80岁的老翁都做不到。”那我们现在拿《弟子规》来看啊，真的是这样啊。现在你教那个小孩子，很多会背《弟子规》的啊，但是呢，80的老翁啊都做不到。啊，你看。好像大家都懂了，懂了你做不到啊！所以《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读的，不是讲的啊，是要去做的啊。这老和尚常讲啊，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当然要老生常谈了。老和尚也是这样常常劝我们啊，我们要辗转的，大家，我们虽然呐，现在这个很生疏，但是总是要常常提起，让它慢慢熟悉起来。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啊，所以我也常讲啊，那么禅师也是很发心的，他心很好，但是很发心。他过去也常常给我提起，他要学《弟子规》，要讲《弟子规》。我说好啊，那么我们来演戏哈，我们现在不要说当做真的，我们来演戏啊，我当。你现在出家了嘛？啊，没有在家里啊？你现在都叫我师父啊？我说那个改一下，父母呼应勿反，就改成师父呼应勿反。你现在看看，我们来练习一下。啊，父母师父命行勿懒啊，师父叫你去做事不要懒惰啊，不要拖拖拉拉的。啊，师父教须敬听啊，师父教你的，你要尊敬啊，来听啊。师父责须顺承，师父讲你几句，你就不要生气。学《弟子规》，现在都这四句啊，要跳过去，这四句跳过去。哎，我下面那一句，父母过要劝谏的，哦，他再反过来再教训你啊。这是顺序不对，程序不对，啊，程序你前面那做到了，你才有资格去劝谏。哦，你自己都不做，你自己都不要求自己啊，一直要求父母。啊，现在人他学《弟子规》是学这样的，啊，所以庄贤师早上讲，我说可以啊，我们就不要当做师徒嘛，哈，当做朋友嘛。啊，那这个
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他对我们这些物资辈也是当做朋友啊。啊，如果他用这个《弟子规》来要求我们，都跑到一个都没有。啊，没有这样要求都跑光光了，再要求的真的一个都没有啊。啊，所以现在呢，因为你家庭没有这个教育啊，你在学校、在社会也很难去要求，因为家里的对父母都没有孝顺之心啊，他怎么会对师长有恭敬呢？都不会有的。啊，所以现在呢，师徒啊之间只是一个名义，挂个名。实质上是没有。那么《弟子规》做到了，那就有实质了。啊，《弟子规》没做到了，那也是挂名的啊，没有实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不换境界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净业三福来学习。啊，现在学佛的人啊，都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啊，所以一开始就受戒。啊，你看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三世诸佛净业真因，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三业，这是人天福，世间福报。那么人天福是出世间福的基础，第二福才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第二福。啊，三规啊，那么这个。净业三福啊，标准也很清楚。啊，净业三福标准也很清楚。啊，你第一福没有做到，那就没有资格受三皈依了。三皈就是入佛门，三宝弟子。啊，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接受三皈依，必须有第一福的基础，才能受三皈，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不然你说我三皈依啦，啊，我拿个皈依证啦，我是三宝弟子，但是我不孝父母，也不敬师长，又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又造十恶业，那这种三宝弟子大概。十方诸佛都不会承认啊，哪有这种三宝弟子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又没慈悲心，又造十恶业，啊，这个怎么能做三宝弟子啊？所以，一个三皈依就要记住前面第一福的基础，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三皈依也都落空了，因为佛不承认嘛。那这个三宝弟子怎么这样的？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三皈依的条件是要做到第一福，你才能皈依啊。啊，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实在讲啊，跟你皈依都不行。但现在也是很多人皈依啊，皈的都是有名无实。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呢，也在常常提倡啊，就是皈依啦，啊，甚至受戒啦。啊，但是呢，要补习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你没有补习啊，你后面这些都落空的，有名无实。那么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啊，所以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基础都建立在三皈依的这个基本原则上面。没有三皈依啊，就不是佛的戒了。啊，佛的戒跟世间的善不一样了，就是他有三皈依。啊，你看五戒第一条不杀生，那十善业第一条是不杀生呐。那为什么五戒叫戒，十善叫善？啊，净业三福很清楚嘛，你第一福还没有受三皈依嘛。啊，还没有受三皈依，你这个是善，人天善法。你受了三皈依呢，那就变成戒了。啊，关键啊，就是三皈依就是入佛门的原理原则。啊，我们学佛的原理原则不能违背这个佛法僧三宝。
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在学佛，啊，就学世间法，啊，世间善法，啊，但有的三皈依呢，他就是学佛了，啊，那么再去受戒，啊，这样啊才能得到戒，那戒的范围非常广，啊，我们现在呢学戒啊，也不能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学不到。啊，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三皈五戒，那沙弥戒，啊，给我们讲到你能够做到沙弥十戒就不错。那是在沙弥戒啊之前，还要先受五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出家呢一剃度啊，不是先受沙弥戒，是要先受五戒。啊，五戒呢，学会了再去受沙弥戒，啊，所以他学习有一个顺序的，啊，不能啊劣等，啊，所以这个不换境界啊，受了戒，啊，那么这个要做到不换戒，啊，要能够持戒。这样啊也是相当不容易。啊，特别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基础啊，这些也都谈不上。啊，那么我们真正得到戒了，都还会有换戒的这个可能。那何况我们现在呢，啊，所以我们必须啊求菩萨加持帮助我们。啊，不换境界，啊，这是求佛力加持啊，有必要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个啊，十五种善身啊，第七不换境界啊，下面呢、啊、第八，我们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因为明天呢、啊、我要开一天的会啊，所以就。明天暂停一天，我们后天呢、啊，3月1号，啊，在晚上还是这个时间再继续来讲。

带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6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啊，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章啊，就接上一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道则进，非道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3年。啊，这个感应篇呢、啊，后面的讲了3年啊，你修善修3年呢、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3年也会有恶报啊，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呐、啊，人都会尊敬他的。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呐、啊，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啊、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6道啊，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啊，也会保佑。

这就是人天对他尊敬护佑，葫芦谁知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啊，他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他是自自然然的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啊，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葫芦寿啊，葫芦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也不会去报复他，这是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啊，那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啊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欠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现在

因为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啊，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啊，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啊，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啊，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啊。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这个直解直讲啊，啊注解：天仙呐、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归真了、啊。归真呐、啊，他就能得长生啊。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呐、啊，都提升了、啊。啊，提升了、啊，他能够有神通了、啊，啊，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啊，在道家讲啊。他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飞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啊，他可以啊超级洞天了啊，他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啊，蓬莱仙岛，住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啊，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啊，看他们下的哦，下的津津有味啊。后来那个神仙讲：“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啊，看了下一盘棋啊，就过了一千多年，啊，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啊，啊，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么天仙呐、啊，他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啊。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楞严经》啊。那天呢、啊，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

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1300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1300。你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啊，你去修啊，才能成就啊！欲求地仙者啊，当立300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归身啊，但是啊，他可以超居洞天啊，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啊。现在道家有辟谷法啊，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啊，还有服露的啊，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啊，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300善，300件，啊，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明白了。现在呢，很多人呢，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那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啊，了凡呐，他发的愿是3000件啊。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啊，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积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啊，就成仙了。这一章啊是讲善的果报啊，叫善报章，善的果报。啊，说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啊，下面这个讲恶的了啊。这个诸恶章啊，第六，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啊，第一句啊，如果果或非意而动，啊，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非意啊，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这叫非意而动。那这个动啊，这个字啊，

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你这个心呐、啊，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发展了、啊、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意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们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呐、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君子有恻隐之心，闻其身不忍食其肉。恻隐就是同情心了，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

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

再看下面这一句，暗舞青青，暗就是背后，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现在讲的领导，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啊，欺瞒他，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舞青青，欺骗，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慢就是傲慢，对老师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傲慢无礼。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非常普遍。做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这个判就是背叛，就对自己的职务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这个就是判其所事。有的人在公司上班那上班时间他在玩电动玩具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拿薪水然后他在玩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事这个狂诛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古董画画这一类的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17年前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去旅游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去和人家的团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他的一个亲戚的旅行团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到和田到喀什到和田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了。就是买那个玉那个卖玉的一个手环玉环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八万就好我看了我连摸都不敢摸。我也不懂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玉我看不懂我是外行的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500人民币

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啊。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0000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呀？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他的500，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0000，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出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诽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诽谤，这个也有。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啊，他碰到了。啊，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啊，好像有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啊，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啊，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

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来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那想一想，也对了啊，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呢，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自己的宗亲呢、啊，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讦呀。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呐、啊，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仁，想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啊，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哎，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啊，那么有人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啊，那最后一天呢、啊，放大蒙山。啊，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啊，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啊，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咯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它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那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

啊，所以呀、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呐、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呐、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是真话，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吃地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啦、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三劝。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劝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啊、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啊可以说目无长上了 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啊。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呐、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啦，在厨房啊，他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嚯、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我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啊。

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呢、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呢、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呐、啊，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看了看不惯，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不能是非颠倒。再看下面一句，向被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这个向跟被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这现在反过来了，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呐，这个礼仁就是。你是居住的一个地方，人啊，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呢，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啊，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啊，听听他们的经验，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啊，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要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